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好，现在是早间的8:02，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主持人飞扬，向各位问好。我们在持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持续的逼近我省，接下来我们的点位最新的动态将及时的通过浙江之声的电波以及我们所有的新媒体矩阵及时的向各位刷新。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接下来正在上班途中的各位，行车务必注意安全，尤其是根据属地台风的一些管控的一些措施，要及时响应，及时的参与进来，共同的打赢打好这次迎接台风沙德尔的这场硬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的关注前方的最新动态。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

0: 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水情及时的预报，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全时段、全链条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走势和风险情况，科学调度落实防御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基层困难和突发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张振峰、姚高原、王昭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水利厅等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傍晚的会商调度会议还视频连线了台州、温州、丽水与玉环、温岭、黄岩、乐清、苍南、文成、青田、景宁等社区市和县市区。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浙江省昨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

0: 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各位听众，现在是早间的8:14，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因为台风刚刚登陆。小蔡你好。
2: 好的，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早晨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也就是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2个台风，有八个台风登陆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巴威、白海豚、沙德尔接连登陆浙江，追平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纪录。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3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那气象专家分析呢，近期台风扎堆登陆华东，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有关。7月中下旬，本该控制南方大部地区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核心还罕见地顶到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远洋台风扎堆登陆我省。那么这也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坎门的台风。那提醒大家的是啊，目前台风南侧的这样一个比较强的降雨云系目前还在海上，意味着登陆之后将马上甩到陆上，迎接最强的核心暴风雨了。好的，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飞扬，
0: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确实，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防台工作就已经结束，恰恰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考验在等待我们。那么台风登陆之后，全省防御工作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别注意的信息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省防指采访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看看他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新月你好。
3: 好的，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啊，沿途呢会将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预计经过的地区可能会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是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呢是上次的台风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已经是导致了部分山体的水分高，那么叠加这次台风可能即将会带来更多的降雨，那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那第二个呢是沿海的城市低洼地、下穿立交、地下隧道等仍存在短时的积水风险。第三个是江河堤防和并险水库山塘仍然是这次的排查重点。那么目前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全省的平原河网是已经累计了排水4.37亿方，大中型水库呢

0: 1.56亿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啊，已经组织了4000多名群防群测员，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了巡查19000多次，已经组织了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那么已经排查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型洪道河道、跨沟路基、河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呢，是1000多处，清除了显洪障碍物。那么今天啊，相关部门呢还将继续对重点部位和工程加密巡查，确保安全。那么也提醒大家，台风登陆呢是不等于危险解除，它对我省的影响啊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也提醒大家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逗留。同时呢，随着各地可能会陆续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会上一些武亭的硬措施、道路管控的硬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也提醒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啊，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积水啊，要及时的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飞扬，
1: 好，谢谢新月的连线报道。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各位听众，现在是早间的8:1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早上8:05前后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在点位上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本台记者陈博文，他正在台州温岭采访。博文你好。
3: 飞扬你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的具体点位以及台风已经登陆了当地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3: 好的，飞扬，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温岭市的城南镇，我现在是在温岭城南镇赶到玉环的路上，然后从我现在这一段看过来，现在目前这个天气是雨势很比较小，但是风是比较大的，大家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的那个手机听到那个呼呼的风声。现在我在路上一路是经过来，可以看到就是说路上现在到处都是就是被吹落的树枝，还有树叶，还有很多栏杆都是已经被吹倒在地上了。然后我们现在是赶过去，主要是看玉环的登陆点，我们是在坎门街道。这坎门街道已经是今年已经是非常神奇，连续3次都在那边登陆。然后这边台州气象台也是提醒了，因为现在刚好是处于一个高潮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那边是很有就是被海水倒灌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赶过去是看一下那边到底是怎么去防范这个海水倒灌的一个风险。然后我这边现在还另外掌握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现在整体来说这次台风降雨的情况还好，现在目前主要的情况就是在一个风力比较大，所以目前的损失什么的就是灾害车情况还是都是水源比较严重的。我这边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
1: 好，路上注意安全，我们随后持续的连线报道。确实台风沙德尔呢已经登陆，那么杭州市防止呢在昨晚8点呢将这个防台风级别呢是提升到2级，那么接下来尤其是公共交通方面其实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今天还是工作日，刚好呢现在是8:19，正是早高峰的这个时段，那么在这个路上非常繁忙拥挤的时候，如何在台风的影响之下确保出行的顺畅有序和安全呢？我们关注到来自杭州地铁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当车站的出入口积水达到1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将会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小时，那么车站呢将会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的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话，所有的线路将会采取这个停运措施。所以这方面的信息我们正在密切的关注当中，后续有刷新我们将第一时间的通过浙江之声进行发布，请各位关注我们线上的电波，同时呢也关注浙江之声的媒体矩阵，我们及时发布相关动态。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登陆，温州洞头被狂风暴雨裹挟，目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4: 飞扬你好。那么此刻呢，台风沙德尔正以强劲的姿势席卷温州洞头，我的耳边呢全部都是狂风嘶吼的声音，呼啸声呢一阵紧过一阵，几乎没有间歇。那么目前的时测风力已经达到12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呢更是超过16级。那人在户外几乎是站不稳的，整个城市呢都被狂风暴雨所笼罩。那雨情同样惊人，狂风暴雨现在这个暴雨现在被狂风吹的是横着飞的，那密集的雨幕呢连成白茫茫的雨雾，放眼望去呢，百米之外的这个建筑和海岸已经完全淹没在雨水之中。那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洞头将普遍 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可能出现特大的暴雨，尤其要警惕山洪和内涝。那面对严峻的考验呢，当地现在已经果断了按下了暂停键，社会面已经全面静下来，彻底的停下来，全员防起来。那全区已经扩大了五停的范围，所有的工贸企业停工，危险品运输车和公交班线也全部的停运，跨海大桥、330国道等关键通道实施分桥分道，农贸市场、商超、网吧、健身房等人员密集场所也全部的关闭，那快递也是暂时的也暂停了临时的派送。那么现在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行人和车辆，风雨交加中呢，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务必居家避险，关紧门窗，非必要绝不出门，有任何的紧急情况呢，要及时联系社区或者是拨打救援电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动向，随时发回最新消息。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的连线报道。现在是早间的8:22，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台风的在今天早上的8:05前后呢已经正式登陆了，而登陆的地点呢就在玉环这边。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玉环台记者吕琼雅，看看他们目前了解的最新消息。琼雅你好，目前你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台风登陆后的这短短的十来分钟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5: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这边现在位置
1: 明显的风雨很大，有可能调整一下这个站位和这个方向吗？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来，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来，现在比较清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台风刚刚登陆，目前你所在的具体位置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凯门的英东社区这一边，然后现在呢，它这个雨势其实没有特别的大，但它这个风力是很大的，风速中心呢。大概有达到12级的这个左右，然后包括台风，因为恰逢这个天文大潮嘛，这个潮也是比较大，海面的这个潮水一浪接着一浪，然后。
1: 是，琼雅，信号依然不是特别的清晰，能够感受到风雨对于这个通信的这个影响哈，能不能够再稍微的调整一下，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我稍微找个地方。
1: 辛苦了。确实台风登陆之后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已经宣告结束了，恰恰是有更多的风险挑战正在等待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这个绷紧神经，更好的采取这个应对措施。现在是早间的8:24，提醒必须出门的各位在路上行车以及通行特别的注意安全。此刻我们正在连线的是玉环的本台玉环记者吕琼雅，看看目前台风登陆当地最新的消息。琼雅有调整好吗？请继续给我们来介绍。
5: 对，主持人您听一下现在的信号可不可以？
1: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来请抓紧时间，谢谢。
5: 啊，您好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凯门英东社区的前面这个码头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它现在因为它这个风雨的这个情况，雨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它这个风力是特别的大，中间的这个位置中心圈大概有达到12级的左右的这个风力，然后因为这次的一个台风恰逢这个天文大潮，潮水的这个涨潮的情况也是比较的大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海面上的这个潮水一层接着一层，大概一级有打上来有1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大概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谢谢，有后续消息我们随时连线。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点位上的相关动态。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台风沙德尔已经在玉环登陆，那不排除二次登陆乐清的可能，根据各方的研判。那么当地防御的工作目前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本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6: 飞扬你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的具体位置，台风已经登陆了，目前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受到一些特别明显的影响？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乐清的旭阳路啊，那么这里目前已经是进入了台风沙德尔的12级风圈。我现在站在这里呢，感受就是雨已经下起来了，虽然还不是很大，但是风是明显的比昨天要大很多。那么从昨天开始呢，乐清全市已经是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1级响应，目前呢全市400多个安置点全部启用，全市的相关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在建工程已经全部纳管。目前全市有566支应急力量和装备的物资已经全部预支到位。此外呢，今天的气象预报显示，预计乐清今天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么目前乐清的不少地段已经是按下了暂停键， 从昨晚起，高福县、双店县、真上县等14条的山。

0: 红聚焦台风沙德尔。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这次台风沙德尔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就是因为目前也正值天文大潮期，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的诸多影响。那么省气象部门呢，也已经发布了台风的紧急警报。经过会商研判，在昨晚的八点，省防指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全面落实五个更的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地做好各项防台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呢，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要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以及封闭交通道路等一些措施。这里边还要特别的提到，省水利厅昨晚八点也决定的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各水利部门呢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抓好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管理，突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落实叫应叫醒机制，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三条底线。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及时的梳理一下。昨天下午呢，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部门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天晚上8点啊，温州市、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台州的路桥区、温岭市以及丽水庆元等30个县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是很高，目前标注的是红色预警。我们提醒的该区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外呢，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洞头区、永嘉县、龙岗市、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玉环市也是这次台风的第一登陆点呢，包括丽水市、青田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34个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目前为橙色预警，未来不排除这些级别将会做相应的调整。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昨晚9点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么接下来台风已经正式登陆，后续相关的一些级别的调整以及应对措施的变化，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台风沙德尔已经正式登陆，我省各地呢在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啊，包括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水位，尽可能腾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呢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的倒灌风险。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在持续的梳理当中，稍后一起来看看具体的一些应对措施。现在是早间的8点30分，可以说正值早高峰时间，交通的状况是我们尤为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全省交通的影响到底怎么样，目前的通行情况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做了一个搜集和整理，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 对啊，你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公共交通方面，杭州地铁呢昨天是发布了台风期间的运营调整公告，那未来当车站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戒线的时候，将关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两个的时候，车站将关闭暂停服务，当车站周边积水严重存在倒灌风险的时候，所在线路将采取停运措施，当台风的风力达到一定的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但目前还是没有相应的措施的啊。之后我们也会一直关注。那杭州公交方面呢，今天起暂停运营龙翔桥到灵隐专线、黄龙体育中心到灵隐专线、城西公园到灵隐专线、雄正楼至浙江美术馆接驳线、夜游观光巴士这些景区里的线路，那恢复的运营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宁波61条山区公交线路是昨天起就暂停运营了。那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将对今天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今天到29号的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那高速公路方面呢，根据综合的研判，今天温州、台州、丽水及宁波地区高速路段的暴雨风

0: 风险是很高的。其中 S26 珠甬高速温州段、G1513温丽高速、S41瑞昌高速、S34文瑞高速、G1523甬管高速、台州段和温州段、G15甬台温高速、温州和台州段暴雨风险极高，会视情况进行管控。那机场方面呢，今天台风对杭州机场的航班起降影响是比较小的，可能导致部分福建珠三角方向的航班延误。那截至昨晚10点的杭州机场取消计划取消今天航班4架次。那相对来说呢，像宁波机场影响会更大，计划取消44架次。温州机场计划取消今天航班，预计共有197架次。舟山机场预计取消今天航班38架次，丽水机场计划取消今天航班12架次，徐州机场计划取消今天航班12架次。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对啊。
1: 好，谢谢方梦玲的连线报道。这是我们第一时间搜集整理的，包括记者及时采访到的有关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根据不同的影响状况，有不同的启动的级别和对应的措施，一定要特别提醒各位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在台风登陆的时候，尤其是风雨叠加影响的情况之下，非必要不外出。台风到来，这是不可抗力因素啊，这交通的影响呢也不可避免。所以呢，各位呢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安排，包括涉及到退票等各种工作，也可以及时的了解官方渠道。那么这边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开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因为这两天在省会杭州有几个大展，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啊，都是网红展了。但是因为台风的到来，大概率是受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观展的日期邀请的一些影响。那么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将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早间的8:3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我们持续的聚焦台风沙德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点位上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本台驻宁波记者高松。高松你好。
3: 飞扬你好，大家早上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宁波市区三江口的甬江南岸。现在整个的宁波市区的天气的情况是阴到多云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阳光是时不时的从云层当中洒下来。那么现在走在马路上呢，这个风力的感觉也是比昨天下午以及昨天的晚上是小了很多。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昨天傍晚马路旁边这个摇曳晃动的树枝呢，现在都是恢复了平静。那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我正前方的这个甬江，也就是我们宁波的这个母亲河的甬江，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位，岸边的这个防撞轮胎都是位于水面以上，而我目前手头所掌握的这个降水的数据呢，也跟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场景相应的吻合。根据宁波市气象台的统计，过去的24小时，宁波市的平均面雨量大概是在30多毫米左右。那么受到地形的影响呢？
1: 高松，信号出现了，哎，请继续。
3: 现在能听见吗？
1: 现在可以，请继续。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从宁波市气象台拿到这个气象数据显示呢，过去的24小时，宁波市的这个平均的面雨量大概是在30多毫米左右。那么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其中的宁海县和奉化区，它的雨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集中一点，在40到50毫米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呢，宁波全大市是没有出现极端的降雨情况。像宁海和奉化的一些大中型水库呢，也是提前进行了一个预排预泄，所以呢，现在各个大中型水库的这个水位都是处于汛限水位以下。那么宁波各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呢，也始终是没有发布过暴雨的预警信号。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的关注宁波地区的最新防台动态，实时的发回报道。飞扬，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高松的连线报道。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 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持续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今天早上8:05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2级，登陆之后仍将持续的强降雨，局地的单点降水呢具有极端性，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市内涝等一些次生灾害风险极高。目前的省防指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群众切勿松懈防范，坚持非必要不外出，严禁进入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留在安全安置点，禁止私自折返，远离断落电线、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室内进水要第一时间断电。那么出行车辆要避开涵洞隧道等易积水路段和山区临崖路段，不冒险涉水行车，时刻留意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保障的人身安全。还是前面所提醒的，现在正值早高峰，也是出行最繁忙的时段，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涉险出行，务必注意安全。说到安全，我们整个一个防护网络呢是全面且立体的，正如前面所说，这次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应该说在我们的预判当中，应该说有很多的风雨以及风潮的叠加影响。那么这当中是否会存在海棠的安全风险，尤其是海水的倒灌风险，我们宁可从最坏处做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那么在这次台风登陆之前，相关的预案就已经及时的落地落实落细。来听记者稍早前带回的报道。
4: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5: 当前水位已降至蓄积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4: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6: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4: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陡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7: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陡闸，重要的几个出海陡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4: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8: 平台能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4: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参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9: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4: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 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10: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现在是早间的8:4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持续的聚焦台风沙德尔。台风登陆之后，目前我们特别关心的山区的情况怎么样呢？群众的安置情况又是否顺畅？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鹏飞你好。
11: 哎，朋友你好。
1: 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台风登陆之后所在区域目前的影响情况，群众的安置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丽水市的景宁县。那目前呢，天空呢是已经开始下起小雨，但是没有风，整体的情况呢还是平稳的。那在台风天，群众的安全呢是最让人关心的。那景宁当地各乡镇呢也是打足了提前量，全力做好群众的安置工作。那像为了防范山体滑坡、山洪、地质灾害等自身的风险呢，像景宁的城兆乡呢是迅速启动了防台的应急转移预案，对辖区内地区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还有危旧房屋等高危风险区域的群众呢开展集中安置转移。那截止昨日下午呢，已经完成了4个行政村91名涉险群众的全员安全转移，全部呢平稳安置。由于这个城兆乡呢，它部分的自然村呢是依山而建，台风暴雨天气呢极易引发这个安全隐患。为了消除这个风险啊，同时保障我们群众居住的舒适度，那这次城兆乡呢是打破了它的传统村级的临时安置的这个模式，统一呢将我们涉险的群众呢是转移到了县城合规的宾馆里安置居住，整体的条件呢会更加舒适，安全保障呢也更加到位。而村民的吃饭呢，则是由我们村里呢统一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24小时的在岗，为村民服务。而在更为这个偏远的，像大吉乡大吉村的小左自然村呢，由于受道路拓宽这个施工的影响啊，村民乘车外出呢需要绕行1.5个小时，那避险转移的条件呢就受到了限制。那为了做好这次台风的防御啊，大吉乡呢对小左自然村呢实施了整村转移。除了这个投靠的亲友外呢，13位平均年龄在70岁的老人呢被安置到村里的一处民宿。那就在此前这个台风巴威还有白海豚时呢，这批老人呢也是安置在这里，那对整体的这个民宿的吃住环境呢都比较认可。那在昨天呢，民宿老板呢已经提前备好了房间，那用心呢做好老人的保障服务。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乡里还安排了卫生人员第一时间呢为我们老人们呢诊疗检查，确保老人们呢在安置点呢安然无恙。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1: 好，谢谢鹏飞的连线报道。确实在台风到来之前，我们的很多工作就必须要落实落细，要及时的这个做到位，这当中重中之重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位的人员转移安置情况。那其实在人员转移安置当中，虽然说我们对这项工作不陌生，但是这项工作如何能够快速有序能够进行下去，这当中考验的就是来自于基层的咱们的干部，他们如何能够用好手中的工作方法，确保呢应转尽转，应转及时的转移。那么这当中我们也采访到了很多特别让人动容的故事，比如说乐清，当地有一个乐城街道西门社区副书记叫方世燕，在这次台风到来之前呢，就挨家挨户上门劝危旧房的居民转移，可以说是一遍遍耐心的叩门，哪怕是被大家嫌特别的啰嗦特别麻烦，也要把群众及时的转移到位。我们的记者也全程跟随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一起来听一听在这记录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让人动容的瞬间，一起来听听。
12: 温州乐清乐城街道西门社区的老街窄巷里，社区副书记方世燕和同事两人一组，手里攥着一沓纸质名单，从一栋楼走到下一栋楼。需要转移的大多是住在危旧房里的独居老人。方世燕走到2楼一户门前， 抬手敲了几下门，无人应，又敲了几下，门缝里还是静悄悄的。

0: 呢？
1: 他下楼来到对面楼的二层，朝着这一户打开的窗户喊了喊，无人应。方诗燕摇了摇头，在本子上做了个记号，准备晚点再来看看。
0: 这个阿姨也是独居老人，就一个人，她不在家多，有时候经常出去。
1: 社区里有128户需要在台风前转移，一开始大家都用手敲门，手指头都敲肿了。后来方诗燕想了个主意，人手一个办公指甲板，用夹子边缘敲防盗门，接触面小，声音又脆又响。
0: 第一次敲的时候手指都肿起来，后来也学聪明了，但那个他们弄夹子，用夹子那个角，因为它的缝面接触面小啊，响啊，用夹子敲。
1: 说话间，他走到另一栋楼前，抬手用指甲板敲了敲防盗门，哐哐哐的脆响在楼道里传开，门开了一条缝儿，一位阿婆探出头来，眯着眼睛扔了扔人。方诗燕上前几句本地话一讲，阿婆脸色就松了下来。讲本地话显得亲，老人愿意听，这也是方诗燕摸索出来的办法。
2: 你儿子说好6点左右，你晚上稍微早一点，万一风来了雨来了你也不安全，你早点收拾起来。
3: 我早上已经准备好了，
2: 谢谢你的配合。
3: 是我谢谢你。
1: 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因为台风阻止转移，整个流程方诗燕已经烂熟于心，先上门挨家挨户敲，有人在的就当面通知，没人的电话接着打，电话不接的晚上天黑再来，谁家灯亮着他就继续敲门。
0: 不可能一次性敲通，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天黑了看那个挨家挨户有没有灯，如果有灯点起来肯定是有人在家的，那我们就继续敲，那时候不开也得开，直到门敲裂了敲烦了他也会开，然后就告诉他必须得走。
1: 转移不只是把人送进安置点，还得让人安心。台风巴威来之前，安置点里有位阿姨闹着要回家，说睡不惯，方诗燕和同事陪着她坐了好一会儿，问她到底想要什么。阿姨支支吾吾说想吃一碗三鲜面，方诗燕犹豫了一下，还是签字把人带出去了。
0: 避灾点的那个工作人员不放啊，他说你进来了你出去你得担责，那我没关系，我说我签字，我说我的名字签上，几点接走，我说我保证我在1个小时内他能把面吃完，我的安全再把你的人给他送回来。
1: 那碗面35块钱，方诗燕说很值。那以后那位阿姨在街上碰到她，老远就喊麦麦，月星话里对晚辈亲昵的叫法。台风白海豚时，方诗燕上门组织转移，这位阿姨第一个响应。方诗燕说基层工作没什么诀窍，就是将心比心。
0: 其实他们需求有时候其实很小一点点，其实我说了我们做基层的能满足你尽量满足你。台风像我们这种多发的这种地方，你看今年就连着3个，如果不服哈，下次人家就不愿意听你的了。
1: 傍晚风大了起来，树枝压得很低，方诗燕手里的名单上已转移的人名字后面都画了勾。台风越来越近，他转身又拐进了巷子里，还要继续敲下去喊下去，直到每个人都转移到避灾安置点，安置妥当。
4: 在采访当中，方诗燕书记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这3个字的背后是基层干部在台风面前最朴素的逻辑，没办法退只能往前，没办法绕只能一家一家的敲，没办法让所有人都能够第一时间理解，只能做到让所有人平安。其实在浙江，在我们身边像方诗燕这样的基层干部呢还有很多，台风季里他们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却要管好每一户人家，他们心里边都清楚一个道理，宁可十房九空不能万一失房。在一遍遍敲门，一趟趟接送，一句句叮嘱当中，筑起了防台最前线的坚固防线，向所有的基层干部致敬。同时呢，也特别的和各位介绍，目前的台风沙德尔移动的速度大概在15到20公里，有一点点偏慢的迹象，不过呢，后续的动态还在持续的刷新当中，这当中也包括不排除二次登陆。那么接下来有关台风沙德尔后续的更多情况，浙江之声我们将持续的关注。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交给我的同事方兰，也请各位持续收听。
5: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6: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

0: 方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豪各网点。
9: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9: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2: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4: 整一个。
1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4: 整一个。
1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4: 整一个。
1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3: So easy，
1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0: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17: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0: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7: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这里风景独好。本栏目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春分上线，春满江南。
3: 大家好，我是方宇。接下来说的这事儿啊，真的关系到农民这一年到底能不能有收成。宁波鄞州区农业农村局近期联合公安分局成功地破获了宁波市首例种业领域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三月份，宁波威猛种业有限公司向鄞州农业农村局报案，说从去年底到今年二月，不少客户反映在拼多多平台网店买到的威猛牌美都西瓜种子有问题。企业经过比对包装、核验种子样本，确认这批种子属于假冒产品。初步统计网售涉案金额已经超过了30万元。今年四月，鄞州区农业农村部门梳理固定证据之后，把线索移交公安立案侦查。办案民警通过刑侦手段，很快锁定外省犯罪嫌疑人。五月到六月，农业公安执法人员跨越7000多公里，奔赴江苏沭阳、山东寿光、河南郑州等地，开展全链条打击，捣毁了3处制假售假窝点。现场查获的假冒种子包装袋有3000多个，假冒种子130多包，扣押了包装封口机1台，也关停涉案网店7家，抓获了4名犯罪嫌疑人。最终查实，涉案总金额已经达到了48万元，而他们帮助企业挽回数千万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据我们了解，近3年，宁波鄞州农业执法一共有9起案件获评全国、省、市级优秀案卷，典型案例覆盖农产品安全、兽药经营等多个民生领域。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等待的这个沙德尔今天早晨哈、就已经把消息传递来，今天早晨8:05前后，沙德尔，也就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个名字大家太熟悉了，因为连续三次巴威，在之后的白海豚，到现在的沙德尔，连续三次啊，选择了玉环市，而且就在坎门街道，已经创造了历史。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2级。登陆之后，仍将持续强降雨，局地的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极高。目前呢，省防止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群众千万不要松懈防范，要坚持非必要不外出，严禁进入到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还有老旧危房人员要留在安全安置点，禁止私自折返，远离断落的电线，还有倒伏的树木、破损的广告牌，室内进水第一时间要断电。自行车，如果你出行，不管你是骑车还是开电动车还是开着车，都要避开涵洞啊、隧道等容易积水的路段，还有山区林崖路段，不冒险涉水行车，要时刻留意气象与地质灾害预警，保障人身安全。我也看到一些气象专家一说到玉环的时候，因为昨天在预测可能是玉环的时候，他就在说，哎呀，应该不至于吧，如果再到玉环，那玉环的压力太大了，玉环连续如果三次登陆的话，前面一期一期的登陆都损害挺不小，那么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灾后重建啊，包括对农业的影响啊，都是显而易见的。结果这话音还没落，今天早晨又登陆了。虽然网上大家都在有一些调侃的言语，就说怎么又是玉环，这玉环怎么就被台风盯上了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希望玉环这边的损失能够少一点再少一点，然后希望自救以及外部的救援，就是现在的这种帮助式的救援也可以及时到位。

0: 刚才如果你正在开车，突然谭维维那一嗓子那个风平浪静啊，那一嗓子出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是不是风浪很大，爆发力太强？对，说到这台风呢，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那只是我们心中希望它可以风平浪静。那么现在的沙德尔，它已经登陆了，登陆之后它会怎么走？它会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雨呢要从今天一直延续到31号，也就是说呢，从现在一直到这个月底，基本上它都会在降雨当中、阴天当中度过吧。先后会波及到咱们浙江、还有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沙德尔登陆点附近以及北侧将会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的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要形成风雨潮三碰头，这是很严峻的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再次提醒大家，台风登陆了不是说哦这事儿就风平浪静了，不等于影响结束，后期呢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广泛而且持续时间长，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号，台风来临的时候非必要不外出，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城乡积累等各类的次生灾害都会比较危险。那大家就会好奇，也会选为什么呀，今年为什么登陆台风到浙江呢？为什么这么多？今年以来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2个台风，其中巴威、白海豚再加上今天的沙德尔，是接连啊，连着就是三个全都选了浙江，而且全都选了玉环的坎门。网友们在那里调侃，网友们是有资格调侃的，但是玉环人真的是头疼，就是你们都到，有些网友在调侃说，哎，不如接下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到玉环的坎门去走走看看，那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再去吧。我们看到连续的登陆浙江已经追平了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的记录。近期台风扎堆登陆华东，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有关系。中国气象频道的分析师说了，七月中下旬本该控制南方。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浙江之声方韵的朋友圈，我们在关注台风啊，说本来该控制南方大部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核心还罕见的顶到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才导致什么巴威啊、白海豚啊，包括今天的沙德尔都登陆浙江。那么我们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沙德尔的中心9:10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依然是温州，不过上次是乐清，这次是龙湾区。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8百帕。那么台风沙德尔刚在温州龙湾区二次登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浙江之声的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小蔡你好，哎，听到了吗？我怎么听不到小蔡的声音呢？嗨，小蔡你好。哎，小蔡的电话，我们要不重新再连一次，我 断了他的电话，我们再连一次。就是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在温州的龙湾区啊，他再次登陆。就是这三次的台风也都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都有一个二次登陆，而且就在它不远的地方，不是在除了玉环一次登陆，那二次呢都是在温州登陆的。

0: 小蔡，你好。哎，这次听到了。
1: 那刚才呢，您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二次登陆一个消息啊，和大家再来说一个细节。它二次登陆是在9:10于温州的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附近最大风力是12级，还是保持了刚才它第一次登陆时的那个台风的一个级别。那台风未来啊，将会穿过温州之后进入到澧水地区。进入澧水地区之后呢，它会移出浙江，来到了福建，这是它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台风沙德尔的登陆的路线啊，和此前登陆的台风有较大的不同区域，它是以西偏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倒过来登的。那这样的台风啊，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194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啊，才只有6个这样的台风。那它接下来呢，会一路朝着西南方向，来到福建、广东、广西，甚至往华南那个方向走，这样的路径还是比较罕见的哈。那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分享到我刚刚采访到的一个消息，台风沙德尔，这次是登陆玉环的坎门。为什么之前的沙德尔巴，之前的巴威、白海豚都选择登陆到温州，登陆到台州玉环的坎门呢？我也是向气象专家求教了一下，专家告诉我呢，这与台州玉环温岭那一带的半岛地形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因为那里的是一个半岛，是突出的海岸线，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海岛，那台风在靠近的时候呢，会摩擦进入海岛这样一个区域，就很有可能被陆地给吸了过去。所以说啊，玉环或者说台州这个区域成为了浙江登陆台风最多的一个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台风能够在玉环再次登陆。不过一年有3次连续登陆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街道，真的是历史罕见。那在这儿呢，和大家说到是，我可以从雷达云读场看到哈，台风南侧的这个螺旋云系是非常非常强劲的，目前呢有大部分呢还是在海上的，所以说呢，请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一波的云系接下来要慢慢的甩上陆地了，最强的降雨已经到来，所以请台州、温州还有澧水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影响了。方玉，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谢谢小蔡。送走了我们的气象记者小蔡之后，我们听到就是罕见的，就是创纪录的这样一些词。那么接下来它的影响还在，不是说它登陆了就风平浪静了。我还是那句话，接下来它有我们杭州，比如说在杭州的朋友，今天早晨虽然没有下雨，就是我走过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个气压低，另外就觉得阴沉沉的，就是乌云压顶，好像随时都会有大雨要降临一样。那其他各个地方的，尤其在玉环这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可能遇到了这个多少年不遇的这种情况，大风大雨持续，然后尤其农民哈，受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也希望相关的救援力量、帮助力量、科研团队都可以给，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向往玉环的文旦了，因为玉环是中国文旦第一线嘛，那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连续的雨啊什么，对于水果的品质肯定都会有影响，但是玉环的风景那真的是非常的好。以前呢，因为没有高铁没有开通，每次去你要到温岭下了高铁，然后再开车或者说要通过别的交通工具再到达玉环。但是今年呢，温玉铁路通了以后啊，以后你要去玉环，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岛城市，就是你沿着它那个海岸线，黄金海岸线，沿着那个山海，就是山屿岛，就整个走过去以后，你觉得哇，这么美丽的一座小城，而且吃的那些海鲜哈，也真的都非常的鲜，所以这样一座宝藏城市，既然台风一定要给它留下一个名字，玉环的坎门街道，那就意味着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更多人可以考虑安排此行。刚才说到了台风沙德尔在温州龙湾二次登陆，在离龙湾不远的温州乐清。当地的风雨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李心凌。心凌，你好。
2: 方宇，你好。
0: 哎，
2: 我现在就在温州乐清我所居住的这个酒店的楼下。那其实呢，现在看这个风雨情况比早上来说要小了很多。大概在早晨7-8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台风在玉环登陆的时候，那个时候乐清的风雨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在这个酒店里面， 房间里面听到那个风声，就呼啸的声音是很明显的。但甚至呢，我在这个酒店的楼道里面行走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啊，也是非常清晰的。这个跟以往的风雨不太一样，因为以往都在房间内可能很清楚，可能楼道里面没那么清楚，但这次楼道里非常非常清晰，而且那声音非常大。那么雨的情况呢，七八点的时候，我站在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往外望去，你会看到那个雨非常的密，密到什么程度，那个风啊刮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雨是层层叠叠的，你可以很清晰看到那个风的形状，那个雨的形状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虽然说风雨小了一些，但是走在这个酒店楼下这个路上，可以看到倒掉的这个自行车是非常多的。那么甚至呢，电瓶车还有这个摩托车倒的也非常多，都在这个路边。那么整个城市道路呢，基本上还是通畅，通行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基本呢也这个水积水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树枝啊被吹倒在地的这个情况。那么沿街店铺呢基本上都关门了，我旁边就有一家非常大的这个商场，那刚才我也走近看了一看，这个门不仅是锁上的，而且用那个木条都加固了，就是那个用铁丝给它拧紧，然后加固在那里，确保这个门不会受到太大的这个风雨的影响波动。那么稍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乐清的水务那边，跟他们一块儿看看全市的这个水务情况是不是够正常的。那么稍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心灵，注意安全。好，送走了心灵，我们也知道，就是台风眼啊，就是台风真的要登陆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台风眼的位置还真的就比较平静，反而它周边就是它好像在旋转一样，它周边的那个气流影响就是风雨啊，风雨交加。刚才他所说的那个风声音特别大，我感觉得到，就好像你走过去那种轰隆隆的声音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小觑，你就是你不可能说忽略它的存在，它的到来就是告诉你我来了，动静还是真的非常的大。

0: 零花钱一分不剩的留给了太奶奶。他的妈妈说，孩子妈妈说，孩子零花钱总共有600元左右，是他平时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然后小朋友当面觉得给老人他可能不会要，就悄悄地把钱塞到了老人的枕头底下，等坐上回家的车才电话跟太奶奶说，枕头底下我给你放了东西哦。太奶奶知道之后特别欣慰，专门打电话夸了孩子。就这样一个小的故事，是小的真实的事件，在这样的台风天听到还是很温暖的。小朋友长大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一些引导，就比如说他回到老家陪着老人家，看到老人家的生活，也就知道自己的爸妈小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会想着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分享给或者孝敬给老人。这个让一般的我觉得家长看到之后都会很欣慰，因为这也是言传身教的结果。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2: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

0: 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欢迎继续收听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的8:05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之后，9:10前后在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今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风险持续处于高位。目前省防止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切勿放松戒备，持续居家避险，坚决杜绝进山巡看、河边观望、危房回迁等危险行为，远离山坡崖体、沟渠河道、挡土墙等易坍塌区域，不靠近积水路段、掉落线缆、倒伏树木、低洼地区、地下室，持续做好防积水倒灌、房屋进水，及时切断电源。途经山区道路、林崖路段，不要强行通行。驾车遇到积水要果断绕行，切勿盲目涉水，因为不知深浅。还有居住在地质灾害点位临河临山区域的群众，要继续在安置点避险。

好，说完了台风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的原因。说这个泥石流的原因已经查明了，是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崩，以前听到多的就是雪崩，这次说到的是冰崩。就在8月26号，也就是两天前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那么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这次的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着沟道裹挟着那些物品啊，演变成了碎屑流，然后进入到东林藏布形成的泥石流，然后呢就是形成了汇入到这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且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这次灾害的成因就是冰崩引发的碎屑流。具体的说法呢，就是高山冰崩从山坡上垮落下来，高速运动过程中，它呢可能还蛮尖锐的，它的力度很大，然后它在高速运动的过程中又铲刮了沟道里的那些物品，形成了高速的碎屑流，沿着沟道运动，并且演变为泥石流，然后冲击了口岸的设施，还有境外区域，并且继续向尼泊尔方向运动。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灾害链的过程。那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有发生过，但频率比较低，而且冲击力比冰湖的溃决，就是决堤更要大，影响距离也更远。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它的运动速度大约是每一秒就有50米。你听到它的速度了吗？一秒钟50米，就是它快到你根本就来不及有反应，影响距离可以达到20多公里，所以它的灾害损失非常惨重。因此呢，在青藏高原的防灾减灾工作当中，专家告诉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这些事发生在不同的区域，但是对于人类啊都是巨大的挑战和损伤。早晨也看到了一些数据，看完以后真的掩面好久都处在那种沉默状态当中。我相信看到的人都心里头倒吸一口凉气，就是大自然它有时候要咆哮的时候，要发怒的时候，人类真的是和蚂蚁没有二致。所以我们始终要敬畏自然，也要热爱大自然，要跟它和平相处。

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有一些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包括台风，对于浙江的人民来讲，也是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迎接它，这个不速之客，不管你欢不欢迎，它总归要来。但是像这种冰崩这种现象，我们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至少我是没有听到过。然后呢，它产生的这种物质叫冰气雾，在吉隆泥石流事件当中，我们又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尼泊尔境内的冰崩高速铲刮沟道中的冰气雾就形成破坏力极强的碎屑流。这个冰气雾我以前也没有关注到，冰气雾是因为冰川搬运过程缺乏分选性，所以颗粒棱角分明，而且没有层理，按照位置可以分为表气，就是冰面，底气是冰底，还有侧气叫冰侧，这些类型。青藏高原等地的冰气物堆积可能是古冰川活动的遗迹，研究它的分布可以推断气候的变化。那总体来说呢，这个冰气物就是冰川搬运和堆积的碎屑物质的统称，包括了岩石、泥沙等大小混杂的颗粒，再加上水啊，泥石流，就是泥石流是一种让我们想起来都觉得谈之色变的东西，它的那种就是窒息，它直接覆盖缺氧，就什么东西都被它掩盖了。就大雪落过是白茫茫，大地一片苍茫，那是美好的，但是这泥石流发生以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在这样的节目当中讲这样的事件，真的不想我们对这个，我们对于大自然总是心怀敬畏，也是心怀热爱的，但是它如果一旦咆哮起来，那真的是我们难以抵挡的。所以像台风来了，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搬离呀，要转移到安置点啊等等，就是以防万一，就是一般情况下都在我们的预料当中，但是一旦发生万一的话，那个灾害就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保证人的安全是第一位。

或者玉环的，或者温州乐清啊这些地方的朋友，如果你们正好在我的方宇朋友圈的任何一个群里，那有一些短视频啊，你们拍到的资料也可以分享在群里，给大家一些提醒。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
4: 啊，4008331912可以购买好视力眼贴，针对的就是你的眼睛感觉到看物不清楚，那种模糊感啊，会让你觉得眼睛里头好像老有分泌物。那如果真的有分泌物的话，那你还是要点一些药水，就是真正的要去做治疗的。那其他的这种眼睛的疲劳导致的看物不清楚，你就可以去购买好视力眼贴。这个好视力眼贴呢，你拨打电话之后，在你下单之后的，就是下单的前提之下，他会送你各种各样的试用品啊，包括枕头啊，其他的叶黄素啊等等。所以你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决定一下自己要不要购买，要不要在午休的时候贴个好视力眼贴，睡醒来感觉哇，眼睛像洗过澡一样很舒服。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10分钟之内拨打购买，你有更多的礼物得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

0: 向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玉的朋友圈。那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台风沙德尔二次登陆啊，第一呢又是玉环的坎门街道，第二呢是在大家知道的温州这边，所以在它一再的登陆之下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不是说登陆了就万事大吉了，登陆之后呢反而要更加的小心，尤其是刚好又是双休日，好像这几次都跟双休日靠边，所以双休日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安静一点，大家都在家里头休养生息。其实你的安静是很多人，比如说村支书啊，村里的有很多余老大呀等等，他们全都在抗台救灾的第一线，就是作为义务工作者，有很多人也参与其中。我们的风平浪静是有很多人的付出在做底的。凌晨三点，所以如果在安置点，那么就继续在安置点，不要自行折返，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因为他们的安排初心来讲一定是为了你的安全。

0: 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直击台风沙德尔，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天早上的9:10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我们知道台风沙德尔中心是在今天早上的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坎门登陆哈。目前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马上为大家连线正在玉环坎门的记者陈博文了解情况。博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我现在位置是在玉环街道的一楼的社区，也就是我们台风的中部点。但是从我这个手机的里面能听到，现在是我这边的风还是很大的。雨势相对来说没有上次那个台风那么大。然后在我这边是在我的边上就是直接就是大海。然后我可以看到，就是在外面的浪是一浪一浪的卷过来，浪冲到这个岸边的话，那个溅起的浪花是非常高的，大概目测下至少有3到5米左右样子。然后因为这里是海边，就是经常会有人到这边来，可能会有人特别外地的游客到来看浪，所以这边的党员志愿者是在海边是拉了一个警戒线，所以说无关人员是不能再到海边的靠近的，以防发生一个危险。然后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台风虽然是已经登陆了，但台风登陆它不代表说这危险就已经解除了，所以大家还是非必要不外出。然后这边，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说，我从玉环这边了解到，就是说目前因为这次台风相对来说雨情都还好，所以说目前没有接到一些险情。如果有后续的，我会大概带来最新的报道。否则，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博文带来的最新的情况啊，在那边也注意安全啊。刚刚我们听到，其实信号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我们知道，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是在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呢，又二次在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目前呢，和龙湾隔海相望的温州洞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马上为大家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姚欣了解情况。姚欣，你好。
3: 子哥你好。那么我先来说一下目前洞头的风雨变化。那么与台风刚刚登陆时相比呢，现在的雨已经小了很多，甚至出现了暂时的停歇，不像之前那样密集如柱横着飞了。不过呢，狂风的呼啸声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风声呢一阵阵从楼宇间穿过，能感受到台风的主体影响还是没有过去的。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今天的洞头是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估计呢全区所有的乡镇街道仍然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呢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那雨暂时小了不代表危险解除，所以大家还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要警惕回南风。那熟悉沿海天气的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可能知道那洞头本来就是回南风频发的区域，那当地渔民和靠海生活的群众对此都不陌生。台风沙德尔中心过境后呢，风力可能会暂时减弱，甚至出现短暂的平静，但这绝对不是台风结束的信号，很快的风向会突然调转， 那狂风暴雨会再次猛烈来袭，这种回马枪的破坏力是极强，所以说在洞头这样的海岛区域表现的尤为明显。那哪怕现在雨停了，风小了，但是也绝对不要出门，不要开窗，务必要继续待在安全的室内，把阳台上的花盆等杂物收进屋内。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鑫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刚刚也提到了，说雨暂时小了，不代表危险解除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登陆之后呢，其实今天咱们东南沿海还有浙南地区是有大雨暴雨的，尤其是我们浙江的温州、台州、丽水这些地方，部分是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像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的风险也是持续处于高位的，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和我们所有女性相关的，也是很多女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叫做子宫肌瘤。其实提到子宫肌瘤啊，它作为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可能都深受它的困扰，但是呢，许多人对于它的认知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妇科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解读子宫肌瘤的防治要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

0: 杨建华医生。
1: 嗯，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0: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
1: 嗯，
0: 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它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啊，就是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1/1000，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1: 嗯，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0: 是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1/3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0: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1: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哎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0: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啊已经出现了
1: 啊，
0: 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1: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啊，其实就是月经量多啊，甚至就是月经量啊，经期比较延长啊，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啊。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部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啊，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啊。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1: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啊，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一般来说啊，就是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观察。
0: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1: 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0: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啊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还引起不孕，引起流产。对于这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啊，只要有引起症状，不论大小，都是需要手术的。对于一些长在子宫肌层的，就是肌壁间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这个肌壁间肌瘤它的症状和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肌瘤越大，引起的症状越多。甚至引起月经量多呀，子宫增大。这是一个。然后一个长在子宫外边的，我们叫缄默下子宫肌瘤。缄默下子宫肌瘤它对子宫内膜没有影响，因此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月经的改变，但是太大的话它可以引起压迫症状。膀胱啊直肠啊引起相应的症状。因此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它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它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1: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0: 对一个微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这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将来哪一天呢肌瘤长得非常快，血流很丰富，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定期复查。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欢迎回来啊！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妇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另外也讲到了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那接下来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确诊子宫肌瘤，简单的一个 B 超就足够吗？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其实呢，子宫肌瘤，用来诊断的手段啊，最常见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意思就是说 B 超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子宫肌瘤都可以通过 B 超来确诊。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来确定怎么样进行手术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检查。
1: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来说，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 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五六个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五六个，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十几个二十个甚至三四个都有，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相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做了彻底，避免重度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1: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两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0: 一般来说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三分之一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或者是压迫症状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着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1: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0: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物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0: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要过量吃，正常的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十克二子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1: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0: 一般来说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就是我们 你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的一种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
1: 啊。
0: 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啊，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
1: 啊。
0: 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1: 嗯，您所指的定期复查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如果这个子宫肌瘤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3个月查一次。如果肌瘤比较小的话，就2-3公分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
1: 嗯，
0: 如果肌瘤就1公分不没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1: 嗯，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建议您可以定期随访您的肌瘤，因为基本处于。

0: 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畸胎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畸胎瘤3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的。如果大于5公分以上，因为畸胎瘤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如果超过5公分以上呢，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肌瘤本身会旋转，引起我们叫卵巢囊动地扭转。低扭转的话，它是个肌肤症。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限时特惠，5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0: 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啊！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早上的8:05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之后，在今天早上的9:10前后，在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2级。今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等地部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内涝风险持续处于高位。目前呢，省防只维持1级防台应急响应。而且刚刚我们也关注到，今天上午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铜瓦门大桥解封了。这座跨海大桥全长292米，连接象山县石浦镇和东门岛。此前呢，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实行了临时的封道啊。截至目前，宁波市防止也仍然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在这儿也提醒广大朋友啊，切勿放松警惕，持续居家避险，坚决杜绝进山巡看、河边观望、危房回迁等危险行为，远离山坡崖体、沟渠河道、挡土墙等易坍塌的区域，不靠近积水路段、掉落线缆、倒伏树木，像低洼小区、地下室也要持续的做好防积水倒灌的工作。同时也要提醒驾车在路上的朋友啊，驾车遇积水路段要果断绕行，切勿盲目涉水。也提醒大家啊，及时的关注我们台风的预报预警啊，有最新的情况锁定关注我们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以及我们大声微博。
1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

0: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设施，及时撤离转移工地人员，露天市场摊位货物及电器设备提前转移至室内，及时关停户外非必要电源，农业大棚要收起外遮阳网、防虫网等附加覆盖物，减少受风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护。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3: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5: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厘米还是毫米？
4: 他没有写。
5: 如果是这个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4: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5: 对，
4: 对吧？
5: 太大了啊，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4: 好，一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说。
6: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我女儿呢今年新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2-3个月或者3-4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心。
5: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子。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因为压力原因可能发生内分泌的异常，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可以做个内分泌检测，叫女性激素的检测，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多囊卵巢啊，有没有别的方面，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激素分泌引起的月经不调。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4: 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5: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
4: 嗯
5: 啊，当然呢，就是压力太大了，他不来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4: 嗯，好，倪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的第二天，
5: 第一天第二天抽个血啊，
4: 抽个血去做一个激素检测。
6: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5: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啊，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4: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它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6: 嗯，好，
4: 好吗？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4: 好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5: 嗯，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么让我们生活的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
4: 嗯，
5: 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一年之内。
4: 嗯，
5: 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这些药物，让我们就是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
4: 嗯，
5: 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服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因为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5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勃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时候效果好啊。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有一定的副反应。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啊。在严密观察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4: 对，
5: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4: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5: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支撑的，就是他们就是肥料。庄稼要长肯定要需要肥料，人女性要美丽肯定还是需要雌孕激素的。在你就是绝经以后这个激素水平没有了，我们可以外来补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都是天然的雌孕激素啊，吃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人更加靓丽。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的观点啊，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啊，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察下。
4: 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5: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4: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5: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这是治疗症状，可以减少月经量，可以减少痛经。

0: 啊，但是呢它不能根治，就是你吃了药以后这个肌瘤会变小一点，但是这个肌瘤是存在的，啊，所以呢就是药物，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药物，就是说对一些不想手术的，肌瘤比较小症状不明显的，或者就是说微绝经期的快绝经的，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就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嘛。
1: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0: 这个是在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就是生的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啊、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卵巢啊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我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啊，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啊，只要卵巢在啊，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啊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 啊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月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不来月经，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太过担心，
0: 就是，不要太过担心。
1: 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啊，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啊，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0: 啊，我初步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个全幅增强 CT 啊，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盆腹腔广泛转移，就是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啊，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再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来进行评估啊。如果一般来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的，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啊。但是对于这么晚期的肿瘤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我们会根据小孩的女性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来确诊啊。如果是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啊，我们来给你解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包括外科呀放疗科呀或者是放射科呀，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MATT 团队专家团队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啊，会诊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决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0: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肿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卵巢的、
1: 就是卵巢癌
0: 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

0: 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1: 不是最佳时机
0: 不是最佳时机啊，
1: 可能还是先要进行化疗是吧，
0: 就是可能要进行化疗，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测啊，因为单凭这个报告的话每个人看的就是水平不一样，我们要专门的放射科我们团队的医生看过以后认为我可以通过外科医生通过妇科医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净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1: 嗯，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0: 哦，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我们也可以
1: 再评估、
0: 就是、再评估 啊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嗯，好，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啊，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的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1: 啊，
0: 就是说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啊、整个子宫肌瘤啊、拿出来。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啊，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和一个痛经。但是呢子宫腺肌症痛经是非常厉害的。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1: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像的啊，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
0: 对，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
1: 都改善
0: 缓解。对，
1: 好，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啊，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0: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叫多囊卵巢。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啊，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啊，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 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啊，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孕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服药是可以治疗的。另外呢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吃一些药调整那个内分泌，以后调好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1: 多难。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0: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1: 就不用管他了，
0: 他就不排卵了。他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1: 对，其实
0: 怀孕
1: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0: 像怀孕月经不好啊，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1: 对，
0: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月经更不来。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1: 好。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肿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在激素的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瘤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肌瘤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子宫收缩不好，也可以产后出血。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胎儿，医药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1: 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0: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0: 这个太专业了啊。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地诺孕素也可以打金 R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气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找明原因。
1: 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0: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大家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瘤大小位置有没有有没有相应的症状，去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到底这个手术怎么办怎么随访，怎么手术，制定 出一个比较合适的。
5: 北京时间10: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6: 时间到了11:03，我们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28号10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的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于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上午10点，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中心最

0: 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8月28号14点到29号的14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对我省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省防指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的防御工作目前有哪些重点呢？有哪些对市民朋友的提醒呢？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徐新月啊。新月你好。
1: 徐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啊，那沿途呢会有一定的风和雨，那预计经过的地区呢可能会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是需要非常警惕的。像由于上次台风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啊，已经导致了部分山体水分高，那叠加这次台风的降雨，就非常容易诱发像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那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已经组织了4000多名群策巡防员，对70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已经排查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跨沟路基和淤道淤堵等重点区域的隐患1000多处。那么由于地质灾害呢是具有滞后性的，接下来几天啊将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首先要提醒大家关注这个滞后风险，已经转移的人员呢是不要擅自的返回，一定要耐心的等响应结束，经过现场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呢再服从安排，有序的返回。其次啊，大家要关注预警信号，保持高度的警惕。像居住在山区的群众呢，这几天要尽量的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远离山体啊来保证安全。最后啊要关注灾信号，早发现早撤离。如果大家发现了像山体有开裂、墙体有开裂、道路有隆起这些信号，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那么这几天呢，相关部门啊也会继续的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并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那么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逗留。同时呢，随着各地啊陆续的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可能会上一些五停的应急措、道路管控的应急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同时也提醒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积水呢能够及时关闭电源和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那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0: 好的，谢谢新月啊。台风带来大风大雨，对城市路面排水呢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今天上午温州乐清水务的工作人员集中在城区道路上开展排水作业，想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新林。新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那么今天上午呢，在广播端我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乐清的风雨还真的是不是很大，我人在外面啊，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着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在半个小时之后，这风雨大作啊，这个帽子就是那个雨衣的帽子，如果你不拉紧那个抽绳的话，基本上就是你都盖不住，它经常会被吹掉。那么刚才呢，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温州乐清的市区来看水务工作者是怎么给城市路面排水的。先说一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啊，在这个风雨天里面、台风天里面，这道路可以正常通行，真的不是那个雨不大，而是有人在背后在做着很大的努力。我来说一下这个城市排水的一些工作情况。那一般来说呢，就是一片区域它是有一个主排水井的，什么意思？就可能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排水井，但有一个是主要的，就四面八方这个排水井会把这个水在排过来之后统一汇集到那个主排水井里面。那所以说我们的城市排水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主排水井展开的。怎么展开呢？会有工程车用这个抽水泵拉出一个很粗的管子伸到这个主排水井里面，然后把这个水往外抽，送到附近的河道里面。今天上午我们跟的这个车辆呢，它的这个水的输送量大概是每小时有500方，也算是比较大的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周围这个河道啊，它也不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啊，如果这个水要是都排到那边去了，满了怎么办呢？那今天上午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是还是有很大的容量的，是首先要确定的。但如果一旦满了，这个问题我也问了现场工作人员，他们说呢，那么如果一旦满的话，的确这个排水的作业就要停止了。那么下面做的就是要拉警戒线，整个区域是不允许任何人员和车辆进出的。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哈，这个风很大，我看到周围好像也警示牌立的不是很多，我也问了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风太大了，所以这个 个立警示牌呢，一般来说是立不住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是有紧急情况要外出的话，当然最好不外出。如果外出了，看到这些黄色的施工的车辆，尽量是避开的，因为可能周围就有这个警示井盖会打开的。我们跟温州乐清的水务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全市呢是有各类车型138辆，水泵86台，发电机57台，投入应急响应，所有的车辆和设备都已经调试完毕。那目前呢，有一些已经出动了，还有一些是在准备就绪的情况。那么我这边呢，大概情况就是这样。雪莲，
0: 好，谢谢新民的观察和发回的报道。今天的10点钟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位于瑞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1级30米每秒，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登陆之后，降雨会逐渐增强。今天温州和丽水南部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后半夜降水会减弱，温州、丽水局部大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进入高发易发时段。目前呢，省防指仍然是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地质隐患区临河、临山、低洼危房转移人员严禁私自返回，远离河道、挡土墙还有陡坡崖壁，切勿在沟渠、桥下、低洼处停留，避开脱落电线、倒伏树木以及破损围挡，房屋进水第一时间要断电，不要驾车冒险通行积水山区、临崖道路，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求救电话。
3: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关注到了台风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在昨天可能很多家长都已经收到信息了，如果说咱们今天本身是要有军训或者有相关的一些国防教育啊，都已经暂停了。另外呢，像学生的体育赛事、托管服务、研学实践、教师的师训以及学生的军训等等啊，都暂停举办。校外培训机构也暂停了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我刚刚所说的是宁波是8月27号的12点到28号，那台州呢是从27号开始到本次台风影响结束为止，那金华呢是台风过境和影响期间是暂停一切教学线下教学和活动的。温州呢是防台一级应急响应，所有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实施停学停课，停止所有的线下教育教学的活动啊。所以我们期待台风平稳过境之后，各类校园活动再次有序的恢复开展。而且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要到比如说新的小学一年级的小芽儿们要上一年级了啊，初一、高一以及大一啊，各个学研一、博一等等学龄阶段都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了。特别是今年要上大一的孩子们来说，对于整个家庭啊，我们的家庭成员以及我们的这个孩子要面临的这个集体生活会相对更加独特一些。比如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要离开这个家庭了，要离开我的住宿环境了，我可能要开始有宿舍了。对于这个住宿生活，孩子们到底做好准备了吗？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以及在主播雪莲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有给我们留言说都难以想象大一的新生了，非常担心宿舍生活是因为什么呢？有点不可思议啊。我们随机做了一些调查，有一些准大一的新生当中，有一些人呢是上大学前完全没有集体生活经历的，这也很正常，小学、初中、高中可能都没有寄宿，还有一些呢是曾经和室友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发生过小摩擦甚至是争执的。另外呢还有担心什么宿舍的床铺太小啦还有室友会睡觉会打呼噜呀半夜总睡不好啊，另外呢自己洗衣机也不会用啊。有一些呢是担心别人影响他的，还有呢担心自己影响别人的。有些家长就说了，我们家孩子有些习惯还真的是可能会遭室友嫌弃的，就卫生习惯比较差袜子随手乱扔的，吃完零食后的垃圾袋呢也是随处摆放的过去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习可能很少加以管束，但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家庭的这个保护了然后呢要去到自己的集体生活当中了，该怎么办呢？一切要求都围绕着不打扰他人来展开，希望他能够很好的或说尽快的融入到集体生活当中。就想问问在听节目的各位孩子要去上大一了你陪不陪去？你要给他做哪些工作？你觉得孩子的这个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问了一下高校的辅导员新生入校之后我们这个宿舍里的矛盾还有呢这个集体生活的适应上面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这个辅导老师跟我们说，其实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不少学生从小是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的，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的思维，就是我只想自己，我很难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代学生习惯是线上社交，就是当你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好像有点尴尬或者是沟通能力有所欠缺了。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些小矛盾，然后得不到及时的沟通和疏导，那宿舍关系可能也就会持续的恶化。所以建议我们的新生们啊，要主动转变固有思维，跳出自我中心。我从前是习惯被照顾的，现在你就要适应集体生活。遇到分歧呢，一定要主动沟通，恰当的表达，既能够维护你的感受，也能够合理解决问题啊。其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寝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甚至很多的生活学习的时间都是跟寝室的这几个人在一起的，而且有可能这几个人也是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伙伴的关系啊。所以怎么样去制定寝室的规则呀，怎么样去化解一些矛盾啊，老师说了，要把大事分解为小事，一一来解决。比如说我们要共同敲定寝室的公共规则，比如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熄灯，卫生到底谁做呀，怎么轮值啊，还有就是公共开支怎么去分摊啊，整理形成一份独属于你们这个寝室的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呢，也是相对比较笼统的，依旧化解不了卫生作息上的细碎矛盾，所以呢，可能要进一步细化，比如说宿舍公共区域要划分成若干的卫生区块，还有呢，就是手把手的教你缺乏生活经验的室友去清理厕所，擦除镜子水渍，还有详细的清扫步骤也要记在备忘录里，方便大家去查看。还有熬夜打游戏的同学怎么办呢？他能不能降低一下这个音量啊？其余同学呢，是不是也可以备好耳塞，相互迁就啊，等等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宿舍问题都可以沟通啊来解决。如果说实在难以调和，那我们还有高校辅导员呢，可以介入来调解。能够住进同一间寝室的，肯定是难得的缘分啊，很好的珍惜它，学着去接纳每个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彼此包容，共同去维护寝室的氛围。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当时在寝室里面公约也有，而且呢还附带流程图，就非常详尽了。集体生活当中啊，它不是说是一场考试，但说实话也很考验每个人的情商、处理事情的能力，或者说责任担当之力啊。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7: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6: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8: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9: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6: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0: 与我，
6: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7: 时间到了11: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圈。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同步啊，我们的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的内容。在第三期的内容呢，非常符合即将到来的新的学期。在新的学期当中，我们跟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我的孩子遇到了一个新老师啊，如果我的孩子遇到了一个是非常没有经验的或者刚刚入职的一个老师，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家长应该什么样态度呢？我们家长、孩子和老师之间三方的沟通应该怎么做呢？新手老师就一定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吗？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很听劝当中也问了问资深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心理教师沈丽红老师，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主播雪莲的视频账号以及 B站当中，也可以直接搜索我们很听劝，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内容了。想什么时候看，想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啊。当然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同步这个内容。
11: 就要新的学期、新的学龄段、我要进到新的学校、新的班级、这个时候就变动最多的时候了，
12: 是
11: 对吧？
12: 是，
11: 那就是要遇到很多人和很多事了。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校之间的互通吧。因为沈老师是个班主任、所以更有代表性。我昨天还遇到一个班主任，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家长？因为我们作为家长端真的很想就是所谓的投其所好，就是你喜欢什么样我做成什么样呗，对吧？那大家就是更加融洽的相处嘛。他给我答案您听听看啊、他说我希望不要太来烦我的，当然是烦加引号的、就是我们相安无事的前提是我希望你配合的你能做到，然后你要求就是很明晰的要求的希望我能做到的我能做到、
12: 对，
11: 就这样就够了。就是那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孩子，他说，我说是不是喜欢成绩好的、他说那不是的、他说不是说成绩好是他喜欢的点、他更喜欢的孩子可能是相对比较独立呀，然后跟整个集体比较融洽呀，就是反正你不要太调皮呀，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老师的共同答案吗？
12: 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是的、
11: 是的、
12: 并不一定说你这个家长就是跟老师套近乎套得多，那个老师就喜欢，不是的。所以家长们不需要刻意太用力的，不用刻意太用力了，因为老师跟你 social 他也很累的，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上班的时候有多少个事情、多少个群在那边叮叮叮？

0: 甚至家长有点烦的啊、嗯。就是当然他不是说那个本质不好的烦，就是啊，就像你说啊，真的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来找你，而且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语音，或者放学之后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拉着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说啊，烦。这个家长你本能就是情绪上，其实你是有点烦的，会讨厌孩子吗？会讨厌他的孩子吗？
1: 那不会，孩子的我倒是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家孩子挺可爱的，不要紧了，孩子不会，一般不大会迁就到孩子身上去。
0: 对，所以家长要搞清楚，就是你看烦的家长也不会让你烦这个孩子，可爱的家长也不会因为这孩子是你的孩子而变得特别可爱吧？
1: 会有一点点。
0: 啊、哦，会有一点点，
1: 会有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家长，
0: 这个家庭出来的。
1: 对对对，我会觉得，你妈妈还那个的啊，沟通还比较顺畅的，所以小孩子有些问题可能也会就会考虑一下他妈妈，
0: 蛮弄的灵清。
1: 哎，对对对，但是我尽量会屏蔽这种家长负面影响对孩子的这个负面。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职业素养，你得。
0: 所以你国人感很足哎，我以为刚刚你会说不会的。
1: 会有一点，会一点，
0: 就大家都正常。
1: 所以我经常跟那种，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差生，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调皮的孩子，我经常跟他们讲，就是说，当孩子在学校里表现不好的时候，你跟老师多主动，然后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会好一点，老师会对你的小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的。老师也会考虑，有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小孩子的行为实在是让老师很烦，对吧？那你要帮他消解一部分，你说老师对不起，我们家这个孩子我真的是很弄不灵清的，怎么怎么样的哦，你消消气啊，怎么样？那老师就会好一点嘛，那肯定会好一点的呀，
0: 对，
1: 是不是呢？
0: 你觉得家长到底应该主动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现在，我虽然职业是这个职业，我上档节目也说我其实是个 I 人，就是真的，你是不是不能相信？
1: 我能信，我也是。
0: 对，就大家可能都是 I 人，或者说大家现在可能社交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我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希望是避开老师的，就是还有我也避开校长什么的。我就想说，你应该也不一定是愿意跟我聊吧？老师到底怎么样？就是你看这样的，早上去送的时候，晚上去接的时候，或者日常一些节点的时候，你希望我们出现的频次有多高？什么样的频次？
1: 我们现在接的时候，基本上家长都在那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确也有一些家长
0: 是吧？有些会很爱聊，有些可能不太。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你不用刻意的那什么聊的，你朝老师笑一笑，微笑一下。跟老师说个再见，让小朋友跟老师说再见，其实就可以了，
0: 就够了
1: 啊。对，
0: 除非有事儿说事儿。
1: 对，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说我完全躲在边上不跟老师交流，然后我把小儿子拽了就走，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起码的礼貌要有嘛，
0: 对
1: 不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那也没有必要说非得热情的拉上老师，因为老师放学放完了，他还有作业要批，他还有卫生要搞，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完啊。
0: 好，其实家长说实话，这个度的确也很难把握，有时候就。您刚刚代表的应该是大部分的老师的这种状态，但是个体差异还是会很大的。
1: 对对，会
0: 是吧？
1: 是。
0: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家长 I 和 E 就算了，老师也有 I 和 E 吧？
1: 有啊，
0: 对吧？那有些家长会觉得说你这老师很 I 啊，I 到我觉得有点冷漠的程度了。那面对然后家长会觉得说他哦，就是怎么都铜墙铁壁都打不掉，就是我好像怎么跟他亲近他都不愿意。而且我的孩子其实是挺好的，我的孩子成绩还可以啊，这生活学习习惯也很好啊，你在学校里面肯定也不是那个吵闹的孩子，但是这个老师还是很冷漠。会有这样的老师是吧？
1: 会的，这个跟人的个性是有关系的嘛。有些老师他就可能他就会有一点点的，他生活中他也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人，
0: 就是他可能需要一些边界感。
1: 可能是的，如果你强行的说我要一定要跟他打好关系，可能他推你推得更远，他可能觉得会不舒适或者是怎样的。跟我们每个个体，其实老师也就是普通的个体嘛，一样的。有一些老师他的感染力会强一点，老远你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很热情或者怎么样，对吧？是。那当然，我们因为这个行业，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他的群体本来也有庞大，他会各种各样的人进来。我们也有些同事是这样子的，他说，哎呀，他也会反思自己，说我这个性格其实不太适合做老师，我其实是挺害怕
0: 跟人接触的啊。
1: 对，老师也是会有的。
0: 对，您所说的是对的，就是老师只是一个职业，但他前提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嘛。对吧？不能说因为他是老师就要求他必须是艺人。
1: 对对，
0: 那也做不到。那其实家长 并非是说希望你一定是 I 或一定是 E， 他更在乎的是老师跟我孩子之间的适配度。
1: 嗯嗯嗯。
0: 如果我这个孩子是那种需要很情感共鸣的，
1: 嗯，
0: 我需要你每天可以对我有一些情绪价值的，
1: 嗯，
0: 但这老师死活不给的，嗯，那家长这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1: 那你就补位嘛。你就补老师的位，对呀，你就补老师的位。我在这个过程中啊，这孩子，我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好，我跟其他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也好，我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老师熬成你想要的样子，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适应不同的老师，而且我有的时候跟孩子们也说，我说其实如果你这个孩子有能力去适应不同的老师，你以后到了职场，你可以适应不同的同事。我说你不能要求他的同事一定是这样的吧？你不能要求领导一定是这样的吧？对吧？那我怎么样去适应？在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跟这个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跟那个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从小学习的过程啊，
0: 嗯，
1: 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来的嘛。
0: 嗯，
1: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也跟家长们说的，我说你不要觉得好像遇到一个好像跟我们不是那么匹配的老师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有的时候反倒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职场总会遇到，哎，比如说我很讨厌这个老师，那么职场我是不是也会遇到讨厌的人？我不跟他处了，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嗯，
1: 我可能从小我就学会了，这个老师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得不完成他的任务，我是怎么完成的？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沈老师很多的分享当中，我发现啊，就是您经常会把一个点放在生命的长河当中。
1: 嗯嗯，
0: 就是一旦你把一个点放到生命长河当中，事儿都不是事儿。
1: 对呀，啊，就是你要拉长了看，
0: 拉长的维度。
1: 嗯嗯，
0: 那在您的教学生涯当中，老师孩子不喜欢老师，会影响他这门课的成绩吗？
1: 会啊。我们不是说亲其师信其道吗？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就是意气用事一点，哦，这个老师对我不好，我就偏偏不要听他的课，会有的。特别是像高年级上初中他特别明显。嗯，
0: 但是
1: 因为他的自主性特别强了嘛。
0: 那家长肯定是不会放任这个情况发生的，
1: 是，
0: 对吧？
1: 是，对。
0: 那如果说不能从老师那边去攻破的话，
1: 嗯，
0: 那在家庭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应该怎么去尽可能的去规避他或帮助他？
1: 嗯，我是觉得，如果孩子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说啊，哦，我就是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么首先你不要试图让他喜欢这个老师。
0: 对
1: 啊，对，
0: 已经这个结论了
1: 啊。对对对，嗯，你不要试图让他去喜欢，但是你也不要火上浇油。
0: 嗯，
1: 你也不要说帮他发现这个老师更多不好的地方，那就完蛋了，他不是更不喜欢了吗？对吧？你首先要承认他这个情绪，
0: 嗯，
1: 承认他的观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就适时的，比如说我有一次跟这个老师接触了，我发现这个老师还有一点别的好的地方，你要及时的去告诉你的小孩。
0: 嗯，
1: 啊，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去学校参加活动啊什么的，发现哎，你们这个老师好像，你看我今天看他一件什么事情，他其实还是有些方面还是挺好的哦。
0: 嗯，
1: 他可能就会孩子慢慢的也会有一些改观，实践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改观。那如果实在没有改观的话，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基本上是高年段的孩子，他其实对自己也应该去负责了，对吧？对自己的成绩也应该去负责了。那我们就帮他分析说，你这门课成绩不好，你到底是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师这门课呢，还是说你学不好这门课呢？
0: 嗯，
1: 你对自己这门课你想不想学好呢？
0: 嗯，
1: 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让他明白，就是说我不能因为这个老师，然后我就这门课我就荒废了。那其实还有一个，你还可以跟他，如果他实在是拗不过来，那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再找一个课外的老师，让他喜欢这门课，喜欢一点的老师可以给他补补位，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让他把这门课稍微学得好一点，不至于拖很多的后腿嘛。
0: 有道理，
1: 嗯，
0: 有道理。然后我们现在马上新的学期，
1: 嗯，
0: 可能还有新的学龄段，最大情况下会遇到新的老师。
1: 对，
0: 很多家长，那我们心可能有几种层面的心，一个就是换老师了，
1: 嗯，
0: 曾经我喜欢的语文老师换了，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不喜欢的换了个新的也好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大批的新手老师上岗的时候，
1: 对，
0: 家长非常敏感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孩子碰到了新老师，根本完蛋了呀，
1: 嗯，
0: 这他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我们家孩子可能需要他不断的去引导的，
1: 嗯，
0: 这个没有经验的老师怎么办了？那我们怎么这么悲催的了啊？可能会这样想。
1: 嗯，
0: 新老师，你也从新老师上来的哦。
1: 嗯嗯嗯，您每个老师都要从新老师过来呀。
0: 对，我们必然会遇到新手老师。
1: 嗯 嗯， 嗯，
0: 新手老师的特点是什么？
1: 新手老师其实没有特别
0: 属于新手的特点吗？
1: 应该没有特别吧，我不觉得有特别。而且我现在观察到啊，一个就是大家珍惜新手老师，因为现在新进来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教师在缩，整个在缩编，招也招不到几个新老师了。所以
0: 说明他能考进来不得了，
1: 很优秀。这几年的新老师，我跟你们讲很优秀。我经常很惭愧，我觉得在新老师面前，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我在想，我那个年龄段，我肯定做不到他们这么好。
0: 哎，你跟我们现在感觉一样，就是我们主持人觉得现在很少有新的主持人进来了，他能进来，我当时我放到我们当时，我进不来。
1: 对呀、啊，非常优秀，非常好，他的过五关斩六将 ，PK 掉多少人他才能进来？他的素养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就是说，你要帮助孩子发现，你说你跟他讲这个老师，你看他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能够考进来，这个老师很厉害，他学生时代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他
1: 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他才能进来的。所以我去年跟我搭的也是一个新老师嘛，那我就跟家里面讲了，真的的确素养好，的确非常棒。所以就是说，你要放心的把他交给新老师就好了。新老师的好处就是什么？他的精力很充沛啊，
0: 年轻就是好。
1: 他年轻啊，他也没有家庭，对不对？然后他很多时间都可以扑在这个上面。我们这一年，我们有一个班主任，就是一个新进来的新老师，他真的，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他都会放在这个班里面。然后他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也还会来问我们，说这个小孩我们怎么解决，我应该去怎么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要向他学习。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新老师怎么怎么样，那谁都有一个新手期，他可能就是说那。一刹那，一般情况下啊，一年，顶多一年，他就已经适应了，也不用一年，有的时候一个学期下来，他其实已经适应了怎么去跟孩子接触交流，然后他慢慢他就会马上就成长起来的。而且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其实对新老师的这种帮扶是力度是很大的，一个是区里面他会有统一的培训，然后还有学校里面一定是会有师带徒的。就师徒结对，然后学校里面也会特别关照，比如说我们让这个新老师第一年他就来做班主任，学校里面会对这个班会特别关照的，然后他配的老师也很强的，
0: 就任课老师
1: 会搭好的，对，不会说他一个新老师再搭一个那个资历很浅的老师，不会的，一般都会搭一个好那个资历深一点的老师。
0: 就是沈老师属于我们就是自己的内应，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终于知道学校里面到底是怎么去
1: 安排的，
0: 因为我们家长只看到就是，哦呦，这个人新来的，可完蛋了，就是他太新手了。那其实您刚刚几个维度给我们一介绍之后，觉得哎，突然好像觉得自己赚了。但是还有一点，那说实话，我们家长的心态我们还是能够理解，觉得。你可以是新手老师来啊，但是不要是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就变成你的试金石了。怎么你的经验全从我这儿得到了呢？那他经验相对不足，那肯定还是他的这个
1: 会有
0: 其中的标签吧？
1: 对，会有一点短板，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其实是可以弥补的。比如说，你教龄十年以上的老师会不会有职业倦怠？对不对？你会有的呀。会不会有情绪上的一些东西也会有的呀？他会不会比如说新手老师他带第一个班，他一定是倾尽全力带的，他能够想到的办法他会全用的。但是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就不一定了，他比如说他这一节带的时候他想松一松，他就觉得他快累死了，他稍微他一些手段他就可能就那个了，对吧？活动少搞一点或者怎么样一点，那他会想省力一点带班，那也是有的呀。对吧？
0: 今天我们这样坐着啊，就好像一个辩论赛一样。当时是非常友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可能永远停留在我们自己所代表的这个领域的一些人群，然后想到的只是这个层面。哎，您一下子就给我们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我觉得豁然开朗。就是我们节目叫我们很听劝嘛，但是只听对的劝。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就是事物的多样性，是看到哎人物背后的一些他的心态和状态，让我们更加可以共情他和理解他。其实世界上最多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关系这件事情，你关系处理好了，很多事情自然而然的水到
1: 对
0: 渠成了。
1: 然后如果啊，我刚才再加一句，如果你遇到一个新手老师，作为家长，你不要去挑刺，因为刺一定是挑得出来的。你要多去给这个老师赋能，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很有活力啊，很亲切啊，小朋友很喜欢啊，对不对？那你多给老师一些正面的鼓励，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开始，他会种下一个很好的种子。这个老师就会觉得哇，这个教育事业真的可能是我想要去奉献的。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教师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赋能，对不对？也会造就更多更优秀的老师。
0: 这个点就是所以大家肩负的责任很大。就是我们其实在陪伴这个老师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能不能爱上这个职业，我们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反正我今天啊，我们很听劝，我自己听劝了很多，我自己得到了很多。

0: 希望在就是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在暑假，虽然我们现在框定的是一个暑假的阶段，但它其实也可以折射到我们学习生涯当中的很多阶段。它不单单在暑假这样的一个特定时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个时期，如果我说我们可以多一些维度，多换位思考去想一想的话，可能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或者说它本身就不是问题了。所以阶段性请沈老师回来上节目是很有必要性的，
1: 时不时的劝你们一下。
0: 对对，是不是劝我一下？哎，非常感谢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段时间，好好享受你的暑假生活。
1: 谢谢，谢谢，好，也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其实暑假生活也就这样两天了啊，所以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您可以在主播雪莲当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播客内容，也有很多听众就说啊，可不可以同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在这两天节目里面呢，也同步把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和交流了。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看看有什么样内容特别想关注的。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关于好视力眼贴的这个内容。好视力眼贴呢，专门为青少年研制了这个专属的眼贴，也就是说，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可以放松一下眼睛啊，然后呢，也可以让孩子们可以稍微舒缓一下呀。特别是从暑假到开学这个阶段啊，孩子们用眼呢相对都是比较多的，不是说他在看书就眼睛肯定没有关系啊，不管是看书也好，还是说这个在看电子产品也好，或者说呢他在经常性的用眼没有休息也好，做作业也好，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果说孩子眼睛有点不舒服的话，可以通过好视力的眼贴，来青少年眼贴可以试试看啊，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9: 各位好，中午的12点02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注台风沙德尔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新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关于台风黄色

0: 警。那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的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呢，在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上午10:00，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11级左右。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82百帕，那么预计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关于台风的最新的动态，我们现在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新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没错，像你说的，台风呢沙德尔是先登陆玉环坎门街道，再登陆温州的龙湾，两次登陆哈。那目前它的最新位置就是上午11:00的时候，沙德尔在温州平阳县境内，目前呢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那今天网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沙德尔呢是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再次登陆浙江玉环的一个台风，一年三登，追平了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的一个记录。那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的时候。那为什么又是台州玉环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也是采访了气象专家。那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告诉我啊，这与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位置以及台州玉环的半岛地形密切相关。那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台风的第一个原因吧，就是说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今年呢是明显偏北的。因为近期扎堆台风生成之后啊，副热带高压它偏北，特别是从7月中下旬以来，本该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副热带高压位置一强偏北，核心而且还罕见的顶到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东南部这样一带，为台风直奔华东地区是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就于是导致了远洋台风都往华东这个地方来走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台州玉环呢是一个半岛市，全境呢由楚门、玉环半岛和55个小岛组成，它是深入东海的，是向东南方向突出的。那台风一路西行，最先撞上的就有可能是这个地方。那坎门呢，又是玉环最东端的一个夹角，是最容易被台风选中的。那由于这两者因素叠加呀，于是玉环坎门就成为了最招台风的一个原因。但是专家也说出了第三个原因，这就是一个巧合中的巧合了，无法解释哈。那台风是由于它的这个结构不对称啊，它的水汽呢是主要位于台风的南侧。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会感受到，哎，怎么觉得这次台风登陆前觉得风雨并不是很大呢？这就是因为这个沙德尔的台风，它的强大的暴风雨区是在它的南侧。那么在台风登陆之前呢，这个南侧的云团一直还是在海上的，只有登陆之后呢才会慢慢的甩上去。那同时呢，这个台风的登陆的强度为12级，确实呢也是比白海豚还有巴威在登陆时的那个强度要低一些。
0: 嗯，
1: 那预计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东南部沿海和浙南沿海呢依旧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风雨。那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实况吧，截至到今天的11:00，暴雨大暴雨呢是出现在了温州洞头、平阳、苍南、宁波、宁海、台州玉环、温岭这样一带地区哈。那洞头、三门、黄岩、仙居、苍南、缙云等地的多个站点12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浙中南沿出现了12到14级，局部15到16级的阵风，最大的出现在的是永嘉县云岭九龙山这样一个站点，达到了16级的一个阵风，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也可以说呢，目前能感受到的是，沙德尔对我们的影响，风明显是要大于雨的哈。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个预报，也就是今天中午到夜里呢，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是应有中到大雨，其中温州、丽水部分地区是暴雨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是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今天啊，也请我们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南部这样一带的朋友们啊，要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今天下午的一个风雨情况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台风最新动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出行。
0: 嗯，
1: 景月，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小蔡的连线以及给我们的这个温馨的提示啊。那其实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呢，也会对我省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雨影响，那省防指也是继续维持了防台风的一级的应急响应。那么全省的防御工作目前又有哪些重点，以及对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又有哪些提醒呢？我们现在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啊，沿途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风和雨的影响，那预计经过的地方可能会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是需要我们非常警惕的。由于上次台风的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啊，已经导致了我省部分的山体水分高，那叠加这次台风的降雨呢，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尤其是浙南山区要格外注意。那么我也从省防指了解到，各级的应急管理部门呢是已经组织了4000多名群策巡防员，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啊开展了巡查，已经排查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沟道淤堵等重点区域隐患呢1000多处。那由于地质灾害啊是具有这个滞后性的，所以接下来几天呢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首先啊要提醒大家关注滞后风险，那已经转移的人员呢是不要擅自的返回，要耐心等待响应结束，经过现场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啊再服从安排，有序的返回。其次呢要关注预警信号，保持高度的警惕。像居住在山区的群众，这几天要尽量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远离山体啊，来保证安全。最后呢，要关注成灾信号，早发现早撤离。那如果发现山体有开裂、墙体有开裂、道路有隆起这些信号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那么这几天呢，相关部门啊也会继续的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并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那截至目前啊，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呢是已经停工了600多个，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丽水、舟山、金华、绍兴呢是全部停工，在建工地啊停工了5000多个，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000多家次，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50多场，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大中型水库淤泄了4.56亿方。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关好加固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易碎物品。那么要尽量减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逗留。同时啊，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也一定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积水呢，要及时的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同时，随着各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部分地区啊还会落实五停的硬措施、道路管控的硬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确保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徐新月的连线。那我们浙江之声呢，也是为了应对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这个避险，给大家录制了一些特别的提醒，我们来感受一下。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设施，及时撤离转移工地人员。露天市场摊位货物及电器设备提前转移至室内，及时关停户外非必要电源。农业大棚要收起外遮阳网、防虫网等附加覆盖物，减少受风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护。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呢，在今天的上午8:05，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坎门登陆。那么目前登陆点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连线正在玉环坎门的记者陈博文来了解一下。博文你好。
1: 哎，新月你好。
0: 哎，我听到你那边好像风声还是比较大，博文你那情况怎么样？
1: 是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玉环市坎门这个东沙渔村这里。这里就是距离台风的登陆点是非常近的，现在台风登陆是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但是现场的风雨依然非常猛烈，我站在海边也是有点站不稳的。然后根据我了解，是在台风来临前，我们玉环市是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全市的300多艘渔船已经全部在港避风，包括客运航线也是停航了。另外就是当地是摸排并转移的，需要转移的大概是5.2万人次， 我们在前往东沙屿的路上也看到了，就是通往海边一个隧道路口都是已经被封控管理了。从今天晚上开始，当地的社区干部和党员志愿者就是已经进入一个通宵的状态，一直在排查一个隐患和加固薄弱的点位。那我特别要提一个一点，就是说这次已经是第三个登陆玉环卡门的台风了。此前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还有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都先后在这里登陆，然后这个台风是两个月内第三个登陆这里的。实际上专家是表示说，同一年三个台风在同一个地点登陆是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另外就是这次台风登陆是恰好是一个天文大潮的期，很有可能导致一个风暴潮三分的局面，后续还需要一个高度提醒。另外我这边特别要提醒一下，台风天气极易出现高空坠物还有地面积水等情况，大家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不要以为说台风登陆之后风险就可以解除了，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重自身的安全。谢谢。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博文的提醒，那么你在前方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的，那台风带来这个大风大雨，也确实给城市路面排水同样也带来挑战。那今天上午呢，温州乐清水务的工作人员集中的在城区道路上开展了排水的作业。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李新林。新林你好。
4: 新林你好。其实这个风雨啊，这个在乐清的变化非常大，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感觉这个风雨还不是很大，甚至我不打着伞，我不穿着雨衣走在外面都没问题。但是在上午我们跟着这个水务在城市进行排水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风雨大作。
0: 好，那新林，我们这个待会儿等到我们十五分广告之后再给我们介绍具体现场的风雨情况怎么样。因为确实这一次你去的站点温州乐清，我在上一次这个抗台报道的时候也到前方了，我们稍后来具体展开讲一讲现场的水务公司开展的工作情况。好，稍后
5: 12:1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新林你还在线吗？
4: 还在线的。
0: 好，那你来说一下那边情况。
4: 继续来说这个风雨情况，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帽子都是要紧紧的用手，一只手紧紧的抓住那个抽绳，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雨衣稳固住，要不然的话随时会被风吹下去，这个满身都淋湿的状态。那么我们上午的这个巡查工作其实已经结束了。说这个风雨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细节啊。当我回到酒店的时候，当我打开那手机，因为我们在户外也会有一些联络工作，我发现我那个手机跟手机壳之间啊，那个缝隙都是水，
0: 起雾了是吧？
4: 而且我当时呢，对，当时我拿出手机，其实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见到这个雨水的渗透性到底有多强。建议大家台风天不要出门是多么的正确和明智的选择。
0: 没错。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到温州乐清市区看水务工作者如何给城市排水这工作啊，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当这个天下起暴雨的时候，在台风天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能够在城市上面正常出行，开车也好还是行走也好，如果能够正常通行的话，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不是雨不够大，而是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努力着。说一下这个排水工作整体情况。那一般来说呢，在一个片区之内，它是有一个主排水井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这个片区会看到很多排水井，但其中有一个是最为主要的。四周的那些排水井呢，他们收集到这个雨水，会统一通过地下管道汇集到这个主排水井的位置。所以说，给城市做排水的工作，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主排水井的。工程车会排到这个，会开到这个排水井的周围，然后呢，用这个排水泵拉出一个很粗的管子伸到这个水井里面，然后往出抽水，抽到的水去哪儿了？另外一端也是通过非常粗的管道把它延伸到附近的河道里面。那我们当时呢，现场用的这个管子，它的输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每小时可以输送500方的水。那么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如果说把这个水啊都送到河道里面，那河道它这个毕竟不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如果排满了怎么办呢？那我们上午在看到这个容量的时候是比较充足的，有比较大的容量可以容纳这个城市的积水。那如果一旦真的满了的话，那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他们会停下作业，那这个整个区域就要拉起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员和车辆进出了。那其实呢，在排水工作呢，还有一个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很难在排水车的周围设立警示牌啊，或者拉警戒线，其实都会有一定难度。
0: 嗯，没错。
4: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风特别特别大，警示牌根本就立不住。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实在万不得已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黄色的工程车在排水的话，尽量还是离得稍微远一点，因为可能附近这个井盖就是打开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温州乐清，目前水务准备的情况啊，那么一共是有各类车型138辆，水泵有86台，电发机有57台，投入应急响应，那所有车辆和设备都是提早就调试好了，随时做准备，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出发。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新宁的介绍，非常的细致。那么我们也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刚才新宁给我们的一些提示，那只要路面看到这个排涝车它在了啊，那大家就不要去靠近了，很有可能它这个下方正在施工作业。好，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关于沙德尔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今天早上呢，台风沙德尔在短短一个小时左右啊，先后在台州玉环和温州龙湾两次登陆，那么与龙湾隔海相望的洞头呢，也正是这一次台风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那目前洞头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6: 嗯，新月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6: 好的，那么眼下呢，距离二次登陆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我来说说此刻洞头的最新情况。那么先来看一下天气变化，和早晨登陆时那种狂风暴雨扑面而来的感觉相比呢，现在的雨势明显缓下来了，甚至呢一度出现短暂的雨歇，不像之前那样铺天盖地的往下倒。不过呢，风是依旧不小的，呼啸声从高楼之间穿行而过，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台风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的。那需要强调的是，洞头呢今天一直是挂着暴雨的红色预警，全区呢依然是面临暴雨到大暴雨的考验，局部不排除特大暴雨。那所以说眼下这个风雨稍歇，但是不代表着警报的解除。那么再说一个洞头本地人特别熟悉的词叫回南风。那么洞头呢是海岛，常年和风浪打交道，当地群众呢对回南风呢并不陌生。那台风中心过境前后呢，往往会出现一个风雨短暂减弱甚至看似平静的窗口期，但这恰恰是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很快呢风向会突然的逆转，风雨会再次的猛烈反扑，这种回击在洞头这样的海岛呢是尤其的凶险，所以现在绝不是出门的时候，门窗呢还是要关牢，阳台上的花盆杂物一定要提前收进屋。那么另外呢，这次台风还有一个风险点要格外注意的，就是风雨潮的三碰头。那眼下正好是天文的大潮期，风暴增水，强降雨和巨浪的叠加在一起，沿海的低洼地带就很容易出现海水倒灌。那洞头呢，海岸线长、地势低的区域呢不少，这方面的风险呢也是不能忽视的。那现在看来呢，眼下这个洞头的这个街区上、街道上几乎是看不到人和车的。那风雨还没有正式的结束，再次提醒市民朋友要继续安心的待在家里，没有特殊的情况千万不要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谢谢姚欣。刚才听你的这个声音有点感冒了，在前方一定要注意保暖。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晚上8点，省防指呢决定于把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各地各部门呢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的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的地区必要时要宣布进入紧急防汛区，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那目前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仍然维持在1级。
3: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0: 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中午的11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平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11级，也就是每秒有30米。那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预计是今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温州、丽水东部等地的雨量部分50到80毫米，局部呢是达到了80至120毫米。那么其他地区的雨量局部呢可能会在10至3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那目前省防指示仍然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一定要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放松防范，坚持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水库堤坝、河道沟渠、排洪口、山体边坡、低洼积水区域，严禁靠近库区暗滩、河道细水观望，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围观，转移安置群众，仍留在安全的安置点，切勿冒险返回。出行要避开积水的路段、林崖山路，远离倒伏的树木、破损围挡与漏电的线路。那居家呢，要留意房屋的渗水，进水房屋一定要及时切断电源，密切关注属地的预警提示，保障人身安全。
3: 台风过后如何应对？浙江之声提醒您，不要乱接断落电线，不要着急返回危险地或盲目开车进山，不要吃被淹过的食物，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布的一则新的通告，关于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的一则通告。杭州公交对涉及西湖景区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具体是一，今天也就是星期五开始暂停运营龙翔桥至灵隐专线、黄龙体育中心至灵隐专线以及城西公园至灵隐专线、熊振楼至浙江美术馆接驳线、夜游观光巴士、城市过山车 Pro， 那么恢复运营时间呢会另行通知。第二，除暂停运营的线路之外，其余的线路可能会根据天气和道路情况临时调整，请大家及时关注杭州公交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公交服务热线85191122。85191122来进行咨询。余杭、临平、萧山、钱塘、富阳、临安辖区内的公交线路运营情况以及属地发布信息为准，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谅解。那在这也是主要是提醒，特别是来杭州旅游的朋友啊，如果您在这几天在杭州旅游，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些所属的景区以及相关的公交线路它的停泊的情况。再来关注台风登陆之后呀，那么我们的防御重点应该是哪些方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的分析。
7: 就是首先呢，就是防范强降雨，因为根据气象的这个预报呢，它这次的降雨呢是在它中心的南部，那也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在它尾部。那么随着它登陆以后，那么它的本体和南部这个云团呢都会上岸，那么将给它的就行进路线上的南部的这些地区呢带来更多的强降雨，会比就是登陆前的这个雨量呢可能会更多。更为集中，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前期这个已经经历过两次强台风了，那么地质灾害，尤其是很多地区的它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呢都会比较高，那么再加上这叠加这一轮呢，那么带来这个强降雨的或者说这个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就会更进一步提升。那么接下去呢，就是我们那些还在安置点的同志呢，就不要急着回家，一定要等这个地质灾害隐患完全排除后才能回家。第三个是这样，因为他这次来呢是随着这个天文大潮一起来的，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浙江省的河流呢是往东排出的，就是进大海，那么这个潮水顶多以后呢，叠加这个强降雨呢，在很多地区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城市内涝的隐患，那么这也是我们接下去需要进一步的那个去处置或者说去防范的。
0: 那其实通过我们刚才前方多路的记者跟我们连线反馈啊，都说台风过境之后呢会带来很强的这个风雨影响，所以说台风过境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区域可能的降雨比较大呢？我们继续来听娄清磊的分析。
7: 重点降雨区域主要就是它的行进路线上的南部区，主要就包括玉环、乐清，然后像下面的苍南啦，然后是那个泰顺这些地区，然后以后续呢可能会到就是青田啦，然后是庆元这一带，因为它路线是就是往西南方向走的嘛，主要是中心它的本体和中心地带的南部的这些地区。
0: 其实通过很多的数据我们也了解到，差不多啊，近30年登陆我省的台风一年呢平均大概是0.9个，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个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罕见？那么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分析。
7: 从气象记录来说啊， 那么上一次有过三个台风登陆是2004年，那么2004年到现在20多年，这是应该是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次，可以说从目前来说是追平了年登陆浙江台风数的这个记录。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有几个方面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反正也知道，就是今年的厄尔尼诺的这个是所谓的是最强厄尔尼诺。第二个呢，主要就还是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位置的原因，所以说台风才能够比较远的可以就是往北面过来，是这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 台风过后如何应对？浙江之声提醒您，不要乱接断落电线，不要着急返回危险地或盲目开车进山，不要吃被淹过的食物，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播录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6: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0，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关注台风沙德尔的特别节目。那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早上的8:05已经在台州玉环坎门登陆了，那么可以说啊，是在60天之内啊，比如说这个7月初的巴威和白海豚接二连三的登陆到了台州玉环，而且是同样的一个点位，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那么针对这样的罕见的情况，再来结合全球气候的变化和今年的厄尔尼诺的这种极端的爆发，我们是不是有感觉到啊，台风好像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呢？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翰的分析。
7: 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啊，厄尔尼诺年的话，它的特点就是说，台风它生成的位置比较靠东一些，就是在海洋上面生成位置比较靠东一些，然后它的路径也比较长，然后强度也比较强一些，然后影响浙江的台风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特点，就是说它要在比较靠东的位置生成，然后经历比较长的路径才能够登陆到像比较靠北的我们浙江的这些位置。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说，现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就说有一些争议吧，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台风数量会增多，有些认为它数量不变，这个在争议之中。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台风强度增强这个特点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共识的。
6: 那其实在台风即将登陆前包括登陆之后，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海边的这个风浪变化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是台风眼区过境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眼壁的置换，造成了很多地方当地的风向和雨量也都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沿海地区应该

0: 台风它行进的路径呢，可以说是横穿浙江，或者说横穿了浙南和闽北这一带。你工作又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即将过境的地区，我想还有几块吧，就是说对于海上的话，主要还是就是说船舶停靠啊，就是不要出海啊之类的。那么内陆的话，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就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下面啊，或者说在容易倾倒的树木旁边站立啊之类的。然后如果是在那个山体旁边的话，还要注意山体滑坡，还有内涝等等这些灾害的发生。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晚八点，省防指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全面落实五个更要求，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的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的地区，必要时要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那目前防台风应急响应仍然维持在一级。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提示，在今天中午的11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温州市平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1级，达到了每秒30米，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温州、丽水东部等地雨量呢，部分是50到80毫米，局部达到80至120毫米。那其他地区的雨量局部是10到3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目前省防指仍然维持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切莫放松防范，坚持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水库堤坝、河道沟渠、排洪口、山体边坡、低洼积水区域，严禁靠近库区的岸滩、河道戏水来进行观望，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围观，转移安置群众要仍然留在安全的安置点，切勿冒险返回，出行要避开积水的路段、临崖的山路，远离倒伏的树木、破损的围挡与漏电的线路。那居家呢，一定要留意房屋渗水，进水房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密切关注属地的预警提示，保障人身安全。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台风之后啊，可能出现的这个救援的情况。那台风登陆前后，可能会有像城市内涝，包括高空一些隐患的排除。那这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比较常见的一些报警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将会问到的是浙江省消防救援局消防指战员王兴，来听一听他来介绍印象中比较深的一些台风救援经历，以及当时会面临的一些救援难点是什么。
4: 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台风烟花期间啊，这个我所处的辖区一个小区地下车库发生这个内涝积水啊，当时我们到场以后呢，这个整个车库的积水大概有2米深左右，对，小城末顶了，然后这个基本就是看不到车，然后下面地库就是面积也挺大，到了以后呢，所以说我们是第一时间利用我们这个救援装备进行这个抽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同时

0: 我们也在看这个，关注这个物业有没有及时把这个地库的电断掉啊。所以说整个这个那一次车库整个我们救援时间应该是持续了一天一夜，时间很长，而且是还借助了这个社会的其他力量一起抽排，因为整个水量积水的量很大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
1: 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应急响应在提升啊，同时包括像我们浙江之声多路的记者也在向大家带来前方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像消防救援这一些单位，他们的备战的措施其实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面对台风连续不断的来袭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那么消防相关的单位他们的备战措施又有哪些新的提升呢？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啊，针对这个三次台风登陆啊，这个我们全省从制度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既定的啊，一个是这个基本采取，一个是按照地理区域区分，登陆沿海区域呢，我们这个采取这个力量前置，第二个呢，组建这个动态的这个增援力量，第三个呢，也是要求这个本辖区所在的救援单位呢，同时做好自身的这个应急出动准备，这是一个制度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现有的一些手段啊，主要是这个一些高科技手段，一个是这个无人设备的运用啊，比如无人机前期侦查这个山体的情况，或者是这个河流的山洪的情况，或者是一旦有人被困，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去与这个被困群众交流啊，传递一些信息，这是一个这个具体装备应用方面啊。第三块呢，主要是我们一些技战术方面啊，主要是呢针对一些台风天气特定造成的一些灾害特点，特别是因为这个山洪爆发啊，或者是城市内涝积水啊，我们这个人员被困呢，我们大量运用了一些绳索救援的这个办法啊，这个相对就是我们平时也在准备的一些救援技术啊，只要通过绳索啊，通过这个无人设备的结合啊，这个将人员救出来啊，整个就是我们一些可以说是有固定的制度啊，也有这个创新的做法，更有的是科技装备的支撑。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求救救援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热心市民在台风过境期间看到这个路上有一些电线杆的倒伏，有些这个树木的倒伏，阻断了这个道路了。那么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在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是打119还是求助于交警，或者是市政园林，还是所属的街道社区呢？我们这种求救的最快捷最高效的方式可以是什么呢？
0: 第一时间打交警，打我们电话都可以，因为我们现在的接警系统是联动的，这个任何一方传递这个受困信息出来，我们都会快速到达现场处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要关注的是一旦有紧急的灾情啊，你报警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要传递清楚啊，比如说自身的人员情况，你所处的环境情况，把信息传递清楚以后呢，我们这个才会这个有针对性的做好救援准备啊，这个救援也会更高效。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沙德尔。
1: 继续来关注，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的水位，尽可能的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的安全，来应对海水倒灌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3: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4: 当前水位以降至蓄水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3: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5: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3: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陡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6: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陡闸，重要的几个出海陡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3: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7: 平台呢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3: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参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8: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3: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9: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基层一线，我们来了解一下基层干部们是如何摸排转移安置工作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温州乐清乐城街道西门社区副书记方世燕挨家挨户的上门劝危旧房的居民进行转移。那面对危旧房的居民，他一遍遍的耐心叩门，哪怕被大家嫌啰嗦，也要把所有的居民转移到位。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和李新林带来的报道。
10: 温州乐清乐城街道西门社区的老街窄巷里，社区副书记方世燕和同事两人一组，手里攥着一沓纸质名单，从一栋楼走到下一栋楼。需要转移的大多是住在危旧房里的独居老人。方世燕走到2楼一户门前，抬手敲了几下门，无人应，又敲了几下，门缝里还是静悄悄的。
11: 阿娘。
10: 他下楼来到对面楼的2层，朝着这一户打开的窗户喊了喊，无人应。方世燕摇了摇头，在本子上做了个记号，准备晚点再来看看。
11: 这个阿姨也是独居老人，就一个人，她不在家多，有时候经常出去。
10: 社区里有128户需要在台风前转移，一开始大家都用手敲门，手指头都敲肿了。后来方世燕想了个主意，人手一个办公指甲板，用夹子边缘敲防盗门，接触面小，声音又脆又响。
11: 第一次敲的时候手指都肿起来，后来也学聪明了，带那个他们弄夹子，用夹子那个脚，因为它的缝面接触面小，响啊，用夹子敲。
10: 说话间他走到另一栋楼前，抬手用指甲板敲了敲防盗门，哐哐哐的脆响在楼道里传开，门开了一条缝儿，一位阿婆探出头来，眯着眼睛扔了扔扔。方世燕上前几句本地话一讲，阿婆脸色就松了下来，讲本地话显得亲，老人愿意听，这也是方世燕摸索出来的办法。
12: 你儿子说好6点左右，你晚上稍微早一点，万一风来了雨来了你也不安全，你早点收拾起来。
13: 我早上已经准备好了。
12: 谢谢你的配合。
13: 是我谢谢你。
10: 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因为台风阻止转移， 整个流程方试验已经烂熟于心，先上门挨家挨户敲，有人在的就当面通知，没人的电话接着打，电话不接的晚上天黑再来，谁家灯亮着他就继续敲门。
11: 不可能一次性敲通，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天黑了，看那个挨家挨户有没有灯，如果有灯点起来肯定是有人在家的，那我们就继续敲，那时候不开也得开，直到门敲裂了敲烦了他也会开，然后就告诉他必须得走。
10: 转移不只是把人送进安置点，还得让人安心。台风巴威来之前，安置点里有位阿姨闹着要回家，说睡不惯，方世燕和同事陪着她坐了好一会儿，问她到底想要什么。阿姨支支吾吾说想吃一碗三鲜面，方世燕犹豫了一下，还是签字把人带出去了。
11: 避灾点的那个工作人员不放啊，他说你进来了你出去你得担责，那我没关系，我说我签字，我说我的名字签上，几点接走，我说我保证我在一个小时内他能把面吃完，我的安全再把你的人给他送回来。
10: 那碗面35块钱，方世燕说很值。那以后那位阿姨在街上碰到他，老远就喊麦麦，乐清话里对晚辈亲昵的叫法。台风白海豚时，方世燕上门组织转移，这位阿姨第一个响应。方世燕说基层工作没什么诀窍，就是将心比心。
11: 其实他们需求有时候其实很小一点点，其实我说我们做基层的能满足你尽量满足你。台风像我们这种多发的这种地方，你看今年就连着3个，如果不服哈，下次人家就不愿意听你的了。
10: 傍晚风大了起来，树枝压得很低，方世燕手里的名单上已转移的人名字后面都画了勾。台风越来越近，他转身又拐进了巷子里，还要继续敲下去喊下去，直到每个人都转移到避灾安置点，安置妥当。
1: 我们来听记者手记。
10: 采访中，方世燕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办法。三个字背后是浙江基层干部在台风面前最朴素的逻辑。没办法退，只能往前，没办法绕，只能一家一家敲，没办法让所有人理解，只能做到让所有人平安。在浙江，像方世燕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台风季里，他们顾不上自家，却要管好每一户人家。他们心里都清楚一个道理，宁可十房九空，不能万一失房。在一遍遍敲门，一趟趟接送，一句句叮嘱中，筑起了防台最前线的坚固防线。
1: 确实，浙江之声的前方记者在台风报道的时候也把目光聚焦在基层一线的干部，把很多优秀敬业的干部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面前，那么他们的辛苦也是有目共睹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安置点的情况。在台风登陆之前呢，温岭市松门镇也是把部分群众转移安置到了松门中学。为了能够让安置人员住得安心舒心，松门镇也是做了充足的生活物资，并且还安排了医护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还准备了冰块进行降温。我们前往温岭的安置点去了解一下。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岭市松门镇的松门中学避灾安置点，这个也是我们此次台风我们松门镇唯一一个避灾安置点。然后这里满员的话是可以容纳600个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教室里面主要是一个物资的一个储存室。
15: 那我们现在储存的物资量的话可以满足3天的一个基本需求，然后食物啊水啊这些都是充足的。
14: 那我看这里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比如说是镇里的吗还是村里的？
15: 是的，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镇里的，还有一些我们的志愿者，然后我们还配备了我们驻点医生，他是24小时都是在
14: 场的。那这位就是驻点医生 是吗？
16: 好，
14: 陈医生您好。您这边的话就是今天您坐在这边是准备了哪一些东西？
16: 常规的话我们准备了高血压的药品，也是糖尿病的药品，还有感冒药、止咳药啊，包括幼儿的退烧剂、退热剂。以及抗过敏的药品，比如说患者如果有胃不舒服的话，我们胃药也准备了，常规的膏药之类都有，
14: 都是。然后您晚上是一直会在这里？
16: 是的，我们是24小时驻点的，跟镇里面同志一直在一起。
14: 好的，谢谢您。
16: 好的。
14: 潘社长，我们就是今天我也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这个人住在这边了，那我们去怎么去提升他们的一个体验感呢？
15: 我们这次特别注重的是他们吃和住的两个方面。那吃的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1日3餐都是有热食的。志愿者还特地制作了我们当地特色的绿豆羹，还有一些糕点等，就是提供给我们驻点的一些群众来品尝。那在住的方面的话， 我们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群众他可能会没有随身携带一些生活用品啊，那我们安置点会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些被褥啊草席啊这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文化活动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在中学嘛，

0: 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报告厅有一个大屏，我们在每天都是轮流播放一些电影的基础上呢，我们还特地有志愿者送文化进我们安置点，我们安排了比如说像一些小品啊、歌舞啊，还有一些乐器啊、弹唱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文体活动，来提高他们在我们安置点的一个获得感，还有一些认可度。我们苏某中学安置点目前接收的转移群众呢，基本上都是来自村居和工地为主。那现在目前呢，是一共是有260名转移群众入住在我们安置点里面了。
1: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科普知识。我们首先了解到的是台风过后啊，可能会造成这个部分城市出现内涝的情况。那么面对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什么是城市内涝啊？
3: 城市内涝就是因为高强度的降水或者是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也就是说，出现城市内涝就是因为降水强度大，范围集中。近些年，我们国家每年都有许多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危害。城市的生态环境呢，是城市内涝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城市规模扩张，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这些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
2: 那遇到城市内涝该怎么办呢？
3: 首先要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发生城市内涝时，要尽量往地势高处躲避，远离那些地势低洼的地方，譬如城市的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地方，都是容易出现内涝的区域。还有，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施漏电引发危险。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若遇到断裂的电线搭在地上的积水中，要迅速远离，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还有一点，开车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冒险把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停车的时候也不要将车停到低洼处，防止车辆进水。还有，不要光脚趟水，不要让小孩在水中玩耍，水中有很多的细菌和异物，异物弄破皮肤会造成感染，细菌容易从皮肤毛孔趁虚而入。这些啊，我们都要记在心里，当城市发生内涝的时候，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向大家安利一款能够舒缓眼睛不适的好物。那像眼睛干涩或者是酸胀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要注意了，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啊，这是什么电话呢？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在本月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凡是参加周年庆活动订购的，也就是拨打刚才这个电话，不仅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送收音机、送夏凉被。那这比平时送的呢是又多又划算，一年也就这一回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为什么会一直来推荐好视力眼贴呢？那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久视伤肝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那进入到中老年阶段呢，气血运行会不畅，眼周的经络啊有可能会发生淤堵，就会导致像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这些特别不舒服的症状。那好视力呢还特别研发出了这个蒸汽眼贴啊，传承的就是中医 热敷的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那贴完之后就可有感觉了，干涩流泪的这个症状呢能够轻松的缓解。那如果说是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的很多。那像我本人就非常喜欢用这个蒸汽眼贴啊，所以说想试试的呢千万不要犹豫，十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833-1912订购，送78蒸汽眼贴，还会送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而且是本月31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要一定快点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2: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相关情况。8月28号的12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呢温州市的平阳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10级，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今天中午到夜里，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呢部分会有大暴雨，局部呢有暴雨、山洪，还有城市内涝，以及呢堤防险情，还有山体滑坡。目前呢省防指仍然是维持着1级防台应急响应，广大市民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严禁靠近库区、滩涂、河道，还有呢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去围观。另外呢像临河临山啊，还有低洼危房，这个转移人员严禁呢私自返回，出行要避开积水路段，还有呢就是临崖的山路，远离呢倒伏树木、破损的围挡和漏电线路，出行车辆要避开涵洞、隧道等积水路段，还有山区的临崖路段，不冒险涉水行车，保障人身安全。
5: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沙德尔的相关情况。浙江卫视呢现在正在进行特别节目的直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6: 是的，降雨量是22毫米，然后最大的降雨站点是石塘红卫站，是50.5毫米。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登陆后现在的一个风雨状况，也就是说我觉得温岭的这个风雨的考验应该从现在来说应该是刚刚开始吧。那我们今天也注意到路上的行人啊，包括车辆也还算是比较稀少的，绝大多数市民也是听从了我们这个防止的建议，还是留在了家里。但是我前面也注意到早上还是有市民在这个人行道上在晨练，非常的不建议啊。在这个台风天，我们还是安全还是在第一位的，就大家如果在家里的话要远离门窗，然后要把室外的一些悬挂物收起来，然后如果你人是在户外的话，尽量还是要远离像江边啊、河边这样子，还是要找一个可以给你遮风挡雨的地方。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7: 好，谢谢我们前方的记者乐莹，在现场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沿海的风力持续增大，风暴潮风险不容忽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椒江的记者郑文莹，看一下椒江台州主城区现在的风雨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椒江中心大道与白云山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台风已经登陆了，可是这里的风雨情况并不算特别的猛烈，风是一阵一阵吹过来的，风大的时候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道路两侧的树木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那也是我这个位置之前在白海豚台风过后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积水，水是满到了我膝盖的一个位置。不过今天台风过后的话，这条道路上基本没有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也是从椒江区气象台了解到一个情况，从26号晚上8点到今天上午6点， 椒江区域台州湾新区的一个最大面雨量为18.5毫米，单点雨量最大出现在张安街道李宅村，达到了37.5毫米。同时，全区最大风力为12到13级。受台风影响的话，今天椒江区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一个情况。台风虽然已经登陆，但风险的话还未完全远离。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尽量减少一个外出的一个情况，主动远离低洼地带，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那么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玉环坎门登陆了。那么登陆之后呢，可能会带来强降雨。路桥彭街镇河网密集，农田村落分布广，容易出现在田间村庄出现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道路杂物堵塞哈、也是可能会出现的。那么当地呢现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登陆之后的各类后续影响。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在路桥彭街镇的记者李涛涛。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路桥区彭街镇。好，目前呢天空中呢还下着一点小雨的，这个风力呢也是一阵一阵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受台风影响，很多人已经树枝被打到这个路的中间。那目前台风已经在玉环这边登陆，那接下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了解一下，找我们那个彭街的副镇长张震。哎，张震，您帮我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这些台风不是已经登陆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彭街镇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或者一个工作安排吗？
10: 哦，你好，我们前期呢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安排，我们已经全员进岗，所有村居机关干部都已经在村里面做一个防汛的前期转移然后安置点的值守工作。下阶段根据台风登陆之后，我们将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一个电力的抢修，受台风影响，我们这边有三个村居部分的村民出现了电力线的故障，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彭街供电所跟三甲供电所，他们已经派出了队伍进行了一个抢修。第二方面，我们就是及时安排了环卫工人，对一个环卫工人和承建办对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树枝的

0: 岛幅还有那个挡板围栏这些岛幅进行一个清理，确保我们的道路能第一时间进行一个畅通，确保那个居民出行无忧。第三方面，我们是要加强那个安置点的管理，目前台风的影响还在，安置点人员还是我们要继续加强管控，不能让他们私自返回。同时我们要对这个原先的这个老旧房屋进行一个巡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到最后根据台风的响应等级解除了之后，我们是会安排安置点的人员第一时间返回，确保其他复工复产的工作有序推进。
1: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通过直播和网友交流过程当中呢，知道这次台风呢确实和气象专家分析的差不多啊，椒江路上基本无积水，但是看到门头呢也都会被吹到这个路上，大树呢有倒伏的情况，人在车里啊感觉车在摇晃，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在大风天气下呢，城区的树木是很容易出现倒伏断枝的一个情况的。在台风登陆之后呢，椒江园林部门也是紧急出动了巡查排险。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朱静苏，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椒江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椒江区学院路，那台风已经登陆，现在现场的这个雨势不算太大，然后风力的话相较于登陆之前也是明显减弱了许多，但是我刚刚一路过来嘛，这个道路两侧啊，包括公园广场上还是出现了不少这个树枝掉落在地上，然后树连根拔起的情况，大家可以顺着镜头就可以看到，这个有一棵这个樱花树就是被连根拔起的这个状态，然后现场我们的园林的这个工人已经在开展整个清理的工作，现在我们请椒江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巡逻的情况。
3: 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到目前为止整个椒江城区这边的这个情况吧。
3: 较目前来看，我们这个12支巡逻队反应的情况来看，整体的倒伏情况较白海豚来说会好很多，没有之前那么的严重。然后现在是反正我们巡逻队的成员已经开始进行清障了嘛，然后其他的成员也是全面开始铺开工作了。
2: 我们这项工作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们这个巡逻队伍是台风风力减小之后，台风登陆前8点不到吧就已经开始在巡逻了，然后工人们在家待命的工人是从8点20左右吧，就是已经收到那个确定登陆的消息之后，就让他们在城区路面上已经开始工作了。
2: 那现在台风已经登陆了，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开展计划性的开展什么工作，确保我们尽快的完成这个清障工作？
3: 确保我们会今天肯定是会先确保主次干道上所有的道路通畅，就是这种占道的情况，清障肯定会优先进行处理，然后后续的扶植啊，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挖机和登高车也都在路上逐步开始工作，后续的工作还是会有序展开的。
2: 好的，好，谢谢。那我们的园林工作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在各个路段开展清障工作，相信在很快时间内就会恢复道路的通畅。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尽量要减少出行，然后那个出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的这个情况。那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谢谢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的实时现场。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筑牢自身的安全防线。下面我们把视线投向黄岩。今天一早，黄岩园林部门就在城区开展了全面排查，及时处置相关的隐患。现在我们连线正在黄岩的记者朱冰清。冰清你好。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岩金带路，然后现场呢天是下着细雨的，然后这个风是一阵一阵的，现在这一刻的风呢，对今天早上的黄岩来说应该不算是特别大的。据了解，黄岩截至今天早上7时为止的话，面雨量在13.8毫米，最大单镇是上镇的大四基，有113.4毫米。所以说现在目前城区是没有出现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今天早上我从椒江到黄岩的路上的话，我发现黄岩路面上的话是有停吊机、挖机这些在随时待命的，然后这个路面上的话是有出现少量的行道树和护栏的一个倒伏情况。然后我现在这个身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园林工人针对这个倒伏的树木在做一个现场的清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现场情况。李主任您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场吗？
6: 现场这里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处险情。这棵树

0: 倒伏了，占用了非机动车道，然后我们巡查发现了，马上第一时间组织工人来抢险，保障这个道路畅通，先把这些树先暂时先处理放到路边。我们从早上5点钟开始巡查，针对我们辖区里我们自己管辖的这种151处道路啊、绿地啊，这种都进行了排查。
1: 那我们排查的情况是怎样？今天早上
0: 排查情况只发现了少数树木倒伏。
1: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做了清理吗？
0: 对，发现我们发现险情了，然后马上派出工人，第一时间进行对它进行处理，主要是保障道路畅通，保障市民的安全出行。
1: 哦，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下一步了，那我们园林的话是怎样做好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工作？
0: 下一步针对这次台风，我们是针对了组织了园林的应急抢险队伍，组织了40人，包括这些器械啊，还有下一步像现在已经组织了100多人在对自己整个辖区进行逐一的拉网式的摸排，进行发现险情。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6: 已经是开始下起了雨，并且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风力在持续的加大。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海浪相较于平常来说是已经明显的翻涌，风浪裹挟着雨翼呢扑面而来。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景区也是早早的就做好了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岸边的一排可拆卸的防浪板是已经全部架设到位了。那作为第一道沿海屏障呢，它能够有效的抵御海浪的冲击。除此之外呢，景区周边的居民区房屋间隙也是提前的堆放了沙袋，两道的防线层层的加固，全力的抵御海水冲进我们的居民区。那现在我们也请景区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开始安装挡板，然后对景区的所有业态加固，特别像那个下河溪用这个铁皮安装那个防台防风措施，然后向每个景点节点那个关于业态的全部加固，然后金沙滩路整条银杏那个街区，然后加派保安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包括志愿者加强面上巡逻。
6: 好的，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请大家持续的关注直播。
8: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风暴雨直接影响，温州各地风雨强度持续升级，全市所有渔港码头已全面进入防台应急状态。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龙岗市趴槽中心渔港的北岭山观澳码头。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趴槽大桥呢，是此刻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封闭管理。那在大桥的背后呢，其实是我们主要的渔港的一个渔船的停泊位。现在此刻所在的这个小码头呢，是我们有几艘小型的渔船，也就是我们附近的渔船可以停在这里。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此时呢正处于一个涨潮的时间阶段。那像原先呢，这里是一个斜坡，有时候渔民呢会把他的一些车子啊开到下面斜坡，然后进行一个装卸货物。那此刻呢，这个潮水几乎已经涨到了岸边。那正好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点位值守的龙岗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的陈征北副队长也在这里，我们跟陈队长聊一下。陈队你好，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点它的一个概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们这个点最主要是潮水台风来临之际，这个点是在我们整个八草这个点位是最低的一个点位。我们值守针对就是说涨潮的时候防止渔民到船上去，然后等还有一个就是说等这个台风过境潮水退下的时候 防止渔民下到滩涂上去作业。嗯，
9: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陈队长。那此刻呢，其实大家也看到这个海水呢，其实在风力的然后吹动下，已经是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浪花的一个状况。那么呢，就是我们几乎所有沿岸沿整个帕草渔港的然后各个卡点重要的卡点都派了专人进行一个值守。那其他呢，像昨天我们在直播里面也有连线过，像我们的进入渔港码头的一个通道也已经被完全的用沙袋给封堵。那此刻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8: 目前温州全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部分平原河网站点水位已接近警戒值，山西性河道水位涨幅更为突出。
11: 我现在是在永嘉县沙头镇岭下村，那村旁呢就是流经的南溪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啊，永嘉是从凌晨4-5点开始就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强风，早上7:30左右开始呢降水，而且这个雨势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溪滩上啊，所有的这个经营设施都已经全部撤离。那前期呢，当地村干部也是对村民进行了多轮入户宣传，村内广播也在持续不断的播报，提醒大家不要靠近水域。目前呢，这里的水位还没有发生明显的涨幅，村两委是采取轮番值守的制度，在雨势较大的时候呢，每隔15分钟监测一次水位，及时预警。
12: 就像今天早上的话，我们是5点多的时候已经收到通知，就说这个台风即将登陆，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在5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全村这个巡访，然后包括也是提醒各位大家，比如说还有没有楼下物资没搬上来的，然后再做最后的这个帮他进行这样的一个物资转移，然后包括说我们全村进行检查，然后安全的设备整个检查这样。然后今天早上的话，我们大概5点多开始，就每隔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像现在这个风的话就比较大嘛，我们基本上就隔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整个是这样的环境进行监测这样子。先打给民宿看一下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游客还在民宿里，然后让他们过来先把客人的车给移掉。
11: 对，
12: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水位的话已经涨着这个快到石头了，所以我们说要让它先提前移掉，这样会安全一点。
11: 这也是我们就是出来监测水位，然后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情况。
12: 对，是的，因为我们监测水位的话，比如说路边的这个路牌呀，或者等等有些被吹开的，我们可能从事移回去。然后包括说它这里，比如说还没有转移的车，因为基本上我们这里看到的都是外地牌照了，那应该就是比如说有外来的游客，可能是因为台风天没办法，所以留宿在村里。然后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通知，比如说我们村里有做这个民宿的老板，看一下是不是自家的客人，让他们先把车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样。
13: 我现在的位置是苍南县的玉仓路上，作为老城区的主干道呢，这里地处风口，这个树木呢也是比较大，然后呢很容易发生树木倒伏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园林工人们，他们还是第一时间在现场坚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呢是做到了一个即兴即走的状态，不影响居民的生活。而且呢，我们了解到啊，经历过这几次台风的一个洗礼以后呢，当地啊截至目前是做到了一个零倒伏的状态。
14: 加班基本到天亮就开始，天黑结束。然后从接到执法局8月22号通知，针对玉仓路177棵天竺桂进行全面全方位的修剪。
15: 8月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县城倒伏了17棵树木，到白海豚我们倒伏了11棵，就是本次台风基本没有倒伏的树木出现，说明我们一次一次根据前期的台风的一个情况不断的复盘，我们针对一些重点的路段再次一个加固，不断的使这个绿化倒伏的一个情况得到一个改善。
8: 面对狂风暴雨可能造成的内涝积水，温州市排水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已全面进入战时状态。
16: 我现在是在温公用集团排水公司的智慧排水调度中心，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啊，就是我们调度中心的智慧排水平台，在这上面呢，对温州所有街道的雨量进行了实时的监测，并且还对温州市29个溢涝风险区进行了重点的监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还有对未来温州所有街道的降雨量2个小时内的降雨量进行了一个实时的预测。那么大家也知道，这次台风沙德尔是近2个月内第3个影响我市的台风。 风。那么针对前两次出现了内涝以及积水情况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重点的监测部署。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温州市公用集团排水公司的调度中心的主任苏浩主任。苏浩主任，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针对这些重点区域进行了哪些防控部署吗？
17: 嗯，好的。那么近日来是排水公司是连日开展我们整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就在我们今天，现在有将近100多。

0: 之将近400余号人的我们的防汛力量，正在我们各个区域呢进行一些防汛的工作的一个布控。那么我们这段时间重点是对市区的29个城市的一些医疗风险点做好了一点一测的一个布防，主要包括城市的高速铁路的下穿，还有包括我们城市的一些低洼的医疗点。我们这里呢，我们的人员做好驻守，我们的排涝泵车做好待载的一个装搭，那么去做好我们整个下穿的一个积水的一个强排工作。那么同时我们在我们的调中心，我们实时去监测我们市区路面的一些积水情况，包括我们市民的一些反馈的积水问题，第一时间按就近的原则派发给我们的队伍，让我们的队伍按照15分钟响应、30分钟到场的原则进行一个就近的一个处置，确保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长时间的积水情况。
1: 为有效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全市应急救援力量已完成梯次部署，全员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防汛防台抢险一线。
2: 我现在是在洞头区北澳街道的办事处，受台风沙德的影响，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现场的风雨已经非常的大，而在我身边是洞头区北澳街道的抢险救援队伍。在经过多轮的抢险救援排查以后，我们目前这支队伍正在街道的驻地进行一个休整，下一步他们将接到警情或者险情后，他们将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进行一个抢险处置。我们也在现场接到应急救援的负责人陈坤明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3: 像针对此次台风，我们接到成立了一支有30人组成的一支应急队伍，分为5个小分队，就是说可能在台风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突发的应急的事件，那这里我们会联动我们一些公安一些部门开展相应的处置。那队员在出发前都要带起我们的这个物资装备，一个首先是我们自身的一个防护这个头盔啦，我们的雨衣啦，还有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个应急救援包包括一些小药品物资，还有我们的一些工具。
1: 台风沙德尔来袭，温州全市3000多个避灾安置点全面开放，成为台风天里最安全温暖的避风港。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龙湾奥体中心安置点，在这里呢已经安置了164名工人，他们都来自周边的建筑工地，在这里还设置了不少的暖心服务。
5: 因为今天刚早上嘛，很多患者他平时在家都是有吃降压药的，所以他们一般早上过来，第一个都会先过来监测血压，然后一些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瘙痒，或者有些患者说，就是可能空调有点冷，他会说一些出现了流涕，还有咽痛。然后来我们这里开了一些常用的药，应急处理一下。
4: 在另外一个角落呢，还有一个桃园制作摊位，不少群众围在一起，感受温州传统手艺的温度，让避灾安置多了一份安心和暖意。
6: 几天一来最危险的一次。昨天我们下午在这里搞了一个演唱会，还有理发还有其他一些按摩
1: 当前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请广大市民继续保持安全防范意识，非必要不外出。直击台风沙德尔，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演博士。

0: 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时，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7: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沙德尔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8: 这个热带副热带和副热带高压都相当于北移，啊，北移，北移了以后呢，这个相当于，所以看的这个三个台风路径比平时热带副热带位置都要偏北个这个位距左右，啊，那么。像热带副热带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所以说呢，造成都是这个，都沿着热带风的稳定副高压稳定在我们这一带，就相当于我们浙江南部到台湾这一年就变成原来的热带副热带了。那么从统计结果来讲，台湾东部，啊一个点在海上，所有历史统计呢，就不管是西行台风也好啊，转向台风也好，登陆台风也好。它都有个关键的节点，像我通俗的讲，就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现在这个是正常情况下在台湾东部，那么变暖以后呢，这个十字路口相当于北移了啊。所以说，当然，下面再说下来，这个三个都在玉环，这个登陆确实，我这位是绝对是少见，破了记录啊。这个是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偶然性。当然是我刚才讲的，就包括以后可能一些讲为什么时间长，偶然当中要找必然，这个是我们不断提高预报水平和提高防灾减震的方向。那么抛砖引玉，讲了这么几点。
9: 那我们其实回到朱主任这里，刚才说到这个三次登陆啊，今年浙江48天之内三个台风登陆，而且你看玉环，大家就会有一个担心，就前面说到了，其实这个山体滑坡的过程，山体土壤啊，它每一次降雨都会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越来越多，那叠加三次台风之后，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它造成松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那我们再讲山体滑坡的这个风险也会随之增大，那相对应的住在居住在这个。

0: 这样它会带来两个什么结果呢？如果在平地上的土，它可能就是说，在沙德尔下雨的整个过程中，它就失去了进一步吸收降雨的这个能力，它自己已经孔隙已经装满了，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在应对沙德尔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想到这一个因这么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同样下的雨量，它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这个洪水或者叫我们叫降雨，它会比原来多，这是在平地。当然，这个不一定造成特别大的一个危害，无非就是水多了一点。但是在山区而言，它可能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呢，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也就是滑坡跟泥石流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加大。
1: 您看啊，
0: 因为它早就饱和了嘛。 因为我们都在讲这个次生灾害，往往是比这个直接的灾害来的要晚。但是像应对这样的台风，我觉得不一定，就不能说肯定这个泥石流滑坡会在台风过去几天发生的。也有可能这边的下雨，它有可能就同时发生。它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的土体早就饱和了。泥石流灾害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这个在坡面上，这个土体它因为降雨渗入以后，它土体自身的重量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原来稳定的边坡，它这个处于临界状态，它更或者说再多一点，它就支撑不住就要滑下来。这个是它的产生机理。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台风或者叫沙德尔这个台风，我就觉得它就不一定会滞后。当然也有可能会滞后，但是它这两个就是没有个确定性。当然今年假如说第一场台风，那有可能它是滞后的可能性会更多。那第三、第二类讲，这个结果就不是那么肯定。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呢，还像有一个气 我个人觉得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或者讲你等它发生你再来跑
1: 来
0: 或者再来营救，这个时间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防御小流域山洪必须是要提前转移，把危处于威胁的人群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来了以后你想靠两个脚跑过它很难，如果非得要跑的时候也不能顺着它的流下跑，你往两边跑，往山上跑。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老百姓也懂这个道理啊。你因为后面洪水来了，你往前面跑你是永远跑不过洪水的。
1: 嗯，
0: 你要往边上去跑，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应对这个在像我们这种洪水多发地区，
1: 嗯，
0: 应该有这些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这个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你如果处在这么一个危险区或者讲有风险的区域，
1: 嗯，
0: 首先一个老百姓自己心里一定是要明白你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你不要等着大家来叫你。
1: 但确实现在还是有很多群众的这个意识啊，防风险的意识还是有待加强，总是有侥幸心理。
0: 对
1: 啊，我家里有财产，我有这个什么庄稼是粮食没收，或有什么需要去关照，
0: 对，
1: 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
0: 是的，是的，这个风险意识很重要。我一直在宣传一个观点，人人都是防汛主体。
1: 嗯，
0: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能这个纯粹把自己的这个事情要交给好像别人会帮你想的，或者政府会帮你想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有这个意识，这是很关键。
1: 嗯，朱老师，您看刚才朱主任说到了一个山洪，他其实在他的判断当中啊，他还不能够跟这个次生灾害划在一个范围当中，因为它是跟降雨量有最直接关系的。那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0: 这个降雨量的判断，我们说像这次前面您其实也讲到了，很难说哪个位置哪个区域它会降雨，就是能够做精准预测。但是呢，大概的区域和方向是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的，是吗？
1: 哎，我刚才也非常同意朱主任的意思啊，但是呢，从这样一个立场不同啊，在我们气象角度来讲，就是它是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来水啊，然后有径流，有这个，那它是直接的原因。那对我气象来，我是到天到地就完成我终极，那我降水是我直接的，到地那边是我因为我的原因产生的结果。这个是角度不同啊，这个判断不同。当然我个人也同意，非常同意这个陈主任，就是对灾害和这个泥石流这个防御的一些观点啊，因为他也确实偏向于学术，也提高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主要的，提高我们在这做的目的就是提高大家对台风的基础的认识啊，了解灾害的种类，然后呢，加强自己的防范意识，最后呢，提高全民的互助的这个就是。其实是说全民参与的，那么就整个防灾减灾的水平提高。
0: 像朱主任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山洪的时候呢，今年的第三号指挥长令就特别提到了加强小流域山洪，包括山体滑坡啊，还有这个地质灾害这些专题的预报，要尽快尽早的去预判。这个里边我们说加密加频的预报预警，它会对防台防灾工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有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预报啊预防的这个警示信息过多了之后，反而会造成一些群众的这个麻痹大意？哎，你总是预报也没事儿，总是预报都没出问题，那我就不当回事儿了，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2: 这个加频加密也好，包括一直我们强调要尽早去预判也好，它必须是一个迭代过程，它就不断的是个迭代过程。你不是一次判断可以管几天的。那么为什么后来要我们要强调要加密加频呢？你看这个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
0: 它都是动态
2: 泥石流、地质灾害，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共有的特点，突发性，就突然而来的。突然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只有这个密度加密以后才能切到这个可能发生的这个时刻，这个很重要，所以它这主要是针对它的突发性的特点，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0: 它起到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并不是我们很多这个老百姓觉得，哎呀，你报你的，我没问题，我就待着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怎么确保第一时间能够叫应或是叫响？叫醒我们基层的群众啊，包括我们的责任人呢。
2: 我们现在对这个对一些突发性事件啊，我们浙江省的这个防御，我们有基层防御体系的。我就考虑一下网格化的一种设置。怎么样来？你刚才讲到就是，怎么样叫醒叫应？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的一个落实。那么叫醒，我们直接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晚上来的一个风险。可能在睡着，你光靠发短信、打打电话可能还不行。你要确保他能够知道你是应该采取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措施的。那靠谁呢？靠的我们就是靠一种机制跟制度。我们其实在这个山区老百姓，就处在风险中的老百姓，我们事先都有评估，哪些地方的人是有危险的，碰到我们现在发生什么样的洪水，或者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灾害，他可能会处在洪水之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各级的这个防御体系，最后是要定点到某一个人头上来，也就是你这个干部，你联系五个人、十个人，你负责每一个人家里都要走到，你要把他叫应，要把他叫醒，把他。如果该走的要带到安全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的一个，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是人少伤人。
0: 说到这，刚刚我们关注到直播间当中有一位网友，他说名字叫风雨无阻，他说到了这个雨水会让土壤失去粘合力，就这个他之前的这个干燥相对干燥的土壤，它的土质互相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
2: 它比较紧密。
0: 对，
2: 原来它的粘合力，当冲了水以后，它就增加了这个滑动性更强了，这个我们都是有这个常识的，所以它就会泥石流会滑。
0: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 适度的给出，比如说在山区，甚至是河边，或者是我们低洼地区的这些群众啊，水利安全的提醒。其实我们在之前呢也有做过一些这个防范的小贴士啊，提醒大家，比如说去听到巨大的声响，
2: 对，
0: 包括我们怎么去逃生的方向，都给大家做过简单的普及。但是我们说，真正当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山区、河边和低洼地区它就是高风险。那我们的群众应该怎么样去防范，或有哪些安全提醒，再给大家做一些？
2: 今天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一个什么呢？我们不要等那些事出现，就当我们事先如果说是听从各级指挥，我们在这些风险来之前，你已经处在安全的地方了，你就没有这样的风险，当然这个万一你当时没有在安全地方，你碰到了这样的事，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要关注河里的水的一些变化，有些时候这个水涨得很快，这个时候你就想到它不是很好玩的事，它肯定是上面有可能有山洪来了，你要及时自救，就是我俩别跑，我高速跑，我高速跑是我们可能比较有效的措施，你要跑得快，
0: 好，朱老师，你看我们今年为什么会反复提到，就是这48天当中三台风啊，这个登陆到我们浙江的玉环的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会说风雨潮啊，在这个天文大潮时期。那现在呢，你看大家的提法变成了狂风暴雨大潮和巨浪
2: ，
0: 对，所以这四重叠加之后，对于这个天文今后的我们的这个工作上会有哪些不同的应变或是变化吗？
1: 好，我分两层。第一层呢，就刚才没有完全就补充一下，这虽然是三个台风登陆一环，大家熟悉的话，其实这三个台风的路径它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就是恰巧是在到玉环的四岔路口，就这个四岔路口有三个人走过，
0: 虽然都在这登陆，但是这路来的路
1: 来的路去的路和它登陆的性质都不一样，这个是要细，我就说要真正从偶然当中找必然，就根据每个不同的特征去细致的分析啊，这个是。然后你要看一下什么
0: 就我们说其实现在变成了风潮浪，
1: 对，好，风潮浪，然后就是讲的对，那么这个现在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呢，就是就是它的特征是小而全，这个第一个巴威呢是像沙水车比较经典的规矩的沙水车一样啊，均匀的然后去了。那个白海豚呢确实是个大又猛啊，创了很多记录的在世，然后这个呢它是比较小而综合，所以说这个呢也它时机好，它刚好是潮位啊，这个是以往我们呢是把风暴潮三者叠加上来，那么现在我也反赞同好些媒体呢把浪单独提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实况也有，就是也看有些资料，你2米一般的堤坝放个两米的堤坝，这个深水就潮湿期是个深水稳定性的周期性的深水，那在这个深水下再叠加浪是可以达到10几米的高，而且这浪是这个带着能量过来的打击
0: 啊，
1: 有动能和水能在的，而且这个浪高你建着在堤坝，这个浪高进来的打到堤坝之内的海水盐碱度啊，这些是没法避免，也避免不了，
0: 对啊，
1: 这个是就是把浪作为提出来重视呼吁起来，这个是很好的。
0: 好，谢谢，那我们也稍后会跟两位继续持续的跟大家一起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变化。
3: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东头的中
4: 国水接连遭遇了两次台风，所以呢部分
5: 浙江广电集团百余名记者深入一线，协同全省11地市和各县市区融媒中心直击台风现场。浙江卫视持续推出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中国蓝新闻、浙江之声、美丽浙江、FM93交通之声、教科影视、浙江经视、民生频道等，也在新媒体端开启互动式融媒直播。今天的节目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抖音、微博、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全省百家蓝媒联盟同步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卫视直击台风沙德尔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宁波市广播电视集团，请他们介绍一下沿海地区防台的最新部署。
6: 这里是宁波广电集团演播室直击台风沙德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于宁波防台的最新消息。
7: 今天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宁波于昨天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连日来全市上下全面高标准做好防台防汛各项应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这场硬仗。昨晚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给宁波北仑区带来间歇性阵雨，受前期巴威、白海豚等台风带来的强降水影响，当地部分镇街山体土壤含水饱和。

0: 和泥石流风险较高。镇村干部与党员志愿者组成小分队，重点盯防山体松动与雨水冲刷痕迹，同时再次对低洼带、老屋、管网逐户摸排，确保转移安置应转尽转，防止人员回流。
1: 我们来现场再来看看有没有造成大的影响，时刻关注雨情风情。
0: 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短时强降雨，饶江大闸从8月20日19时起按潮位动态开闭，鄞州区唯一大型水闸大松江大闸开启预排作业。一旦遭遇强降雨，大松江大闸可15孔全开，最大流量每秒可达643立方米，保障片区内塘溪、咸祥、詹旗等乡镇行洪安全。
2: 本次台风，我们从8月22日开始，就联合梅溪水库以及3个属地乡镇，尽可能的提前预泄流量到大松江里，累计排水量已经达到了350万方。
0: 与此同时，水利部门紧盯城区全市92处溢涝点，不间断巡查。目前48辆强排车已全部驻点待命，3分钟即可到达现场，处置倒灌、积水等突发险情。
3: 强排作业车辆平时停放在附近指定的位置，台风强降雨期间我们加强机动巡查，一旦出现积水情况可以快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0: 目前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铁路宁波站已停运列车95趟次，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从昨晚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全市61条山区公交线路暂停运营，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针对正在运行的高速公路，公路管理部门已在所辖收费站广场增设19个临时服务点，安排党员、青年志愿者轮班值守，提供应急服务。
4: 不间断的，一个是主动去发现司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也是司乘需要的时候，我们及时的能够响应他们的一个需求。
5: 象山全线已经启用了339个避灾安置点，使用了96处，目前呢也是一共转移了25241个人，避灾安置场所集中安置了4158个人。现在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石浦社区的教育学院安置点，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何兴业，了解一下在那里的情况。你好，何兴业。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现在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石浦社区教育学院，这里也是当地的一个避灾安置点，那主要是安置一些当地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或者说家里条件比较有一定困难的一些群众啊。那么这个安置点呢，也是利用了暑期的一个教室空余的一个空间呢，来让这个人员进行安置。那安置点的一个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进到里面呢，给大家去了解一下和看一下。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看到大人们一边在这个打牌，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发放夜宵。我们看到这个有绿豆汤啊，还有鸡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酒酿圆子，甜甜的酒酿圆子，我们摸上去还是非常温暖的一个酒酿圆子啊。那么现场呢，工作人员也打起了这个绿豆汤，绿豆汤里面我看也放了一些桂花啊，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的。小小的一个空间里面也是非常的温馨，而且走进这里我也看到了既有电风扇在吹，而且还开了空调，然后既有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在吃这个酒酿圆子，还有大人们也在吃这个鸡蛋，非常非常的温馨。我们也想来问一下，这样的一个居住条件对于来避灾的这个群众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姐，大姐您好，您正在吃那个绿豆汤是吗？
7: 我喝的绿豆汤鸡蛋。你看这绿豆汤那好吃，那好喝，给这鸡蛋服务的很好，很好的。
6: 感觉咱们这个避灾安置点怎么样啊？
7: 很好，很好的。照顾的好。我们那里的水太深了。我来上这里来躲台风，躲水灾。来了这个照顾的很好，绿豆汤、鸡蛋。
6: 好嘞，谢谢您啊！希望您在这儿住的安心。
7: 让你住得很好，很好的，照顾得很好。
6: 谢谢
7: 您哈，
6: 谢谢您。那整个乡镇呢，其实有3个类似这样的避灾安置点。那么具体情况呢，也请我身旁的咱们石浦镇的副镇长潘镇长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8: 好的。 我们市部呢一共设置了三个集中的避灾安置点，目前呢已经安置了135人左右，然后我们呢也安排了15个工作人员，然后全天候的做好一个服务保障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目前所在的是我们石浦社区学院的一个安置点，一共呢可安置150人左右。
9: 我看到现场其实还有像这样的一个医卫人员在做一个工作，
8: 对对对对对对，
9: 是吗？这个
8: 是我们驻点的一个服务医疗队，服务医疗队，然后给大家测测体温啊，量量血压，确保大家就是在这里能住得安全。不关键是这样，
9: 可能还有部分的老人可能也非常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
8: 对对对对，
9: 在这里住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是吗？
8: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目前呢，这个安置点已经入住了60人左右，为了让大家来了就能住得安心，我们提前准备了席子、毯子、一次性的牙刷、毛巾啊等这方面的物资，反正是让大家来了就能住。另一方面呢，我们在食品方面也是备足了方便面啊、矿泉水啊、八宝粥啊这方面的一些物资，反正让大家能安心的在这里住个，就是平稳过渡到台风过去。这个方面，反正我们全部都是准备到位的。
9: 刚才其实我也听到一些一个非常温馨的小故事。有当地的群众也帮忙一起来捐赠一些爱心的物资。
8: 对对对，是的，我们之前有给我们石浦本地的一些小餐饮订过餐，然后这次呢，他知道我们那也有其中的一个避灾的那个工作，然后他们专门给我们刚才看到的发放的绿豆汤啊、那个鸡蛋啊，就是他们刚才提供过来的。所以说防台工作是大家人人都一起在那个
9: 参与
8: 的工作，
9: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本台刚刚接到消息，浙江省防止决定在8月28号14点将台风的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记者徐新月。你好。
8: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10点呢是降为强热带风暴级11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的。那我也从省防局了解到，目前呢全省汛情平稳，风险啊总体可控。那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省防局呢也是决定于刚刚，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目前啊，沙德尔呢仍位于我省的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啊仍处于台风的影响范围。那么还要请各地各部门啊高效运行18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地抓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那么重点呢是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要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那么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台风的风雨影响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要提前关好加固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易碎物品。那么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逗留。那么沿海居民啊，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积水呢，要能够及时的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嗯，好。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在8月28号的8点05分登陆台州玉环，并且呢，在28号的9点10分在温州的龙岗区二次登陆。下午1点钟呢，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的泰顺县境内，强度等级是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0级，每秒28米。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鉴于台风呢正面登陆我省带来的严峻态势呢，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经过分析研判呢，决定在2026年的8月28号13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和地区呢要妥善安置转移人员，加强呢应急物资保障，做好灾情统计报送，按照预案要求做好各项救灾救助工作。山塘水库呢是本次台风的重点防御之一，位于山区的丽水如何做好这方面的防御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徐鹏飞，让他给大伙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
9: 哎，主持人好。那本次台风的丽水针对大中型的水库呢做好了一库一测的分析，动态研判水库水位呢及纳雨能力，科学调度呢腾库引容，井水滩、滩坑两座大型水库呢，以发电的形式呢开展预泄。那截止昨晚的8时呢，已经分别腾出库容4800万立方米、1.4亿立方米，为后续的洪水拦蓄呢做好充分准备。那同云桃流域里啊，有分布多座水库，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管辖。如果这个上游水库无蓄泄洪啊，下泄洪水呢，叠加汇入河道呢，将直接增大这个沿线防洪的压力。那 那为了破解跨行政区域的水库调度的这个难题啊，丽水市呢还创新出台了跨行政区域水库协调调度的机制，那综合研判气象预报、上下游水库的泄洪能力、大坝安全运行条件等等，统筹确定提及水库的预泄、错峰泄洪的方案。那同时呢，丽水聚焦薄弱的风险点位，从严管控这个塘库，针对全市6座并险的水库、11座并险的山塘呢，逐项的落实管控举措。那比如丽水缙云的大洋水库呢，因为自身泄洪能力比较弱，那早在8月21日呢，就开启了这个放空闸门的预泄，在洪峰来临前呢，尽可能降低水位。那截止目前，全市17座并险的山塘水库呢，均已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的管控要求。同时呢，丽水还强化了170座土石坝的水库，1046座土坝山塘重点防控。提前预置彩条布等这个防漫坝的抢险物资，把这个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主持人，
7: 好，谢谢徐鹏飞。
10: 台风过后如何应对？浙江之声提醒您，不要乱接断落电线，不要着急返回危险地或盲目开车进山，不要吃被淹过的食物，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及时清运垃圾，不要忘记灾后防疫。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看看相关的专家对于目前的地质灾害防御都有哪些建议。
11: 主任的提醒。那主持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在省防指关注台风的最新情况。
12: 好，谢谢小彤。那么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平阳全域风雨交加，此前已经完成整村转移的村庄里仍然有村干部留守一线。我们马上来连线驻点记者陈凯璐，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凯璐。
1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阳县海西镇四沙。
14: 几个肉进村的几个肉，我们设置了。
13: 开始了吗？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阳县海西镇四沙村杨雨山的堤坝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海西镇三沙站的面雨量已经达到了99毫米，海面的风力呢更是达到了12级。那从我们现场的情况来看啊，雨势呢相对早上来说已经逐渐在减小了，但我们的风势呢依旧很大。那我们四沙村呢是面临东海的一个临海的村落啊。那我们在面对台风之时呢，我们的村落又给我们应对了哪些应对措施呢？我们呢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林书记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来，林书记。
15: 那个台风来临前啊，我们村里所有的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所有的这个村民啊也进行了安全转移，特别是回村的几个路口，我们设置了几个卡点，延缓村民啊适时返回家中。然后呢，我们还对全村进行了不间断的巡逻，然后呢，这个针对了，同时我们也对这个堤坝、闸门这些地方啊，设置了人防点，引防人员私自登堤乱闯。我们那是宁可做到十防九空，宁可做到十防九空，也不可十防万一。我们村干部呢是分浪不退，我们四沙村两委干部啊绝不下一线。
13: 好的。好的，那谢谢我们的林书记啊，从最开始的拉网式排查，到全村转移，再到党员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的巡逻，到我们四沙村的村干部和我们的村民呢合力拧成一股绳，争取将我们的防汛防台的措施落到实处，同时也将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守护好我们四沙村全村村民的平安。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2: 好，谢谢凯璐。那么玉环坎门呢是台风沙德尔的一次登陆点，据我们了解到，当地东沙渔港目前发生了部分电路故障，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是紧急前往现场抢修。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前方的钱江频道记者梁策，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梁策。
1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的这边的是这个东沙渔港。那么上午的时候呢，记者也是在这儿有淋了3个小时的雨，吹了3个小时的风，真的是风大雨急。那么3次台风都从这儿走，那对这边的电力呢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在今天上午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现突然间 停电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迎接到了我们的一个电力工人，都已经到了现场。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玉环电力公司坎门供电所高级电工胡卫荣。胡工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在这边是个什么情况？目前停电的范围多少？然后还有受损的电网有多少？
15: 好，我们早上嘛那个风力减弱，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排查故障。现在的故障点共同沿东外940线的故障点总共有四个，有四个的故障点，我们呢就是凭安全评估，评估以后，所有的抢修队员都到位，包括材料、施工机具，人员分工都到位了。接下来我们尽快努力恢复送电。
16: 主要坏的是哪一部分？
15: 主要坏的是高压线赶上联络线，联络线有点长，风打了，风力大，把它联络线打断，总共三个点都是那个开关联络线。
16: 嗯，那我们现在就大约有多少的居民它是停电的
15: 状态？大约有2000多户。
16: 两千多户。
15: 哎，总共18台变压器。
16: 嗯，
15: 就是这个外阴东线外防网柜，整个防网柜停在这里。
16: 我们这边因为是目前来看三次台风，从巴威到白海豚到这一次的台风，都是从这儿登陆的，那是不是对我们的电力这个压力比较大？
15: 压力比较大。前两个台风刚好搞了没多长时间，还没缓过劲来，等于那个抢修有些地方还没过来，这第三个台风过来，所以这些故障点都爆出来了，就这个台风打断了。
16: 刚才您也上面去勘察了一下，
15: 勘察
16: 什么情况？
15: 上面情况就是沿线断了，我们在下面就看得见。
16: 嗯，那这一次我们来了多少个工人？大约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抢修完毕？
15: 我们这个组大概来了40来个人吧，就争取在2个小时内恢复送电。
16: 那么这一次恢复之后，现在如果风不大的情况下，是不是不会再出现这个停电的一个情况？
15: 这个就不会出现停电的情况。我们抢修好了，就打算一次性把它搞好。
16: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那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大约还有2个小时左右，那我们这个区域呢就应该会恢复供电了。那么其他区域，特别是有一部分就是还在台风前方，然后台风路径上的一些区域，如果出现断电断水的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慌，那么可以拨打电力抢修的一个热线。那么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呢在家平时备一些我们饮用水啊，然后和一些不用煮的食物，一旦说这个没有电了啊，我们可能也没有气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直接可以吃。那么大家同时呢，平时最好能备一些充电宝。这个充电宝在这个时刻的时候，能让我们的手机有电，能够联系到外界，给家人报平安，这是很重要的。好的，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信息。台风沙德尔已于28号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是2级，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全省的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于8月28号1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沙德尔仍在我省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仍处于台风影响范围，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警预案、水利工程调度还有风险管控等相关工作，重点加强山洪与地质灾害的防范，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反悔。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投资理财
8: 感觉好像不难，
7: 其实真有门槛。
8: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7: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8: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7: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8: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7: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8: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7: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8: 浙江之声
7: 财经朋友圈。
9: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有关台风的最新消息。

0: 台风沙德尔已于28号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全省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已于28号的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沙德尔仍位于我省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呢仍然处于台风影响范围，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做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重点加强山洪与地质灾害防范，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沪指报收于3952.18点，下跌0.11%，成交量9704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953.07点，下跌0.68%，成交量11313亿元。创业板指呢报收于3424.40点，下跌1.41%，成交量呢是5482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1.85%，北证五零指数呢收跌1.04%。今天整体的成交额2117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32亿元。那么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3013家，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390家。在板块题材上，种植业与林业、环氧丙烷、房地产板块涨幅居前， CRO 概念、半导体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今天种植业与林业震荡走高，万象德农4连板，新赛股份2连板，福建金森、敦煌种业涨停，秋乐种业、众星君业、国投丰乐、康农种业、农发种业跟涨。环氧丙烷概念短线走高，宏宝力涨停，宾化股份、宏强股份、美邦科技、瑞华技术、卫星化学跟涨。房地产板块表现强势，生物业 A 我爱我家涨停，特发服务、世联行以及西藏城投、沙河股份、福星股份跟涨。今天 CRO 概念呢是震荡下挫啊，也就是说这个医药研制这样的一个板块哈，外包的一个板块。那么百花医药还有这个宏博医药、蓝卫医学、博济医药、成达药业呢都是一个跟跌的状态。那么领跌的呢还是这个万包医药啊，领跌了15%，健安蛋白和康希诺跌超10%。半导体板块冲高回落，超纯英材跌超8%，杰华特和优讯股份、普然股份、珍宝科技跟跌。看一下涨停榜，7连板深中华 A， 5连板海鸥助攻，4连板继恒医药、杰荣技术、万象德农，3连板锦龙股份、新农股份、千金药业，2连板新网瑞捷、沃特股份、湘江控股、浩华科技、新赛股份、周安科、核段智能、海鸥股份、莱坤通灵。今天同花顺中特估100获主力资金净流入19.55亿，板块内70只个股上涨。金属锌获主力资金净流入14.73亿，板块内33只个股上涨。金属铅获主力资金净流入14.52亿，板块内30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啊，在8月26号，亚气和焦碳分别位列现货商品涨幅榜的前2位。亚气的现货价格单日上涨了6.45%，价格呢从2325元每吨涨至2475元每吨。引发商品上涨的原因包括 供应收缩、调运受阻、需求支撑和吸售推涨。焦炭现货价格单日上涨5.19%，价格呢是从1740.2元每吨涨至1830.6元每吨。引发商品上涨的原因包括焦煤供应偏紧、焦企亏损减产、需求预期改善和库存持续去化。再来看一下芯片概念哈，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消息面上，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亿，全球制算资源供应偏紧，国内多地正在加速布局国产磁源工厂和制算综合体，推动国产算力产业链从产品验证迈向批量交付。消息面上哈，我们看到券商研究员认为过后。再来看一下黄金概念，现货黄金呢在今天呢是日内微涨啊，受到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两名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表示倾向于加息以遏制通胀，市场聚焦主席沃什发言。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好，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资讯。刚才的这个股市观察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七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5.76万亿元，同比增长6.4%。一到七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1.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56.6%，焦炭开采和洗选业呢是增长50.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5.4%，纺织业增长7.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8%。工信部等四部门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的内容。企业应于12月底前向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自查自纠情况。对于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该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关键技术研发计划智算光网新一代光通信技术项目申报指南，经评审立项的项目设置里程碑指标，启动时拨付40%的财政经费，完成里程碑指标之后呢，拨付40%的财政经费，完成所有考核指标后拨付20%的财政经费。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今年六月，我国日均调用的词源量已经突破500万亿。词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全球大模型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区港的政策优势和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五八同城的数据显示，82.5%的毕业生首选大学所在的城市就业，第一间房却更多租到公司附近。校园时期形成的生活圈仍在延续。租房可以追求品质，但是多数人希望把住房支出控制在收入的3成以内。面向未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仍然保持吸引力。超70%毕业生将首套房规划在当前城市或者周边。杭州市临平区有一宗宅地出让，规划建筑面积41483.2平方米，容积率1.6，起始价3.53亿元，起始楼面价8500元每平方米。经过11轮竞价，最终绿城以总价4.03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呢是14.18%，楼面价9700多元。今天晚上呢，油价将会调整了。国家发改委宣布，本轮成品油价格，是震荡运行。那么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2毛9分钱、3毛1分钱和3毛1分钱。
1: 15点15分。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
2: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标准方面的建设话题。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 也就是国家标准委， 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 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呢， 达到1400多项， 占比超过50%，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新材料、 脑机接口等 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这是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理性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了支撑。
1: 让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详细内容。此前市场上大量AI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
2: 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L3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 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
1: 过去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 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3: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 相当于给海量的AI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 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 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1: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 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
4: 提供重要制度支撑。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着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 的环境，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2: 第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地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器人这个赛道吧，进入到新闻深一点。
12: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当前哈，机器人产业产能爬坡和场景拓展正在同步提速，产品加速落地。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决定行业能否实现规模化以及可持续的盈利。
1: 送物、清扫、收垃圾啊，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2: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1: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啊、它的路面啊、电梯啊，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
2: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地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3: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2: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2: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4: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两者叠加，他们都具备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说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
2: 除了人形机器人，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多款产品正在部分行业场景加速落地。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不会一蹴而就，产能扩张、场景探索、技术迭代、生态建设需要同步推进。从造出一台能够运动的机器人，到稳定可靠创造实际价值，考验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综合能力。目前，机器人产业标准化和生态建设正在提速。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谢绍峰透露，
5: 围绕人形机器人的基础、共性、关键技术、部组件、整机和系统应用、 安全等前链条呢，加快制定了极细的标准。那么目前正在推进的是98项标准的研制。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报时广告。
6: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15: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0: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台风沙德尔已于28号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全省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已于今天的下午2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沙德尔仍在我省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呢仍然处于台风影响的范围，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做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工作，重点加强深洪与地质灾害防范，从严做好移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最近呢，联想集团发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单个季度营收达到了1834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3%，这个净利润呢73亿元，同比大增哈176%，真的是超出了我们大家的预期哈。那联想是到底怎么样赚到这么多钱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哈来关注一下。
3: 华尔街的对于这家公司的认知，其中联想的 AI 业务营收634亿元，同比增长了60%，占到总收入的比例达到35%，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资本市场读懂了一个信号，联想正在用 AI 重写增长逻辑，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入口，再到行业落地，三。

0: AIPC 全球销量是同比增长了86%，国内占比是突破了50%。传统 PC 大家都知道是生产力的工具 ，AIPC 是个人智能助手，产品的逻辑变了，定价能力自然跟着变。联想全球 PC 的份额逆势升至24.4%，那么对第二名的领先优势扩大至5.3个百分点，这是多年全球运营能力、全球供应链能力和规模化优势的集中反应，也是联想布局多年的 AIPC 战略的真正意义。再来看第三层 AI 解决方案应用的落地，联想 SSG 也就是方案服务业务本季收入196亿，同比增长了28%，运营利润率达到了24%，为三大业务最高。其中 AI 服务收入同比增长了141%。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2026年的世界杯，联想是提供了全套 AI 混合算力方案，覆盖赛事分析、多语言播报、场馆调度，在全球顶级赛事上完成了一次公开的压力测试。那么世界杯的意义不在于合同金额，在于可复制性的证明。赛事场景跑通了，就能复制到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医疗健康。24%的利润率远高于基础设施的9.1%和智能设备的7%，这说明 AI 越往应用层走，价值密度越高。三层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协同咬合，形成一个自增强的 AI 链条。这已不是追赶风口的故事，这是一家公司将 AI 嵌入全部业务骨架的系统性的重构。历时近10年磨砺，联想混合式 AI 战略全面落地，多家机构上调了目标价，当然也有机构继续维持中性的评级。分歧本身恰恰说明联想正处于估值逻辑重新定义的关键节点，从 PC 机的联想到计算的联想，从硬件的联想到 AI 原生的联想，从设备的联想、运维的联想，再到提供 AI 全站解决方案的联想，联想新的增长故事正在出现。1984年，联想创立，同年张瑞敏接手了一家亏损小厂，后来他叫海尔，格力的前身在珠海诞生。1987年，任正非注册了华为。这批在改革开放浪潮里从零起步的企业，穿越了金融风暴、互联网泡沫、断裂脱钩，这每一轮冲击都是生死存亡，但他们一次一次挺了过来。凭什么？是以不变的价值内核定方向，以执着的自我进化谋发展，用使命超越逐利，用创新保障传承，是专注一件事，精耕细作，搭建好自己的生态，穿越每一个周期。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故事从微小说变成了爆款的慢直播，联想的这份财报不只是一家公司的 AI 转型故事，更是中国企业在全球 AI 浪潮里不断创新成长的有力注脚。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刚才呢，我们关注了联想集团发布的最新财报，哈，刷新了很多朋友对于这家公司的认知。你看哈，这家公司虽然说啊，曾经非常的这个伟大，那么有一段时间呢，也渐渐地淡出大家视野，好像做的事情不是那么的前沿。但是呢，现在根据 AI 呢，在重写自己的增长逻辑，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入口，再到行业落地，三层贯通哈，才有了这样大超市场预期的财报表现。其实这不只是一家公司的 AI 转型故事，更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在全球的 AI 深度变革当中，我们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成长呢？去看看联想的新故事吧。再来关注一家公司哈，就是英伟达。美国时间周四，英伟达超预期的财报表现带动了美股科技股的普遍走高。那么多重影响之下，美国的三大股指呢是集体上涨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关注一下隔夜的资本市场表现吧。
2: 个股方面，受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超预期影响，英伟达股价周四大涨8.74%，市值增加4420亿美元。其他科技股同样多数上涨，特斯拉当天上涨2.6%，微软涨近2%。周四，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市场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国堪萨斯城联储行长施密德当天在杰克逊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通胀仍然顽固，他本人倾向于加息以进。

0: 进一步遏制通胀。而同一天，美国克利夫兰联储行长哈马克也表示，近期通胀数据表明，美联储距离通胀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现在是采取加息行动的时候了。两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均释放出鹰派信号，但是市场目前更加关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周五晚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市场将重点关注沃什对美国通胀、就业和货币政策前景的最新判断，以及他是否会释放9月议息会议的政策信号。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凯斯零指数下跌1.68%，德国戴斯指数上涨0.31%。家庭用品、化工、食品饮料等板块普遍走弱。油价方面，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升温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3.53美元，涨幅为1.5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9.7美元，涨幅为2.12%。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64美元，上涨0.2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431美元，上涨2.07%。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暑假即将结束，大家期待的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长假、国庆长假了。而这一年的黄金周呢，也有一些新动向，不再扎堆一线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寻找轻松自在，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的热潮已经开启，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的预订数据正在快速攀升。
4: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3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60%。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5: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4: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6: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

0: 市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丽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2: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也沿袭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3: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4: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你看哈，小县城成为黄金周出游的一个顶流哈，其实呢也是因为它更加的方便，而且呢比较容易抵达，不伤筋动骨哈，感觉更加的休闲。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8月17号到23号这一周呢，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世许可。还有一组更亮眼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创新药因为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上半年，科创板创新药企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诺成建华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了上市以来的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是交出了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50分的报社和广告。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财经朋友圈， 仍在您身边。过去两年啊，大模型的能力边界在不断的刷新。一开始呢是能聊天，后来啊能写文案，再到后来能画图，能做 PPT， 能写代码。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惊讶呢？不过随着 AI 的不断迭代升级，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我们工作生活生产的第一线， AI 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帮企业干活呢？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目光从通用大模型转向企业级智能体，试图让 AI 不再停留在对话框里，而是真正嵌入在业务流程当中，从任务的辅助者转向执行者。
8: AI 的下沉速度远比我们想得快。在传统制造业企业五征集团的客服端、焊接车间、食堂库房，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室， AI 智能体企微大远正在融入每个工位。五征集团的农用三轮车产销量是全国第一，同时也是国内豪华版三蹦子出海的代表之一。他们有庞大的客户群，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咨询、投诉建议需要及时回复处理。五征集团客户运营中心科长张红霞说，他已经给 AI 设了每日客户巡检报告、客服数据更新、行业动态早报等定时任务。
9: 对我来讲，它不仅是节省时间的事情，因为我每天呢一上班我就要去看所有的聊天的记录，几百个群非常非常多的，这里边呢有一些是非常有重点的，有一些要看上下文看很长时间才能确定到底反馈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是不看的话就会落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8: 海量的沟通记录通过 AI 进行总结分析，提炼客户关注点，帮助客服人员更全面的了解客户，这不仅能节省时间，更能提高沟通质量和效率。除了客服，五征集团首席信息官严廷芳介绍，目前企业从一线工程师到副总经理，从生产车间到总经理，对于 AI 智能体已经是全员使用、高频使用、深度使用。
10: AI 的奇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月底盘库那天它要三个小时，现在做的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五分钟。
8: 不仅是五征集团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金融、零售和互联网企业中，智能体已经开始应用于内部知识问答、销售线索跟进、合同审查、运营数据分析等场景。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覆盖更多场景的企业级智能体在加速落地。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企业场景对 AI 的要求远高于消费级应用。
11: AI 办公方面渗透率正在不断的提升，主要是那些需要协作完成的办公场景。智能体能够调用多种 AI 工具来完成任务，比如生成 PPT， 编程是当前的主需求，大量前端岗位如今都可以用 AI 编程来实现，后端岗位如今也提高了 AI 编程的使用率，一般由 AI 生成代码后由人类工程师微调即可以上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观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2: 财经朋友圈仍在您身边。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啊也传导到就业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呢增长了24.8%，招聘职位数呢同比增长10.6%。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当中 ，AI 智能体的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是最为明显的。
3: 在深圳龙岗举办的人工智能行业专场招聘会，现场释放大量相关岗位。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 ，AI 算法研发工程师、AI 产品经理等新兴岗位成为他们求职的热门选择。
4: 是今年毕业的，然后我专业的话就是人工智能，主要这个聚焦的这个岗位有一些人工智能销售，还有一些算法工程师方面的。新兴的这个 agent 岗位它比较多一些，机会比较多一些。
3: 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在各行各业加速渗透，企业用人需求集中释放。覆盖了 AI 智能体研发、AI 产品落地、智能制造及智能驾驶等多个方向，企业招聘更青睐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5: 用矩阵智能模型做那个工业控制，这些场景的解决方案。去年呢，更多偏向于模型本身能力提升这一块，而今年呢，更多侧重于是，人工智能和行业的结合应用这些复合型的人才。我基本上都是翻番的这种需求吧。
3: 伴随用人需求升级 ，AI 人才供。

0: 计结构也迎来明显变化。除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传统对口专业，自动化、应用数学、机械工程等跨学科人才也在加速涌入 AI 赛道。有着通信工程从业经验的求职者李先生，正在主动补齐 AI 应用相关技能，适配当前市场岗位需求。
1: 使用那个 AI 的辅助编程软件，开发一些使用的工具和使用的项目。我认为就是传统的 IT 是非常容易被智能体淘汰，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成为就是新型的智能体开发者，然后又反过来去驾驭住这个浪潮的人。
2: 你涉及到 AI 加各个领域的一个交叉嘛，数学专业、人工智能专业、计算机大类的专业啊，都可 OK 的。比较传统的可能这种机械控制、机械工程工程力学这一块也是我们相对需要的。
0: 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从供需关系看， AI 工程师的需供比为2.62:1，意味着每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约2.6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
3: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在辅助教学、自动接单等智能化场景中加速落地，赋能企业提质增效。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
0: 今年6月，深圳这家企业推出自研 AI 智能体，实现了企业端订单识别、需求匹配、智能排单、售后跟进等全流程自动化处理，大幅简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
4: 从过去我们的文字型的下单，现在变成指令型的下单，做整体的下单的整体体验，包括效率得了一个30%的一个提升。
0: 业务发展了，对人才的需求自然就上来了。为保障 AI 智能体稳定运维并持续迭代升级，企业今年持续扩充 AI 人才储备，
4: 招聘了大量的 AI 方面的人才例如的话，像 AI 的算法工程师、 AI 的整个运营工程师，包括 AI 的训练工程师，在使用 AI 应用 AI 这件事情来说，它也是未来是一个核心在岗位的考核的一个能力之一。
0: 为吸纳留住优质 AI 人才，深度布局智能化转型的企业纷纷上调核心岗位薪资。
5: 下半年我们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 AI 的人才需求，那我们大概增长幅度应该是在30%-40%左右。我们在专业上会拓宽到我们的数学应用类的专业，这个加大跟校企合作，来拓宽我们的招聘的人才引入入口。
6: 北京时间15: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刷新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已于28号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全省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于8月28号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沙德尔仍然位于我省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仍然处于台风影响范围，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报预警、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重点加强山洪与地质灾害防范，从严做好移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接下来呢是下一位啊，这个事儿呢老熟人，因为我本来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嘛，结果车主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留言，又有了新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个北汽212的那个车主，然后他的这个车子出现了这个后备箱上面的这个玻璃周边出现了这个锈迹的情况，然后厂家当时不是说给他修并且给他理赔车衣了吗？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喂，你好，老戴你好。哎，老戴。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怎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怎么又来了？
1: 上周我们年线完之后，厂家确实联系我了。当时说好了之后，说是给我修后面的那个油漆问题，然后赔我的车衣。然后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想着工作休息日，他们没有维修，我就没有联系他们。到了周一的时候，我到修理就是那个售后站里面，我问他们，我说我的车开始修了没有？他说厂家没有给明确的答复。然后我说那你问一下。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的后门不要拆，你就直接给我修就行了。然后还有车衣的事情，他联系到了厂家之后，然后厂家给他们的回复是只修不赔膜。后面我又联系了那个厂家的一个客服经理，然后售后经理他那边说的是厂家只愿意修不愿意赔车衣，当时给我承诺的是会给我赔车衣，这是那个陈经理亲口答应我的。
0: 赔车衣的录音证据之类的发我一下。
1: 那个我没有，后面我有录音，前面的录音我没有。
0: 那里边提到了赔车衣了吗？
1: 提到过。
0: 发。

0: 好嘞，
1: 就行吗？这不就行了吗？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第二次他说到他做不到吗？
0: 嗯，对。
1: 第一次不是送五次保养，
0: 这个、
1: 那五次保养那事儿落定了吗？
0: 也没有给我送回来。
1: 哎呀，这个212呀！哎呀，这个厂家呀，真是。
0: 我真的，我有时候太无语了。这个东西他让我自己去找地方鉴定，我说我怎么去鉴定？怎么样鉴定才算有用？
1: 嗯。
0: 然后他说找一个有国家资质的一个鉴定机构。我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给你做这样的鉴定？
1: 嗯。
0: 因为联系过有做这种鉴定资质的。然后别人说只能说是鉴定出来它的油漆的时效期，并没有说是专业性能鉴定这个东西的。
1: 不用不用，那个戴老板，你可能是做二手车的，但是对于新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不是特别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您先举证出来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在汽车市场，在新车遇到问题之后，是有一个叫做举证权利倒置的。也就是说，现在厂家需要向您说明，您这个如果他判定为是比方说贴膜所导致的，那么他需要向您去举证出来相关的证据。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可以举证的东西，
1: 所以没事，这事儿您听我的，我来帮您去跟他沟通。但是现在前提条件是我需要您拿出来相关的证据，他答应赔您车衣的录音之类的，就 OK 了。
0: 我发给我现在已经发过来了，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好嘞，
0: 我把这个发给您一下，您看。
1: 好嘞，好嘞。
0: 这是我前天跟他沟通的时候，然后录的音。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然后他现在厂家就是明确的规定是让我去做鉴定。
1: 没问题。
0: 然后我也问了4S店的经理，4S店的经理说。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没法说，他说你要是说走鉴定的话，最终的话就是走到司法的话，他说你有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去耗。
1: 对呀、啊、没错。
0: 他然后他的意思就跟我说的是，他说不行就算了，哎呦，他说这个东西咱们有时候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啊、谁是大腿？
0: 我们是胳膊给
1: 哦，212是大腿啊。
0: 对啊，
1: 我这个人哎，我这个人没有其他，我就喜欢，我不能说这句话，说起来不好是好有歧义。
0: 但是
1: 我去找那个大腿，
0: 确实对于我们车主来说维权真的很难。我还是一个业内人士，我觉得维权都很难，真的太难、嗯、太难了。
1: 嗯，就是那说明啥呢？说明就是这个品牌选择失误了呗。您先等等，现在您给我发的是7分05秒。
0: 对，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
1: 对对对，在几、大概几分钟？
0: 我后面应该是你往后面拖，应该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具体看一下。
1: 好，那这样子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您告诉我一下，你应该有印象了，对不对？
0: 稍等啊。
1: 哎，好，
0: 哎，
1: 咱一块听。
2: 全部拆掉，
3: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
2: 嗯？
3: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
2: 电有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
3: 嗯，
2: 他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
1: 在这个之前之后
2: 套到那个电
0: 这是之后的第二次。
3: 对啊，他应该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1: 不是，您说对方说到的那个，
2: 你见过那个场面？
3: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这个，我知道。
0: 后面4分多钟的时候，
3: 无法判断我后面
1: 四分多钟的时候，好好好，
0: 嗯
1: 啊，不好意思，我就跳到5分钟了，我现在从4分钟开始听。啊，4分01。
3: 里面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初步判定是这样的。可以，你说我可以去做鉴定，你也认可这个有国家资质的这个鉴定结果。那么到时候我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希望厂家能履行你们的承诺，好不好？
2: 到时候这个判断结果如果真的是判断出来是咱们这个车的漆面质量问题，到时候那边再就事论事呗，就对着这个质量问题，然后再和公司里边去做对接。
3: 那我还要，那我现在就是再补充一点啊，陈总，这个鉴定费8500，这是。到时候会开发票的，厂家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希望厂家这个费用不要赖账啊。其次，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我要求，不说三包法可能够不上换车吧，我要求我的车身全部重新打磨喷漆做电泳，你跟厂家回馈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就联系这边去做
2: 他是这样，他做电泳的情况下，你不能说车已经从这个状态套出去做电泳，做电泳要把全车整个那个清漆、底漆、面漆全部铲掉。
3: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上。
2: 嗯，
3: 我无法判定其他的位置有没有以后一年之后还会像这个样子出问题啊，我无法判定啊。
2: 电泳那个工艺和咱们是正常的这个喷漆打磨不一样，
3: 嗯，
2: 它是要去厂里面那种专业的那种设备，整个这个车身车架泡到那个电泳池里面去做的。
3: 对啊，它就跟放在里面洗澡一样的。
2: 啊，对对对，就那个。
3: 我知道，
2: 你见过那个场面。
3: 我知道，见过，我见过电泳，我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我后面我的车身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如果说鉴定出来是厂家的问题，那希望厂家能够履行到我所提出的诉求。如果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行为买单。
2: 哎，还没到那一步呢嘛？具体
3: 还没有到那一步，到哪一步呢，陈总？
4: 不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判断的出了是被解了问题嘛？然后咱们那边觉得就是这个漆面有问题嘛，对吧？
3: 嗯。
2: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给他掰扯清楚，到底是质量问题还是非质量问题？到时候判断出来之后，然后咱们再谈最终的这个车的这个处理结果嘛，对吧？
3: 好，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诉求我已经提出来了啊，我现在是花8000多我去做这个鉴定，如果出来了真的是这个问题的话，我希望厂家到时候不要再推脱了。我现在我的诉求也跟您说了，你也录音了，我们也同样录音了，好不好？我们就以这种诉求跟公司去谈，如果谈不好，那我们就只能走司法了，好吧？我退车三包，谈不上，退不了，我知道这个车退不了。
2: 嗯。
3: 对吧，我要求全车重新给我做电泳，这个不过分，因为我害怕其他的位置也会像这样的问题出来。
1: 不是老戴哪儿呢？我听完了。
0: 这是前天的一个录音，第一次的录音我没有录，因为那天跟您上过节目之后，当天晚上他就联系我了，联系我之后我就没有录音，我们只是口头说了。我保证他说过这个话，但是这一次的录音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1: 现在听完以后没有提到啊。
0: 对，但是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包括我跟售后那边的接待人员沟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现在
1: 这个是在他提了给你这个重新喷漆，给你补车衣的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0: 这是之后，因为他不答应给我赔车衣了之后，我才说出这么过激的话来。我说我要去做鉴定，去做，那如果说鉴定出来你的问题，那我就要求更高的这个赔付了。
1: 我知道。那么为什么会突然从他赔车衣到您现在录音说到的是不赔车衣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中间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油漆这个大面积的这一块腐锈的问题是因为贴车衣所引起的，因为贴衣的时候他会用刀子划上那个边上的那个膜嘛，然后有可能伤到油漆，他说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且他厂家也来了一个技术人员，好像是负责油漆这一块的，我也见到他了，我也跟他聊过，他当时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见过哪个车的油漆会这样这个样子吗？
1: 我现在问的是就是他什么时候像您说的给您补偿车衣，因为上一次我给您处理完就是告诉您就修漆面，然后呢理赔您车衣就好了。
0: 就是我们当天我上完节目，你和400联系完之后的当天的下午就联系我了。然后他也提到了，他说您这个事情，他说已经上到媒体了，说浙江之声那边打过电话了，然后厂家这边很重视，就说这个事情。然后他说，
5: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现在厂家可以跟您就说，陈经理原话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可以跟您修，然后车衣这一块100%是没问题，我可以跟您申请下来。原话这么说的，然后第二天我跟您回复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告诉跟您说的。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因为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就没有上班嘛，我就没有在意他。然后周一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厂家不给赔付车衣，只给修。
1: 给谁？问谁？
0: 没有，那个陈经理说，他说没有申请下来。
1: 你现在没有证据，我这咋向对方沟通协商呢？
0: 这个我确实是当时大意了之后没有录那一段音。如果当天下午的时候跟您连线完了之后，晚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给我打的电话。
1: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那个五次保养那个事儿，我还。

0: 还在找着那个照片呢。
1: 我从 APP 上也看不到他那送的上一次因为半轴的问题送的五次保养，我也看不到。
0: 来212全国客服中心。喂，
2: 你好，
0: 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又来了。
2: 你好，先生。
0: 哎，我知道为什么我又来吗？因为车主又来找我了。
2: 这边看到之前是有过来电的，也帮客户已经反馈催促了的，先生。
0: 反馈催促是啥意思啊？
2: 就是已经帮反馈给厂家工作人员了，是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是吗？
0: 哎，对，告诉车主不行，做鉴定。
2: 现在是客户是有什么诉求呢？这边帮客户登记反馈。
0: 我替你们北汽拦下了戴先生关于这台车子二手折损价的补偿。那你们就不能想想你们的车主该怎么去处理吗？
2: 我们这边也会安排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先生。
0: 不是服务站的事儿。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不是人家服务站的事儿，是你们厂家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于你们北汽212现这样的一个做法，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吗？因为车主向我去递交的证据里边，你在今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已经告诉车主，你的五次保养，厂家同意了五次保养，结果现在送给人家五次保养了吗？没有吧？
2: 稍等，这边给客户看一下。
0: 哎，你帮我看看。可以不给了。我们客
2: 户接通电话的时候，我这边是没有，暂时没有收到这个答复的，是收到了给客户加了一桶汽油的。
0: 一桶汽油，不是说汽油的事儿。我这边那个，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212售后这个小鸭子的头像，这位是谁啊，戴先生？
1: 这个是他们售后的一个接待的，专门对接他们厂家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不参与修理。
0: 好，就今年5月25号呗。
1: 哎，对
0: 啊，好，5月25号，你们答应车主给五次保养，到现在没给。前两天的时候答应车主什么修补车衣，到现在也说不给了。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你们这。
2: 那这边再次帮客户登记反馈一下，现在就是五次保养以及车衣没有给到客户，
0: 没有了。我替你们挡下了车主这个对于车辆折损的诉求了。
2: 这边帮您登记一下。
0: 我们的诉求不过分啊，我们只需要的是你承诺给车主了，你给车主就行了呀。
2: 是的，先生，这边帮您登记一下，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服务站与客户协同处理的。
0: 还是跟您说一下，不是服务站的事儿，就是厂家的事儿，一位负责人跟人家车主所说的，别再让车主来我们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你们212去刷一下存在感，好不好？
2: 好的，先生，这边也会再次帮客户反馈一下，安排厂家工作人员联系客户的。
0: 行嘞，没问题，我等您消息。我也会等戴先生的消息的。那么戴先生，我等您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依林老师。
0: 好了，就不能那么笃定的跟您说了，这个五次保养是我看到关键证据了，这个我还得帮您去沟通。
1: 明白，我找一下我的手机里面的录音，然后我如果找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您。
0: 行，
1: 我也不会说是平白无故的去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是说去恶意的去讹别人或者是怎么着。
0: 我明白，
1: 实事求是的做一些事情。
0: 对，我得看证据，我非常相信您，但是我也得看证据，谢谢您。好，那就这样，待会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老师，感谢，
0: 不客气，拜拜。400抓紧啊，麻烦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先生。
0: 5月25号，对，现场接嘛。5月25号的时候送的五次保养是另外一件事儿，是上一次处理的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上次处理当中他提到的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没有提到过五次保养的这么一个事儿。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这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啊。对啊，发财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给你就别答应，你答应了就要照做，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吧？比2乘以1等于2，我觉得还要再简单一点。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
3: 哎，你好，
0: 先生，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姓李。
0: 李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这个车它不是车质量的问题，它是跟这个 4S 店有点关系。
0: 您说说。
3: 就是我当时去年9月份在乌鲁木齐那个领跑的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车。

0: 课，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新购补贴嘛，这个政策。
1: 哪儿的？就是当地的政府补贴喽。
0: 对，然后就
1: 啊。
0: 是他这个补贴9月1号之前就截止了，但是我是8月11号订的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没，就是我快提车，他就告诉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们 4S店和这个，就是说好了，我们的开票时间可以延迟到9月15号，然后就是9月15号之前开票都可以享受到，然后结果，一直到现在，然后他就一直说在。就是还是，就是到时间以后还是上传不了，因为我那个发票不满足9月1号之前。
1: 现在是八
0: 然
1: 月
0: 后
1: 十
0: 他
1: 二
0: 就，
1: 号啊。
0: 那个是去年的事儿。
1: 去年9月1号的事儿。
0: 对对，就是他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一直就是说在，就是要等，要等，要等。
1: 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是政府当地职能补贴的事儿。我建议您是要拿到 4S 店向您去承诺的一些证据。
0: 我拿到了，然后但是因为他给我承诺了，然后但是就是像这个9月1号之前开票的车，人家都领到了，然后就是因为他给我承诺说9月15号之前都可以，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结果他就一直在推，一直在推，然后他
1: 抱
0: 现在
1: 歉，这个
0: 说
1: 时
0: 他
1: 间
0: 们
1: 太
0: 那个
1: 长，
0: 运营，
1: 我帮不了您。我能力问题
0: 好
1: 不
0: 吧，
1: 是
0: 好
1: 您
0: 吧，
1: 遇到的问题，
0: 啊，
1: 啊，
0: 谢
1: 好嘞，
0: 谢啊，
1: 好，
0: 谢
1: 吧，
0: 谢。
1: 再见啊。补贴的这一块，我建议大家伙儿，就是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消费提醒就是，如果四 S 店给您答应的任何情况的话，您把它当成合同签下来，只要签下来都好解决。我这边解决的比较多，但是您这种拖了一年的事儿，让我咋解决啊？对，我这儿就是，比方说有合同里边写明的，类似像这样的之前的一些操作，到最后车主都拿到了，都没问题的。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0: 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10点降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全省汛情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于8月28号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目前沙德尔仍然处在我省境内，温州、丽水东部等地仍然处于台风影响范围，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警预报、水利工程调度、风险管控等工作，重点加强山洪与地质灾害防范，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9: 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喂
10: 你好。
9: 哎先生你好，我一零向你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0: 姓张。
9: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0: 我这边是驾驶员，我跟您说一下我具体情况啊。就是事情是这样的，我是等于说我是美容店的嘛，然后这个车主呢，他7月4号委托我，他人在外地，他让我去开车从他小区开回来到我店里面洗车，那等到晚上9点多我给他送回，他没人没在，一直在外地接电话，他没接到，然后就让我开回。那等到第二天7月5号，车主发消息给我让我送回之后，在下午4点钟左右在路上已经出修理厂了，在路上出现一个这个事故。那这个事故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交警，我是从辅路出来没有路权，那交警判我全责，那全责没办法。保险公司人保这边就以这个我在维修养护期间给我拒赔，那最后去多方了解呢，他也没有道理，去律师我也问了，然后各种投诉啊也打了，该打打的，他就是一直以那个要我去诉讼为由，要去叫我去起诉。
9: 我理解。
10: 然后现在就是说，目前他，我想说看能不能通过这边平台去对保险能不能去沟通一下。
9: 不能。您打官司去，我觉得会比较好。
10: 打官司是吧？
9: 对。
10: 行，我了解了。
9: 因为您是具有。

0: 好，大家再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看下一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如果是他是自然人的话，我自然会去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不是自然人，他等于说是一个就企业吧，维修企业。哎，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去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在接完这个车主的电话之后，我们会反打电话给张先生，看他所遇到的情况。
1: 你好的你
0: 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2: 喂，一林老师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啊？贵姓？
2: 我姓徐。
0: 啊？
2: 我姓徐，双人徐。
0: 哦，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就是我昨天晚上这个车被这个水淹了，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0: 哎呦，被水淹了。
2: 对，他淹到那个中控台的那个差不多跟那个座包一样平，但是还没
0: 就是跟中控仪表台已经淹上去了吗？上沿已经平了吗？
2: 对，我是 SUV 一个 SUV 车。
0: 哦，淹了这么深呢、啊？
2: 对。
0: 啊。您是抱歉，是哪个地方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台风天的事？
2: 对，我是在浙江这边上班，然后车也是在这个浙江台州这边买的。
0: 哦，台州啊，好，明白，没问题，好嘞。
2: 然后今天保险我已经报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可能车太多了，没时间，就是说还没排队排到我这边，就是拖车的话。
0: 那您稍微等等。
2: 我就是说想咨询您两个问题。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哦，它是去年买的嘛，今年就是去年8月29号买的，今年马上8月29号，然后就到期了。
0: 您需要咨询的是什么？我能帮助到您什么？
2: 我需要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去年8月29号对今年8月29号才满一年，才满一年嘛。
0: 嗯。
2: 但是我这个保险呢，它已经可以提前一个月买嘛，现在。我这个保险已经买过了，如果这个保费，因为我这次这个车去修啊，车去修了的话，会不会影响我这个保险？我还要补掏钱？
0: 退保？
2: 退保？
0: 就是你后面买的那个，你现在还在上一个，你这保险是换保司了吗？
2: 没有，还是人保。我
0: 是
2: 保
0: 啊，还
2: 是
0: 人保。哦，明白。就那就是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现在您的车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水淹的事件，先去做一下定损，在这期间的话，您要不先把保险给退了？
2: 这个保险是必须要退吗？
0: 也不是必须啊，就是，就是看您啊，因为您的这个保险，因为您续的人保嘛，您下一份保险的起止时间也是这份保险完事儿以后才开始的。那我现在担心您想咨询的东西，我大概推测了一下，应该就是我这个车子万一在这个期间一直在修，我这不是保险就白白生效了吗？
2: 对。
0: 啊，所以呢，我建议您不嫌麻烦的话，你跟他说退一下，或者说我做一下延期，你问问人保，看能不能去帮您说特殊的处理。
2: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2: 就是我这个车如果修了的话，有是延有没有折损呢？有没有折损费呢？可不可以找他们要那个折损费？
0: 没有哎。
2: 延保可以找他们要不呢？
0: 不是，这个跟延保没关系，老徐。就是折损的指的是您的间接损失嘛，就是这台车子修好以后对您车子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个呢是保险不赔的，保险只赔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的就是您的车子目前经过定损之后，如果是没达到全损，目前据您所说的已经到了仪表台上方了，就已经是水淹车了。
2: 他不是到那个仪表台，他到那个中控，他那个 SUV 不是有个扶手吗？那手铐的那个扶手。
0: 哦，
2: 扶手的那个
0: 中间那个扶手处，
2: 对，就是到那个扶手的那个中控台的那个点烟器的中间，
0: 淹过点烟器了吗？
2: 点烟器好像还没有淹到点烟器那里。
0: 哎呀，
2: 刚好在那个
0: 你是从一级退到二级，现在二级是往下往三级走了，一级就是全部淹过那个中控台。

0: 然后呢，一级、二级呢，就是中控台到上端到下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您这个情况，您跟对方协商一下吧。我现在没有看到您车的受损情况，您跟对方
1: 但是
0: 协商一下。
1: 我现在的话，目前没有那个鉴定出来的话，你这边，
0: 这个不行的，这个您就等正常的流程就行了，我就不跟对方添堵了。大家都是遇到了水淹车的情况，而且您在台州，台州水淹车还比较多呢。啊，
1: 那
0: 您
1: 就是
0: 就，
1: 说，比如，就是说我这个车，就是说等它定损，定损好了之后
0: 对，
1: 看定损多少钱，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修好就行了，然后没有什么那个，比如说
0: 没
1: 漏
0: 有
1: 水
0: 折
1: 费
0: 损
1: 啊，
0: 之
1: 那
0: 类的，
1: 个
0: 没有
1: 减
0: 这
1: 少
0: 些，
1: 吗？
0: 对对对对，修好就行了。
1: 那就比如说，要是给我修好了，我这个车次再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不给我保怎么办呢？像这
0: 不
1: 种
0: 是
1: 情况。
0: 修好以后，您修的时候呢，会对于换件等一系列有单独的一些质保啊。您什么车呢？
1: 捷途三海 L7 Plus。
0: 你在 4S 店修的，你就是 4S 店里边跟你会有单独的这个更换质保件的。比方说，您大概率会换线束啊，看总线啊，包括您得去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我得这个得去看到您 4S 店定损的情况了。
1: 这样子的，
0: 哎，
1: 我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怕，比如说到时候去定损啊，它定损出来，比如说该换再换了，但是如果有的件它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水淹了之后，有的件但是没有达到那个换，但是那个件到时候后期如果坏，我是不是还要掏钱自己掏钱？
0: 有可能，这看你什么时候坏了。你当时坏的话，在他的质保期内，他肯定会帮您去修理的。你要说10年以后坏了，这个您得铁定自己掏钱了。
1: 这样子啊，
0: 对，他不能终身质保的。
1: 他这个车都是说3店是那个终身质保的，
0: 但是您拉去 4S 店修的话，你问问 4S 店就好了。
1: 行，
0: 好嘞，行。
1: 那谢谢你啊，玉明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个事儿呢，也是确实是大自然所带来的，那个人没事就好，那就这样子了，学员再见，
1: 好的，再见，玉明
0: 再
1: 老师。
0: 见。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充电桩的那位车主，我看看啊，郑先生吧，张先生啊，对，充电桩那个张先生。1号线拨打，同时帮我去拨打一下，一会儿您帮我去拨打一下4002，我叫完以后您再拨打，这样的话我想去转到00132号。佳音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哎，一林老师你好，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联系吗？这半个小时？
2: 有联系，他是充电站的厂家跟我联系的，
0: 好，然后呢？怎么说？
2: 然后就是说他们明天过来人检修嘛，检修充电桩，然后后天就出一个那个充电桩的检测结果。
0: 检修充电桩，
2: 对，
0: 先不把你这个事儿先搞定，先去修修他的充电桩。
2: 他们说是要去先去检测一下那个充电桩。
0: 我这要读取一下充电桩后台的一些充电数据。
2: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充电桩的生产厂家联系我的。
0: 好，没事儿。然后呢？那么给您所说的这个关于您的这2天的住宿费啊、行程费的耽误啊，这些情况又跟您这聊了吗？
2: 我有跟他提，但是他们说的是现在还没办法给我保证。然后就是他们充电桩的检测还没有出，然后现在没办法给我保证。
0: 您能待多少天？
2: 我挺着急走的，因为我刚刚也联系 4S 店那边，然后 4S 店那边说修车的话也要1个礼拜。
0: 要么您打车走，我跟乐道说一下，帮您去做一下送车服务，好不好？这个我能帮您去做。
2: 也可以，可以。
0: 来，导播老师，乐道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乐道，乐是快乐的乐，道是盗图的道。先不打那个400，我先处理一下，在厂家眼里边，可能是谁对谁错最重要，在我眼里边是张先生这个被耽误的事儿最重要。我先去想办法，这个事儿刷个我的厚脸皮啊！我跟他们先说一下，这个得赶快去弄一下。 导播老师现在去联系乐道。我现在手头现在有好几个事情等着发，从路虎到别克到这个事儿，都在等着，嗷嗷待哺。小米预期那个事儿拖的时间太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两天做日更博主，我真的做的头都大了，每期视频大概七八分钟左右。哎呀，喂，乐道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你好，梅
0: 琪
3: 老师。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
3: 对，你好。
0: 有一个不情之请啊，我乐道 L60 的车主张先生是在慈溪，在一个充电站上面进行充电的时候，把车子给充坏了。导致了这台车子出现了一个熔断的一个情况，粘连的一个情况，车子现在是需要是一个下电的状态。然后呢，车子呢，车主是来我们浙江这边旅游的，现在车子一坏，没办法回去了。两个事儿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第一，你们需要迅速拉出这台车子关于车辆的充电数据的后台信息，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提供给车主。第二个事儿呢，是我这边请求乐道能够在车辆先留电。进行这个维修啊，以后呢，谁的责任谁来背就行了。维修完以后，麻烦您把车子送给车主张先生，就是送车服务，麻烦您帮我去，就是协调一下。
3: 好的，好的，老师，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
3: 那我这边也及时反馈到我们这边的专员协助处理。
0: 行嘞，这件事儿麻烦快一点，因为。虽然现在大概率这个责任是指向了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在充完电之后确实是坏了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抛开乐道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所以也麻烦乐道替着车主去赶快找那个充电桩车企进行相关的沟通。
3: 好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稍后我们也会再加急反馈一下。
0: 行嘞，这件事麻烦抓紧。就是不能让遇到这样事儿以后让消费者成为一个皮球，四 S 店踢充电桩，充电桩踢四 S 店，而我们四 S 店去做好相关的沟通，后台沟通工作。
3: 好的，
0: 好嘞，
3: 请老师关注，我这边也加急反馈一下。
0: 好嘞，行，非常感谢您，张先生的相关资料我让导播老师递交给您，您能查到他的车吗？
3: 看到了，这边刚刚导播老师也提供了号码。
0: 哎，好嘞，行，那这件事麻烦尽快一点，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0: 好嘞，然后呢，老张啊，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高铁回去吧。
2: 好，好嘞，好嘞。
0: 不能耽误您这太多时间。对，我这边尽量帮你去协调。
2: 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事儿我本来想的是一个短平快的事儿，这一看又要连续剧了。我帮您盯着吧。这个河北哪儿来着，老张？
2: 啊？
0: 河北哪儿来着？你家？
2: 我家在安徽。
0: 啊，安徽近的。
2: 对对。
0: 高铁回去吧。这个到时候谁的问题谁来负责就好了。这个费用你记得留票啊。
2: 好的。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了。
2: 好的。
0: 咱俩保持联系，有什么最新情况您告诉我。
2: 好的。
0: 好，再见。再见啊。
2: 谢谢。
0: 您拨打完就直接放进来，我看能不能人工转到00132上。请稍等啊，各位。不好意思。对，直接放进来。
8: 号码。您好。欢迎致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充不上电、查找电站等。
0: 转人工00132号客服。
8: 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哦。如果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00132号客服。
8: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好，愉快发请什么请帮您。
1: 喂，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您的工号是多少？
2: 请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

0: 我这边想化干戈为玉帛，他不给我机会啊。哎，我还想着是不是昨天他对我态度那样子没关系。我这以德服人的，这怎么没扶起来呢？专业专业专业，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啊。刚才导播老师，你能告诉我刚才是怎么转到那个0006号呢？你刚才是你怎么就是没事？你当时他说让转的时候，你是怎么转到的？啊、嗯，你就啥也没说。哦，原来是知道，然后呢，没想到我还会打电话，或者说没想到我直接点名要转到00132上，可惜了，我还没，他是不是又让我去点评，我还又没点评啊？来，导播老师，再帮我去拨打一下这个400啊。我没按啊，我没按，我还没点评呢，他就把电话挂了。哦，好，我找人工。哦，明白明白。好嘞，导播老师说让我去找人工。哎，好，直接接进来。
1: 您好，电云快充，我是智能客服小云，请您简单描述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拔枪、充值退款、
0: 转人工、
1: 查找。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的问题，我来帮您解答看看喽。如果我解答不了，马上帮您转人工好吗？
0: 解答不了转人工，
1: 已为您登记转接人工服务，请您稍作等候。
0: 好。

0: 喂，你好，云快通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喂，你好，这里您工号多少？
0: 你好，
1: 啊，抱
0: 你
1: 歉，
0: 好，
1: 我先
0: 请
1: 自
0: 工
1: 我
0: 号
1: 介
0: 请
1: 绍
0: 到
1: 一下，
0: 你。
1: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请问您工号多少？
0: 好，你好，我这边工号010，您说，您是需要反馈什么问题的？
1: 不
0: 你
1: 是，
0: 好。
1: 是刚才是我，因为我转到一个00132号客服那边嘛。然后呢，我刚自我介绍一下，他就把我电话挂了，并且要求我对他进行点评。我还没有来得及点评，他就，对的，我这边电话就断掉了，所以非常
0: 好，
1: 遗
0: 确实不
1: 憾。
0: 好意思，可能这边网络有点波动，不好意思。
1: 我可以非常公开的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拨打这几个电话。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企业竞争当中了。还存在这种400客服不答应，所以整顿一下这种不良的400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义不容辞嘛。所以这个电话我该打。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5: 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哆咪嗦。
2: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2: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17:05，这个时候您在路上同步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这一周的下班路上都是刘烨陪伴大家，这个下一周啊，可能就会领先一路晚高峰啊，大家就可以听到崔琦的声音了。但这一周过的啊，尤其是后半程，几乎大家都在每天关注到的就是台风的动态。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沙德尔已经是移出了浙江，可是刚刚新的台风叫做班朗啊已经生成了，但是目前来看呢，班朗未来是会北上啊，不会影响到我国。但实际上今天呢，像这个温州啊、台州和丽水的朋友们也要注意，还是会可能有这个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就是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到晚上到夜里啊，还是要关注这个雨水。其实呢，大家可能关注到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多少个台风呢？22个。这个数字较往年来说呢，是同期来对比的话是偏多的。那像这三次巴威、白海豚、沙德尔是接连的登陆浙江，那么也追平了1949年以来啊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的记录。而上一次我们浙江说一年出现三个登陆的台风还是2004年，但还是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地点。但是这次呢，其实从这个今天早上啊，台风这个登陆和二次登陆之后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为啥又是玉环啊，玉环遭遇台风，三连登也登上了热搜，大家也在问为什么。其实气象专家说呢，近期这个台风的扎堆登陆华东啊，和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是有关系的。七月中下旬，本该控制南方大部的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的偏北了，而且核心还罕见的顶到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其实这也是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远洋台风扎堆的登陆到了浙江。那为什么又是这个玉环？其实这也跟我们的这个地理上的一些这个特点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接下来也听一下这个专家的一个解读啊。
1: 建国以来呢，总共有21个台风登陆台州，其中温岭石塘占了9个，玉环也有7个。为什么台风频繁地光顾台州的东南沿海？这是因为玉环、温岭石塘是由深入东海的半岛结构与大陆相连，向东南方向突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呢，以西行或者西北行为主。台风进入东海中部以后呢，在台风内力和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呢，首先触碰了玉环、温岭石塘这块海岸。同时呢，由于玉环、温岭石塘多低山丘陵地形，台风带来的冲背水汽呢，碰到山体会被抬升，降水呢，通常会比其他的区域降水更加明显。
0: 刚才也说到，这是和玉环、温岭这一带半岛地形和突出海岸的特点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呢，沙德尔啊已经是移出了浙江。

0: 的，其实现在呢还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是受一定的这个台风影响啊，有一些降雨水，包括说这个台风过后啊，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可能也在今天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啊，尤其是像今天在杭州呢也是这个阴天的一个状态啊，有下雨，像今天这个中午的时候啊也在下雨。所以今天又是晚高峰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当中啊，周五的下班时刻啊，又可能伴随着这个雨水，所以希望大家行车路上特别要注意安全。其实这两天呢也在刷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的话题，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些这个分享欲给到大家的，因为看到这样的话题之后就开始讲自己的这种消费观念啊，或者生活当中啊这个处理的一些事情的细节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今天我要说这事儿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就是你生活当中你盘算一下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可能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周五的下班的时候可不喜欢听工作量这三个字是吗？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增加工作量的事儿哈，其实跟消费有关，就是买东西这件事儿。买东西啊，它其实是一种幸福感的提升啊。有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买回来，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买回来感受一下，哎，瞬间对这个东西就去魅了。然后在今天下班路上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些瞬间买回来使用一下就会让你特别去魅的东西。打个比方啊，就是有现在很流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咖啡机啊，有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有一些是这个手冲咖啡机或者是意式的呀，或者是更大型的一些咖啡机。比如说我经常也会喝茶喝咖啡，那如果说在家里啊就能够煮茶，在家里就能够喝咖啡，哎，真正的是实现了咖啡自由，对不对？外面买一杯咖啡可能十几二十块钱，最低可能要二三十，对不对？那我想我买咖啡机是不是，哇，这样我一盘算一个月下来省了很多钱。对，当时买咖啡机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发现当然啊，你还要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有便捷的、简单的，然后有不同款式的，对吧？而且呢，你说买这个手冲咖啡机啊、磨豆机、手冲壶、电子秤，对吧？咱家有多大的台面啊？这我都放在酒柜那个位置啊。酒柜里面有酒，摆的可能都是各种这个咖啡的相关的东西。哎，刚开始买回来之后啊，就是我几乎每天都研究那说明书怎么用啊，然后每天都会自己，不管再忙再累，时间再紧张，都希望能够冲上一下。这就是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嘛，对不对？都不用过两个月，朋友们，就是过一个月之后你再看看呢。我敢打赌跟我一样的朋友啊有很多，就是这个咖啡机基本上不怎么使用啊，可能都已经落了一层灰了。为什么？太麻烦了啊，有磨豆子再去调水温啊，然后这个冲完咖啡之后你是不是还得洗，对吧？你这一套动作下来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吧，还不如楼下买一杯9.9的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不要去买那种真的在生活当中会徒增你工作量的东西。就这样的东西呢好像外表光鲜，然后功能很多，说的天花乱坠啊，你买回来那一刻，哇，我终于拥有它了，就是非常快乐。但是你拥有之后的这种幸福感呢可能就大打折扣，就体验一会儿你可能就彻底去魅了。你比如说一些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或者说是一些洗地机啊，就是你网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功能款式的。但有的时候这洗地机的这个清洗的工作我觉得已经累了。 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械的设备，包括智能的设备，你也要定期的去除垢啊，定期的去清洗啊，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就是清洗这一件事儿，其实你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成本。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穿这个桑蚕丝啊，真丝的这种衣服或者是材质的啊，就是当然很舒服，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麻烦，因为你要承担每次要去洗衣店送洗的这个成本，对不对？当然今天又有一个话题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受，有没有那种额外增加了自己工作量的东西，就是这东西买来不是为你服务的，对吧？你好像在为他服务。所以我觉得也对，就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买这些东西就是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劳永逸，那才是真正就是这钱花的值啊，就是零维护成本。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北三一路晚高峰，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啊。今天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就是让你徒增了居家生活当中工作量的东西啊，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真的挺累的，就是属于鸡肋啊，弃之又可惜。

有朋友说到这个咖啡巾啊，说我正准备买呢，已经看了好几天了在网上，但是被你这么一说有点劝退了。对，就是还是要找就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如果说你真正需要，然后去对比选择一下怎么样来节约你的这个时间成本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宝贵啊，就是不是说要花很多的精力在选购的这些产品的维护上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朋友说那个扫地拖地扫地机器人啊，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设备，虽然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但是其实也减少了我拖地的工作量了，这就是双向抵消了，是吧？您这是双向奔赴。晚上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突然给我们了另一种的这种观点，或者另一种的思维逻辑和方式，就真正看你是不是要需要的，就你买的东西是不是真正你要的东西。有朋友说空气炸锅是个好东西。就是任何的事件也好，就是任何的物品也好，可能都有两面性啊。好，稍后也听听大家的声音，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告诉各位车主朋友，今天晚上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记者测算了一下，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14.5块。这样的一些成本，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节省的啊。今天晚上油价做调整。但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但是这里面却连接着大人和小孩之间的距离。这是最近上海市民唐女士的一个真实经历就是一家三口出门旅行候补票了，候补成功了，本来挺开心，打开手机一看，两个大人在3车厢，8岁的小孩在7车厢，中间隔着4节车厢啊。于是对此呢，他致电12306客服，希望能够帮我们协调一下座位啊。客服对此回应说，我会登记向上反馈的，但是无法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当然也没有目前就是针对他这个个体的一些这个针对性的调整方案。那最终呢，唐女士选择了退票，被扣了10%的手续费。但这个问题远不止说这10%的手续费这么简单。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客服的对此的一个回应，还有就是小孩买票都需要和成人绑定，既然强制绑定了，分配座位的时候却把孩子当成独立个体了，完全不顾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有网友说这什么逻辑呢？那其实对唐女士来说，她也有着这样的疑虑。关于这个候补的座位的分配机制啊，那么12306给出的一个解读是怎样的呢？这个候补购票的席位全部是随机分配的啊，系统是没有优先匹配你是成人或者是儿童，怎么去就近啊，怎么让你连座的这种专属的规定和设定的。那么候补兑现的逻辑是什么呢？根据列车退票改签产生的这个空余席位啊，它是依次的去匹配的，全程随机分配啊，它不会去区分成人啊儿童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换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这个系统它是不识别你是不是一家人，你是不是一家三口，你是不是有个8岁小孩的。对于系统来说，他只认识现在有3张票，我需要去分配座位。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遭遇啊？就比如说有很多一些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说当时呢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被分到了别的车厢，后来是一路拜托别人啊，就是换个座位啊，但是也觉得挺狼狈的一个过程。
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人能帮你换，但有的人也不愿意换，对吧？然后有很多网友表示理解，说人家也没有这个义务嘛。还有除了带小孩，还有带老人出行也是，就是系统根本不管你是不是一家人。那么其实很多网友也给出了一些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系统的设置能不能再丰满一些，对不对？你至少应该有个选项吧，是否接受座位分开呢？你不接受就不兑现，对吧？你宁愿没票也不要分开，对吧？这是给大家一个选择。那么像两大一小的情况下，应该是不是系统设置优先保证一大一小能够连在一起，而不是说先满足两个大人连坐。那么像这种退票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说唐女士是10%的退票，那有网友说这种是因为系统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退票，这手续费能不能不由乘客来承担呢？其实对唐女士来说，她也有几点诉求，一个呢是候补订单应该有选项，对吧？让旅客去选择是否接受去分开。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大一小你怎么去满足啊？相邻的这个座位能不能系统更优化一点，一大一小能够相邻。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系统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退票，这个手续费谁来承担呢？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吧。

其实这件事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出行上的这个经历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说起来可能是跟算法有关啊，算法的问题，随机分配啊，不分票种也不分年龄。但其实呢，这个可能在系统设计的逻辑上是不是就是一个他认知的盲区呢？既然购票的时候你要求儿童和成人绑定了，就说明说这应该就是一家人，那为什么分配座位的时候呢又分开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事儿是规则上没有错，但是情理上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不过去的。当然技术是可以随机去分配啊，但是毕竟还有责任。所以一个8岁小孩如果说独自坐在车厢四节车厢之外啊，这大人要穿过去整列货车走四节车厢也挺远的才能看一眼孩子，毕竟只有8岁啊，就万一有一些什么样突发的状况，怎么能够第一时间保证各方面的安全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态度，就是或者说您带小孩带老人带家人出行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只看算法啊，没有这个情理或者是合理的这种选项的情况。关于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多网上的反馈嘛，那客服也表示会统一收集反馈。这个讨论也是希望这种情形啊，这种声音能够被听见。这一张火车票其实连接的不只是两个城市了啊，其实应该连接到的就是可能不同车厢里的这两位大人和那个小朋友。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分配到了不同车厢啊？就唐女士的这个遭遇和经历，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今天我们说到你不该去更多的这个精力或者是时间成本啊，花费在那个可能会给你增加一定工作量的一些物品上啊。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购物也好还是说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提前想，对吧？提前想就是它是不是真正的划算，这是不是你真正想用的。什么买回家之后就是增加了你工作量，然后有点去魅的一些物品呢、啊、

朋友说买过一个洗鞋机，但是怎么也就是没用过几次啊，觉得不太好用。朋友说蒸锅，哎，蒸锅也是。

有朋友说蒸锅有没有买过啊？就是还蛮贵的，1800-2000块钱。这用完了之后，你发现啊，从头到尾洗一遍也得小半个小时。我觉得我家那个蒸锅还可以，就是当然也不算方便，如果从今天话题角度来讲，它确实也增加了一定的工作量。其实不一定是特别买这种电蒸锅，就是原来家里那个蒸锅我觉得可能用起来都差不太多，就没必要再花1800-2000块钱再买一个电蒸锅了。对啊，就是而且它长方形的，还有点占地方的。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李三一路晚高峰，稍微一小段宣传之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5: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

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下午好，我是刘烨。17:33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已经要准备好要拼手速了。

同样，在今天领先一路晚高峰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是17:33，给大家带来这波福利啊，确实也是时间很短暂，因为我们这次好视力26周年的庆祝活动呢，31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一共呢是剩最后这几天时间了，然后依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独一份的航天福利啊。今天我们送给的朋友是谁呢？啊，听我说，如果说您是跟我们一样啊，整天都要去看电脑的，长时间的对着这个蓝光屏幕，或者您身边有长辈们经常会刷手机啊，停不下来，或者是经常长时间驾驶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拼一下手速啊，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400-833-1912。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多多少少眼睛都会有一些这个酸胀的，眼睛发沉的啊，或者是总觉得眼睛很干啊，没有眼泪水的这种感觉，或者有的时候眼睛酸酸的啊，还有很多这个包括我们身边的长辈们也会说，哎，看会儿手机，我这个眼睛啊，就有点糊，看东西看不清啊，有点发雾，对不对？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视费劲的朋友都听我说一下400-833-1912、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视力专门是给我们中老年朋友来准备的400-833-1912，因为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大庆的一个活动啊，只要您下单就能领取6包航天定制版中老年眼贴，不仅仅是翻倍送您体验装了，而且我们这次升级为什么样的航天品质的眼贴啊？其实这个蒸汽眼贴呢，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其实也都在使用这个同款的眼贴，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像一上午看这个蓝光屏幕啊，眼睛确实是有点酸胀啊，所以大家就午的时候大概会贴个10来分钟啊，其实还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在反馈说，哎，眼睛很清爽啊，下午写方案又来劲儿了。其实这个好视力呢大家已经是特别了解了啊，大品牌，而且呢也有专利的这个保证啊，这也是我们领先一路给大家申请的粉丝的独家的福利。就其他时间确实是没有这个可以送了，是6包的航天定制中老年的眼贴啊，因为这里面呢是精选了很多中草药的成分啊，包括像这个黄柏、黄连、珍珠粉啊、丹参啊等等啊，这里是这个成分呢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再升级，当然效果就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比较舒爽啊，比较水润，大家可以看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接下来的10分钟时间啊，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呢就可以拿到我们这次的福利，不只是有这6包的眼贴，还送您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送您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应该说这是我们最具有性价比的一次福利了啊，400-833-1912。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零三一路晚高峰。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你看接下来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嘛，这个交通出行方面啊，12306这个车票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事儿，同样接下来说的也是跟我们接下来的假期是有关的。假期出行啊，是不是如果说你能更好的提前的规划行程，就能提前的买票了，对吧？比如说买机票这件事，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有人花6000多买的机票，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发现，哎呀，自己选错日期了，退票只退回了多少呢？600块的保险费。

提前7-8天甚至是更久，提前十几天退票照样被扣掉了40%到90%。今天我们就说说机票的退改的问题。当然我今天说到这事儿肯定不是孤立啊，在这个某投诉平台上半年的相关投诉就超过了1.3万件。

当然啊，说到这个退票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发声啊，中国航协呢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呢是在年内发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字儿啊，明示，售票平台和航司必须用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在付钱之前啊，把这个退改费率啊要讲清楚。

其实说这事儿呢，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啊。这冯女士花了6000多块钱订机票，一个小时之后发现本来是要买这个17号的，6月17号，那机票的这个乘车日期呢是7月10号、哦、然后就申请退票，最后退了这600块钱的保险费。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再提早一点十几天啊，最后可能也会被这个扣款，有扣40%的，也有扣90%的。当然我们说到中国航协在制定相关的团体标准啊，可能预计在年内会发布实施。但其实按理来说，离机票的这个出发的时间啊还有20多天，对吧？退票对于二次销售的这个影响可能很小，不至于说扣款要离谱到只退个保险费。那么至于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规则的不透明啊导致的。那规矩，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不透明这个问题啊，那么新标准也提出了核心的要求，就是明示，而且必须要杜绝那种小字的陷阱，就是明示了但是看不见看不清啊。这里面也特别提到，所有的这个售票平台啊，包括航司的官方渠道，都必须得用醒目的、弹窗的啊，包括专属的标志等等这种方式，提醒旅客，就是在你付费之前就把这个退改费率限制条件，什么样的时候是免费退改的这个场景要讲清楚。其实，部分平台确实存在着退改的条款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术语晦涩，或者是默认折叠不展示等等各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复杂，也不需要这个大动干戈，关键看的是执行力够不够。如果都能落实到位，起码能够减少说我稀里糊涂的就被扣费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个费率本身航协说，这个机票座位它有时效性，有不可存储性资源独占性的特点。那么飞机起飞之后空着座位那就是浪费，但问题是提前比如说半个月退票，那么航空公司其实还是有充足的时间把这个座位去卖出去的。那么对于原先动不动就40%、一半甚至是90%的这个手续费率，那么新的标准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校准啊。除此之外呢，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标准统不统一的问题。就是哪些舱位可以免费退改啊？其实这里面细节上呢，也是挺多的啊，五花八门。旅客对于一堆不同的这个规则，有的时候我自己订票也发现，我要搞清楚这些规则，其实就已经很累了，要下功夫的。那么这次呢，出台的所谓的这个团体标准啊，不是强制性的法规，协会自律的性质决定了航司之间配合啊，可能还好说。但如果说没有配合呢，或者是效果大打折扣了呢？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量。

机票的退改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生活当中也相信会有遇到过啊。其实我自己也遇到过，这个选错日期的事儿。确实，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没有特别说提前十几天、二十几天那种啊，也是比较相近的，确实是扣了一大笔的手续费，但没办法，只能认栽啊，自己这个眼神儿不行，没选好日期啊，等等。就其实大家生活当中难免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其实机票退改它涉及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航空公司销售平台啊，包括旅客还有这个第三方平台等等。可能没有办法做到100%啊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是不是起码可以在这个透明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必须提前公示啊写清楚，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好一些呢？所以这次我们说到的可能牵头制定的这个所谓团体标准啊，能走多远啊，后续的这个执行效果如何呢？

希望关于这个话题以后啊，不只是说我们说一说或者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的能够让美国人出行呢能够更多一份便利啊，少一些委屈啊，多一份踏踏实实的。当然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啊，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我选错日期的事，多麻烦呀。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2: 中国移动。

今天呢是8月28号，细数一下啊，这已经是这个月最后一个这个周五了，然后下周二就是新的一个月了，9月份啊。大家还记得吗？在8月初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波福利，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可以真正的捡到便宜。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波活动啊，参与的人特别多啊，你到底拼手速或者行不行，能不能够把足金金条带回家，我还真不好说。其实对这事儿来说，你根本不用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你买东西就是尽量的去考虑清楚啊，不要去买一些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最后就发现说徒增了生活当中的生活成本和工作量。但是接下来这个就是妥妥的，就是把金条往你手里塞啊。浙江之声的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朋友们啊，参与的人特别多。我们其实从今年的8月1号一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大概有整整6个月的时间，就是每个月我们都送出一根十克的9999足金金条。为什么说我们这波活动就是往你手里塞呀？很简单，随手拍摄神仙居相关的短视频，然后随手发布到抖音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月度比拼啊！我们从8月份开始的，8月1号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整整6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大家统计这个作品的点赞量，点赞最高的朋友您就可以把这个足金金条带回家了。你像8月到31号，对不对？然后9月1号我们就会去揭晓8月份的获奖人选了。所以你是不是那个天选锦鲤呢？所以今天在领先一路晚高峰的时候，最后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说说啊，就这个活动确实是每个月都可以参与，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有素材，正好拍摄了神仙居相关的短视频，想要投稿，您就直接发布到抖音啊，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啊，非常实诚和扎实的，直接给您送一根十克的9999足金金条。4个9的足金金条啊，很简单，毫不费力。现在其实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博主，对不对？拿起手机记录神仙居的美景，发布你的短视频啊，可以给我们投稿，每个月就有可能会拿到我们这次的大奖。其实我们从8月1号活动开始，所以这一次啊，9月1号我们将会公布这个幸运的锦鲤朋友啊，看看谁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一位。拍神仙居送黄金活动的这个幸运锦鲤了，希望是你啊！如果说还没投稿的朋友，没有关系，还来得及。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7: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浩在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上调度会议上强调，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7: 台风沙德尔已离开我省，移入福建宁德境内，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8: 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在杭州揭牌启用。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浙江救援力量迅速响应驰援灾区。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天上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龙湾登陆。当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作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张振峰、李延毅、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出席。会上，省防止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等部门和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对宁波市、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做好陆上迎战和防汛防台相关后续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王浩指出，当前我省防御台风沙德尔已经全面转向陆上防御阶段，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既定工作安排，科学防范、强化督导、压实责任、盯紧守牢，把各项重点工作做得更细实、更托底、更到位，坚决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紧盯台风走势，对下一步面临的风险挑战做充分研判，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接下来可能还将迎来持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累积增加。要看牢管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临山临崖道路等重点和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考虑到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以县为单位，逐乡村、逐点位动态评估风险，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对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严格依据省防止应急响应等级要求，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刘杰强调，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战。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服务，加强河网水库精准调度，强化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短临预报预警，安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查源、切破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马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台风级，随后于9:10前后在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2级。那沙德尔呢，在温州瑞安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后，中心穿过平阳、苍南、泰顺，于下午的3:50离开我省，移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为热带风暴级。那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浙江海事局今天下午4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2级。那当前除部分水库小幅度超汛限水位外，总体江河汛情态势平稳。马月，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谢谢小蔡。
0: 沙德尔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而且登陆点都是玉环坎门街道，这是巧合吗？沙德尔的风雨实况和未来动态如何？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沙德尔是继巴威白海豚后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一年三登，追平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纪录。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近50天，台风三登玉环坎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认为，与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以及玉环半岛地形特点有关。
4: 今年整个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生年，整个的一个气候背景，然后的话呢，我们副热带高压呢是偏强偏北的，前期的话呢主要就引导台风往西北方向移动，后面的话就主要以偏西型为主，刚好我们的这温岭玉环一带就是我们这个地形上是突出去的这么一块，这样它西型的台风的话呢就大概率会要先碰到，但是三次连登这个坎门街道，这个的确有一些这个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3: 受沙德尔影响，我省沿海出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阵风，最大为永嘉、云林、九龙山53.5米每秒，16级。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绍兴等地局部暴雨，温州、丽水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下午3点，近12小时，温州面雨量44毫米，台州34毫米，宁波23毫米，丽水20毫米。洞头、三门、苍南、泰顺、平阳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洞头、东平、百浪谷158毫米。钱浩说，
4: 台风沙德尔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的一个不对称，相对于之前的那个巴威啊、白海豚啊，它的降水强的一个对流啊，主要是集中在它中心的一个南侧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个头呢比较小，所以说可能的话呢北面，特别是像杭州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可能感觉大家就没有什么体感。
3: 沙德尔影响期间正是农历天文大潮期，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我省沿海主要堰潮站出现了68至158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岱山达到当地橙色预警级别，舟山胜寺、定海、普陀、宁波镇海、北仑、象山达到当地黄色预警级别，浙江近岸海域出现4到6.7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出现6米以上的狂浪，宁波近岸海域达到海浪红色预警级别。钱浩提醒，今晚温州和丽水仍有强降雨，后半夜降雨减弱，本周末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沿海的风力目前正在逐步减弱。
4: 前期整个降水呢也就是比较大的，整个的话同期的一个雨量啊已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而且这一次的话呢叠加这个天文大潮，不利于台风的降水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外排，比如说要注意地质灾害、山洪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全省各地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山区等重点区域加密巡防，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在玉环市甘江镇焦门塘看到近海潮位居高不下，巨浪持续拍打堤坝，堤防承压严峻，受台风正面登陆带来的短时强降雨影响，焦门塘塘内水位快速上涨，突破警戒水位，加上受到外海涨潮顶托，塘口无法开闸自然泄洪，甘江镇党员干部、应急人员迅速采取全关闸门、机械强排的方式，调度多台抽水泵不间断作业，持续降低塘内蓄水水位。镇党委委员王曼曼说，
6: 这里是三面环山，地势比较低，雨水都会汇集到这个新塘河里，那如果这个水位高于它正常的水位的话，沿线村庄尤其是下焦门村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内涝，一方面是持续的关注风情雨情，强化监测力度，尤其是对这些山塘水库啊、地质灾害点以及一些溢涝点这些重点领域加强巡查整治，同时备足我们的应急队伍。
5: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对我省带来风雨浪潮影响，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内涝风险会高于前面的两个台风，尤其是台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地容易出现堤岸漫水、低洼区域积水等， 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全省平原河网和大中型水库在台风登陆前都进行了预排预泄，39座并险水库和17座并险屋顶高坝山塘全部落实限续放。

0: 控。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改山洪沟口、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
1: 沿海四个县市加上丽水金华的重点地区是前置了340多万件的救灾物资，像台州啦、温州我们都有安排强排车辆过去，然后当地自己他们也准备了一些车辆啦、设备这些。
0: 受前两次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隐患点范围也更大。在长兴县梅山镇上如村切坡建房点位，现场清晰可见雨水冲刷导致边坡土体松动，局部出现轻微滑塌的痕迹。长兴县梅山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董英豪说，为防范次生崩塌风险，他们联合地质专业人员现场评估，制定针对性防控处置措施。
2: 它原来是不在这个风险防范区里边了，本次强降雨下边的话经过雨水的冲刷导致边坡有点滑塌，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驻线入乡的队伍来对于这个边坡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还会不会有崩塌垮塌的风险。
0: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目前4000多名群测群防员已经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500多名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员进岗值守，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3: 持续紧盯雨情，强化预报预警，充分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实时研判，加密发布频次，加快响应时效，紧盯台风影响的重点县市区，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的巡查排查，严防一些次生灾害，强化应急触突。
4: 台风接连三次登陆玉环坎门街道，面对考验，当地干部群众在风雨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陈博文和玉环台的报道。
5: 下午台风过境后的玉环坎门，海风依旧强劲，在东沙社区党员干部已经开始巡查，查看道路、民房的受损情况，为灾后恢复做准备。看到居民们正在拆卸厚重的木质防台挡板，大家赶紧上前一起帮忙。坎门街道技工委副书记郭文文说，
6: 帮助这些村民把这些挡板都拆好，恢复到原状，方便进出。另外要在整个村社开展巡查，要去看一下损失状况，再确定一下这次台风到底具体带来了多少的影响，一起帮着他们进行一个修复，还有一些清理和打扫的工作。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家户户的木质防台挡板间隔中，有的嵌了海绵吸水条，有的加了防水布。从最初的纯木板挡水，到如今加上防水布，甚至增设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正是当地在实战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面对天文大潮和雨水的双重叠加风险，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7: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守，就劝离了。
5: 从单一的防风到统筹风雨潮，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次复盘，都让基层的防汛防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清波说，
8: 我们还是不断复盘的，哪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9: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请听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10: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百亩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11: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10: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

0: 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1: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0: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2: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0: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生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尼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1: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0: 雷尼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1: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0: 台风期间，紧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1: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3: 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今天在杭州滨江举行，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揭牌启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本次大会是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来自18个非洲国家、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企业、智库的近300名代表齐聚滨江。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韦克·阿特尼第一次来杭州，这座数字之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十分期待和浙江开展数字领域的双边合作。
5: 非洲国家年轻人占60%以上，但非洲只有30%多人口接入数字网络，远低于全球74%的平均水平。我们热切希望和你们开展数字技术领域合作。中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非洲也具备丰富资源，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4: 浙江是中非商贸合作大省，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非洲进出口超3100亿元，增长22%。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兴产品增长强劲。省经信厅党组书记赵海滨说，未来浙江将把数字合作作为对非合作的新发力点。
6: 浙江将加快建设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积极参与数字示范项目建设，深化实施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支持在非浙企开展数字化改造业务，协同推进高性能计算、工业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4: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促进中心揭牌之后，将在杭州滨江实体化运行。机构负责人黄平说，中心实行部省市共建模式，搭建起理事会、合作伙伴委员会双层治理架构，未来将重点扮演三大角色。
7: 大平台就通过大会、产业对接会等载体，让我们的海康、大华、宇树等企业与非洲国家的数字主管部门企业面对面对接，把杭州的数字基建、智慧政务、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等成熟的方案带出去。第二个是育人才，通过一些研修班、实训合作的方式，让一部分的高校走出去，到非洲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本地的人才。第三个是共建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示范项目，每年建设20个。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
9: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3: 截至今天下午3点，西藏吉隆泥石流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浙江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有的连夜奔赴灾区，有的紧急筹集物资捐款，为前方救援提供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时间组织西藏分公司人员和设备，从林芝连夜赶赴灾区。1200多公里的路程，队员们一路轮换驾驶。分公司负责人倪俊阳说，
11: 我们这次带的有无人机、喊话器探照灯，还有 L3 的激光点云设备，我们要连夜前往灾区，希望能够尽我们自己一点的绵薄之力。
10: 28号上午，无人机飞手和消防员一起挺进吉隆受灾核心区，现场道路损毁，部分区域人员和车辆难以通行，无人机成为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运送物资的重要工具。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帅杰说，
12: 对，我们第一批就是当天就出发了，所有的路全部损毁，已经在能进去就最深的地方了，已经在核心区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侦测，就是搜救，这一方面就是做这个物资调运。
10: 此外，多个浙江社会救援力量也已做好救援准备。27号晚，公羊救援队2名高级指挥员、4名侦搜和直升机救援任务员抵达西藏吉隆县。公羊救援队现场指挥何庆说：“
13: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淤泥达1.5米以上，据现场指挥的要求，全体进入待命状态，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体。”为大型设备进入创造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和挖掘掩埋人员做好攻坚准备。
10: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的爱心捐赠也在持续汇聚。灾害发生后，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运2批生活物资。第一批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物资，第二批5000箱方便食品目前已运抵灾区。由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及公益宝贝爱心商家支持的雨衣、雨鞋也已经从拉萨装车发往吉隆县。27号，阿里巴巴宣布追加1000万元捐款。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说，
14: 收到灾情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我们在追加了1000万的捐赠，用于吉隆县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置工作。后续我们会全力以赴地配合国家做好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0: 另据了解，浙江省红十字会也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接西藏日喀则市红十字会拨付30万元专项救灾救助资金驰援灾区。宁波市加

0: 阿兴市、海宁市红十字会分别拨付10万元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我省红十字、心理、搜救、赈济等各类救援队已进入全员备勤值守状态。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5: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4: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6: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4: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7: 我奋斗，我幸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
0: 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极客盘，我是大卫。哎，今天呢又是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把每天你的一些问题、困扰或者情绪说给我听啊，特别喜欢听八卦，特别想走进大家的内心。这个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卫用，是大卫用

很多朋友问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这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歌可能听起来很熟悉，那这首歌的名字叫撒盐，用盐作为一个核心的意象，这其实就是在感情当中啊，这个一种内涵，心里的血就像被命运捉弄的盐，回忆思念的泪水就是融化的盐，就是这盐啊，这痛爱之盐，这样的一个凄美画面听起来呢非常的咸涩，就是感情当中的那种状态呀，苦咸又咸到很苦。很多朋友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后弦来唱，因为什么？因为后弦，对，听起来就那么的咸涩。为什么今天要这首歌啊？这个作为第一首歌，是因为8月26号健康中国科学减钠大会在杭州良渚举办，这是国内首部科学减钠白皮书，也在大会当中正式发布。就是推动减钠从认知转向产业落地，哎，生活当中大家做菜的时候少一点钠，你以为说减钠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单纯我少放点盐就行了，其实不是，减盐的本质当然是减钠，但是呢

0: 这个尤其像咱们浙江的朋友啊，那呀不仅仅藏在眼里边，酱油、鸡精、蚝油，这些都是钠的主要来源。咱们浙江人的厨房里边，酱油瓶和蚝油瓶几乎是不缺席的，对吧？鲜味有了，你这个钠的负担也就上来了。饮食当中这个调料放的特别多，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啊！当然身体咱们是要减钠，但是生活呢又不能减味。所以我突然之间就想了，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来聊一聊歌曲当中的这些调味品。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是的，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它带了某一种调味料，或者是带着某一种味道，酸甜苦辣咸吗？对不对？你刚才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前面这首歌啊，撒盐，泪水就是一种盐的这种化身，融化了的盐。但眼泪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说眼泪分好多种。啊，比如说你说基础性的眼泪，就是比如你正常日常分泌的这种，负责你眼睛润滑保湿的，咸度刚刚好。哎，你有喝过自己的这个眼泪吗？你下回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你平时这个自然分泌的这个眼泪，你尝一下，它咸度刚刚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反射性的眼泪，比如说你切洋葱或者风沙迷了眼睛的时候，它分泌的速度很快，这一类的眼泪呢，它偏淡。哎，然后还有一种情感性的眼泪，比如你伤心或者特别感动的时候，你就是这个眼泪啊，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苦涩咸。这三种眼泪的咸度是不一样的，是天生的差异，大家不用担心。真正要担心的是什么？是你没哭的时候啊，基础泪水却悄悄变浓了。比如说你眼睛缺水缺油，泪液蒸发太快，就像锅烧干了一样，这个时候的这个泪水含量，就这个盐的含量就非常浓啊。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模糊流泪，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需要记住什么？记住什么？对喽，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最近这个电话特别受关注啊，为什么？因为眼睛干涩、酸胀、疲劳，或者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大家都在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因为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型活动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凡是打电话啊，周年庆活动订购的，不仅多送您78元的中期眼贴，而且还送收音机、送夏凉被，比平时送的还要划算一些啊！一年就这么一回，而且呢，就是这当中呢，我们采用传承了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呢，你的干涩呀，或者是模糊流泪啊，这些症状呢，会很快就有缓解啊。所以记住神秘电话啊。这个4008331912，送78元整体眼贴，就是订购之后啊，还送您豪华收音机，再送这个亲肤柔软的夏凌被啊，这是31号之前就全面结束了，请您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马上有朋友就开始来互动了，有朋友说，大威，说到调味料不得不提3年前的神曲，来自李荣浩那首神曲乌梅子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插了你嘴角吹个不可味道。果肉配焦糖的温柔是吧，这酱味酸酸甜甜。这首歌虽然今天不在歌单，但我另外送你一个酸的味道。我们虽然就是提酸甜苦辣咸嘛，那酸的味道可能在爱当中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心酸，就是我们说柠檬草什么味道，这首歌啊就是一种心酸，带有一点芳香，它是成长之后你要面对失去的一种心。

酸啊。这你看，它一开始是低音区，然后铺陈的是整个的一个叙事感，然后呢，这个钢琴是基底啊，然后呢，你会觉得弦乐呢一点点就推进整个歌曲的情感。就成长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可能爱情也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柠檬草的味道，一开始你觉得哎呦特别的清香，但后边你真正尝到它，你会体会到里面的辛酸。就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都学会了深沉，对不对？我们都学会了接受，包括这些苦痛的记忆，我们都学会把它屏蔽掉、遗忘掉。我们都在争着做一个懂事的大人，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孩子才是这个最天真啊，小朋友的世界才是充满快乐的。那吃酸的、吃苦的、吃辣的都挺多，那咱们还是吃颗糖吧，吃个什么糖？吃个跳跳糖啊！

0: 哎，我觉得刚才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这个手艺歌听起来很适合，比如说早教歌曲，对不对？很适合这小朋友们来听。是的，有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幼稚，但我觉得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就是你现在变得随着你的岁数变大，你会不会不太会表达最简单的这种快乐了，对不对？在华语乐坛的这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大张伟的歌大智若愚，就像是一颗裹着糖衣的一颗智慧果，用最很热闹的一种旋律或者一种方式，但是却告诉我们很通透的一些道理。好，酸甜啊，接下来咱们要进入到的是这个苦的环节啊。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跟这个调味料啊，就是盐啊、醋啊、糖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调味品啊，都可以啊，来听听看。
1: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美的梦想，比起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张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0: 哎，还不错啊。也是一下就回到了那个令人怀念的千禧年代，仿佛感觉自己的发型都变了。这个时常来节目里面踩一踩哦。好，今天咱们来聊的是有关于调味品。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居民简纳白皮书发布了，那饮食是要少盐的，但是音乐生活是要多味。

0: 啊，在短暂过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6: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5: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做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透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苦咖啡真的美，那滋味让我回味。
1: 酸甜苦辣齐活了呀，
2: 这音乐调味师
1: 音乐厨师、
2: 音乐厨师这块太牛了太牛了啊！咋分段唱呢一条53秒的语音啊，感觉今天节目都差不多就齐了为什么今天刚才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你刚刚打开抖音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开车回家，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我们今天聊调味品，
1: 哎，因为我们刚好这个中国居民简纳白皮书发布了啊，就建议大家饮食还是要少盐，清淡一点儿。
2: 对，
1: 所以我们也来唱一唱音乐当中的那些滋味。
2: 当然，这个简纳啊，不只是少盐，就是说你包括家里边用的这些什么什么调味品啊，是这些酱油啊、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是都要少放啊。
1: 主要就是减味儿，是吧？
2: 对，相对来说要减一点。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说，生活已经如此苦涩，是不是还是需要一点味道，是吧？
1: 当然了，嗯，尤其是这个，当你的眼睛也很苦涩的时候，
2: 对，
1: 你还是需要一些这个能够帮你保湿啊，这个对吧？调节一下 balance 的这些，哎，生活中的好物。
2: 嗯，对，这个其实。

0: 其实广告我说过了。啊，再跟大家说一说，这前面我们就说了啊，这生活需要调剂的，对不对？你那我想想怎么圆啊？就是你每天工作，你觉得生活很苦涩，那你就要给自己放松放松，对不对？而且呢，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你要自查一下你的眼泪的味道。就是你的眼泪呢，就是来咸度适中，它就是正常的眼泪。如果你的眼泪过咸，它其实就是一种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啊。所以说你干涩也不好，对吧？
1: 我老觉得你现在讲这段特别的有画面感，就像那个小时候上学在教室里坐着没事干的时候，这儿抠一抠，那儿挖一挖，然后全都往嘴里塞。
0: 就是，但是我跟你说，
1: 细细品味的还。
0: 对，我跟你说，但是你通过人体的这种分泌物啊，眼泪啊这种东西，你其实可以自查啊，
1: 健康状况
0: 是吧？对，那汗液呀、啊，包括这个眼泪啊，其实它是一种这个身体的这个有信号的释放啊。所以如果你发现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你都可以试一试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哎，怎么来买呢？
0: 这个其实咱们这个时段就一次口播，你送好视力一次啊！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了。因为歌实在放不完了啊。好视力的事儿，因为这本身就这个东西太好了，咱就不展开说了啊。但是刚才说了酸甜苦酸甜，咸辣，咱好像都说了啊，但是这个苦还没说。我就现在带大家回去吃点苦好不好啊、
1: 也是什么样的苦，
0: 90后的专属回忆、啊、也是我们很多年前一起追过的偶像剧啊，不知道大家就有追没有追过一部剧叫黑糖玛奇朵。
1: 哦，你一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死去的回忆又开始攻击我了。
0: 2007年的时候的一个剧啊，然后呢这个棒棒糖和黑涩惠美眉啊当年也唱过一首歌叫苦茶，就这个歌。

0: 哎呀，苦茶这个歌，嗯，就以前我记得最早听 MP3 听这个歌，我感觉不到，我觉得就哎呀苦茶装矫情，就这样的感觉啊。但后来呢，其实发现这是后来深夜便利店里边，哎，你喝点咖啡呀、啊，或者加班啊，你会发现当时没听明白的苦，其实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的真相，不是茶变甜了，是我们学会在苦里边去找甜了啊。此时此刻呢，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相关动态啊。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热带风暴级已经移出我省，进入到福建省境内。8月28号的16时呢，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对我省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小。那么当前的全省的汛情平稳，省气象台已经将台风警报调整为台风消息。那么预报今天、明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呢，仍然是有阵雨雷雨天气的，山体土壤含水量还是比较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那么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重如始落实各项的防台防汛举措。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继续来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聊的是调味品，而音乐当中出现过的调味品，
2: 酸甜苦辣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唱一唱。
0: 是啊，有哪些歌带着这样的味道啊？刚才呢又讲到辣，我们来推荐一首，其实传唱度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呢相对来说比较抓人。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啊，大家对于她的身骑白马或者是失落沙洲还是
2: 这个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0: 哎，比较深刻的。但这首歌呢，我会觉得它的描写的寓意还不错。它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辣椒，哎，辣椒给人最原始这个冲动的感觉，就像爱情一样，对不对？
2: 哦，就是这种很辛辣刺激，
0: 会刺激。
2: 嗯，然后有时候可能会
0: 又要流泪。
2: 流泪，
0: 哎，对了，但是你又挡住，就喜欢吃辣的人，你又抵挡不住那种刺激感，
2: 就是欲罢不能。
0: 当然，
2: 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
0: 偏要为之，但是也得科普一下，这个辣不是味觉啊，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痛觉

0: 19:15。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3: music time。嗯，那这酸甜苦辣到咸了啊！刚才其实开头我们就说了咸这个事儿，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主题，就是盐的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看盐。它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调味料，就是它是最基础的一种调味料，是吧？
4: 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3: 最多的、
4: 最广泛、最普遍的就是它。
3: 对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什么能跟盐搭配起来也是调味料呢？
4: 什么和盐
3: 搭配起来？
4: 味精。
3: 它不是，就是你可以把它两个组合在一起，它又成了一种
4: 新的味道
3: 调味料。
4: 哦，
3: 会不会有椒盐？哎，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对不对？黑胡椒，
4: 真的认真想了很久。
3: 黑胡椒加盐，它就成了一种新的调味料，就叫椒盐。
4: 哎，而且椒盐，我觉得很多小朋友真的是最爱。
3: 对呀、
4: 就是，它确实能够给你一个超脱于一般的口感的这种味觉层次，
3: 就是
4: 很丰富。
3: 它俩的搭配很有意思。就首先盐，我们说是基础的味觉提鲜剂，但胡椒呢，提供辛辣和独特的一个芳香，又刺激了这种感觉。
4: 对。
3: 然后但是单独吃胡椒呢，它的这个辛辣味又重，然后盐呢又可以中和这个口感，所以它更加的复合更柔和。
4: 而且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盐和胡椒都是比较昂贵的调味品，所以两者搭配起来呢，常常会在这个贵族餐桌上出现，逐渐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调味习惯。
3: 哎，你看就是这两个怎么搭配起来有更好的这种口感，
4: 很奇妙。
3: 这歌里边咋写的，来自于 Lara 良心怡的胡椒语

0: 各位小胡椒们遇到自己的盐了吗？
1: 你这个叫的多暧昧啊。
0: 对，你看他在这个歌曲当中，你他这个寓意就很棒，对吧？就是我遇见你那天我开始改变，大概生活当中遇见对的人就会产生胡椒遇到盐这样的化学反应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唱味道不仅仅是唱味道了，也是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唱有可能是具体的一种情感，对吧？
0: 对，
1: 或者是一种描述，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
0: 对，
1: 其实它刻画的就是一个迷人的像迷迭香一样的女人。
0: 对，你看咱说了就酸甜苦辣咸，但是也到香了啊。给大家科普啊，这个迷迭香呢，大家都知道，就一添加迷迭香，就好像就地中海风味就出来了，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呢，首先啊，你知道在我们国家古代的时候，你像曹丕就很喜欢迷迭香，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跟我
1: 打过电话，
0: 是因为这个邀请弟弟曹植，包括建安妻子。哎，在《迷迭香赋》当中就有写到，啊，就是曹植在他的这个诗词歌赋里边就提到，叫配之香进入机体，闻者迷恋不能去。就古人也爱这样的味道，
1: 就是，那时候就爱香爱品香，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你看所有的西餐香草，这迷迭香中文名最统一、最古典、最优美，啊，所以你一看文字你就觉得，哎呦，美好，是吧？

0: 哎，迷迭香啊，是其实是很奇特的一种味道，我愿意把它跟一类东西规格就是归分到一块儿。
1: 什么东西？
0: 折耳根。就是我知道大家迷迭香，它就是它很神奇，你爱它你就爱的不行，但你不喜欢这种味道，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味道很奇怪。
1: 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用折耳根来形容一个女人。不知道你这样去形容一个女人，你好像一根折耳根，我不知道对方听到是什么感觉。
0: 说迷迭香好像很浪漫。
1: 对，
0: 你好像折耳根。感觉又有点这是。哎，但是接下来有一首歌里边就用某一种调味品去形容的是人哦，啊，反而这个成为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啊。
1: 听听看吧，
0: 听听看吧，这两首歌
1: 猜猜啊。
0: 简单吧，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啊，
1: 有一点点小难度，我觉得。
0: 对，我的这个在等待大家的这个评论的过程当中，
1: 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可能需要唱一下。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听到一句歌词的时候，你得往下唱。
0: 对对，你要说歌名一下说不出来是吧？很多朋友说没注意听，走神儿了，想折耳根还是想迷迭香去了？有朋友说想香菜、螺蛳粉，还有榴莲。还有人问我喜不喜欢木姜子的味道。
1: 扯远了扯远了
0: 扯远了去，哎，先听歌啊，
1: 听歌。
0: 哎，有朋友答出来是洋葱。哎，问刚刚我刚才说了，你可能很少用折耳根去形容一个女生，
1: 但是你可能会用洋葱形容一个男生，
0: 男生对不对啊？

0: 哇，突然之间炸出来很多朋友在谈这个味道啊，还在纠结于折耳根。我们说洋葱啊，就感情当中洋葱人嘛，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包下这个层层包裹保护罩，
0: 它很沉默，一直是盘子里的调味品，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不要错过那些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善言辞，看似普通，但是在层层包裹之下，
1: 其实他们也有滚烫的真心、啊、
0: 很滚烫，很滚烫啊、嗯！另外的一首歌，我觉得是今天所有的这些调味品啊，这一个集合啊，
1: 一个总结了，最后
0: 对啊，我一直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看不见的美学，就是哪怕是我们吃一道菜也好，或者是。它其实都是，只要你用心去体会，你就尝到不同的味道，带给你不同的一种经验感。
1: 对，其实爱和生活就是藏在，比如说我们的一饭一蔬之间的。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平凡的食材、普通的常见的调味品，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慰藉。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那就伴着这首歌吧啊！这个今天有一个叫新奇的朋友，他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超级超级爱做饭，我觉得我的厨房就是一件小型的实验室，调料是食物的助攻，不是越多越好，适度才是风味和健康的关键，好好生活，好好吃饭。
1: 这段话好像你会说的哎，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
0: 我超喜欢做饭，
1: 远隔千里这种有点共鸣上了，是不是？
0: 所以我把这条留言取下来了，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厨房它就像是一个。实验室，你会在这里进行不同味道的组合，
1: 其实就属于你自己的小天地，你可以在这里建立你的秩序，去创造你喜欢的东西，
0: 对
1: 啊，然后

0: 再去享受它，其实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1: 那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减纳嘛，那减纳是没错，但是减纳不是说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有多寡淡，而是呢，有一些过重的、过油的、过甜的东西，我们把暂时去掉，把真实的味道找出来，对不对？
0: 那些健康的、适合你的、能保持长期主义的、能真正是你想要的东西，留在你的生活里。
1: 少一点钠，但是可以多一点味道啊。
2: 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健康管理要少油少盐，很多人也为此付诸了行动，而且发现只要真的能坚持一段时间，口味自然会清淡，就会觉得食物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好吃了。有些人发现了之后就说，我控制盐的摄入量之后，为什么血压还是稳不住，所以问什么问题都有啊。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低盐对血管对血压有好处，是因为钠过多会让身体留住更多的水分，血容量就大了。哎，5斤的桶现在装了6斤的水，那管的压力就高了。低盐呢可以辅助平稳血压，减少血压波动，但是血压不稳的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体重的因素，有的运动量多少的问题，情绪的问题，肾脏排尿功能的问题，血管弹性的问题，包括血管狭窄的问题，就血容量多少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就是肠道的问题。2022年，有研究团队分析了近20000人的数据，发现高血压人群的肠道菌群构成跟血压正常的人有明显的差别。后续的动物实验印证了这种关联。科学家把高血压患者的肠道菌群移植到健康老鼠体内，哎，老鼠的血压也高了。反过来把好菌充足的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高血压的老鼠，哎，老鼠的血压也降下来了。菌群换了，血压是能跟着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肠道菌群和血压之间有直接通道。这个通道怎么运作的呢？用短链脂肪酸。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在分解膳食纤维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物质，它通过血液进到血管壁啊，然后呢使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松弛啊，别绷着了，都松一松。血管一松它不就粗了吗？血管一粗了，血容量不就上来了吗？血容量一上来，血压就下来了。哎，装5斤的桶给你换成装8斤的桶，但还装5斤水，压力不就下来了吗？对吧？那么这条通路在生理学上是成立的，这不是猜测的。人到了一定年纪，饮食结构不合理，运动减少，抗生素用得多，肠道里的好菌是一年比一年少，好菌少，短链脂肪酸的产量就低，就没人给血管发放松的信号了，血管一天绷紧它就细，血容量哎就低啊，弹性就差，血压波动就大。那怎么处理这事儿呢？我们经过研究啊，科学家发现有特定的菌株能够让血管放松，它不是直接降血压啊，它是把血管的颈部皱给松一松。什么菌呢？嗜酸乳杆菌 NCFM， 这个菌就不怕胆汁儿，胆汁儿在肠道里是很强的一种消化液，碱性的啊，一般细菌进去受不了啊，都能被消灭掉，但 NCFM 在胆汁里能够维持活性，等它到肠道里之后，在肠道环境理顺了之后，就能把坏菌压下去，给好菌腾地方留口粮。好菌多了，分解膳食纤维能力就强了，短链脂肪酸产量上来了，哎，血管就有足够的放松的信号，哎，它就不再那么硬了。这就是 NCFM 给血管松绑的逻辑。 当然我不是说一提到肠道啥啥都跟肠道有关啊，只是提供这么一个思路啊。

0: 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057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你好，田老师。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三七粉和丹参粉在一起吃，它是还是饭后吃好，还是饭前吃好？
5: 其实无所谓。
6: 无所谓的。
5: 无所谓。你为什么要这么、要吃这个东西呢？
6: 因为我是在那个县医院检查的，做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刚刚开始嘛。
5: 啊，早期冠心病 A 级冠心病。
6: 对，早期的啊。他给我开了几样药，还叫我长期吃这个，喝这个三七粉和丹参粉。
5: 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的吗？
6: 没有。
5: 那你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在本质上没有搞清楚事情的本源啊。我告诉你 冠心病是什么？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一是使心脏功能衰竭，第二个是造成这个梗阻导致死亡，这是这个病的最主要的因素。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我们防的是成果啊，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病了，说给你治成不是这个病，这目前我们做不到。
6: 哎，对，冠心病，我听他们说的也是一种慢性病的，治不好。
5: 对，要防什么呢？防的是结果，这个结果最终是要我们致死或致残。怎么能够堵住这两个源头呢？第一，让动脉硬化变得慢一些，维生素 K2 是干这个的。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血管尽可能的干净，让它不堵上。纳豆激酶是干这个的，而你吃的三七粉和丹参粉是干什么呢？是让血管变得更粗，血流变得更快，它是解决症状的。你没有在事物的本质上做任何工作，你一直在掩盖症状，这对不对呢？对，但你只做了一半工作。
6: 哦，是这样的。
5: 但是你的心肺功能要关注啊。行了，事儿就这事儿啊，我不多说了啊。
6: 好，再见。
5: 再见，
6: 好。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伤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5: 尾号89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5: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

0: 你好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0: 嗯，你说。
1: 这个眼睛就是非常疲劳累的话，是不是肝火旺盛的原因呢？
0: 不一定。眼睛有疲劳感的时候吧，单纯视觉疲劳，就是用眼过度，也可以导致这种情况。还有这个疲劳啊，你得分怎么个疲劳法。如果就是睁不开啊，感觉没有力气，那我们还得想办法排除一下重症肌无力的可能。
1: 哦，我现在眼睛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疲劳，睁不开的那种感觉。
0: 酸吗？
1: 啊，酸。
0: 视力下降了吗？
1: 视力稍微有一点。
0: 你还是先上神经内科，排除一下神经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事儿再说，查完了再说。你这个年纪啊，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重症肌无力。
1: 现在这个眼睛是意思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吧？
0: 啊，不不，我只是不确定，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只是通个电话，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检查资料都没有，咱敢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吗？是不是对你不负责任？
1: 啊，是的，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意思去什么神经，挂个
0: 去
1: 神经
0: 神
1: 科
0: 经
1: 去
0: 内
1: 看
0: 科，
1: 一下。
0: 哎，你眼睛那个乏力这阵儿，你先去眼科做一个外表的形态的检查，人一看，哎，哪有问题，有没有感染？看完眼科，十有八九是没事的啊。如果眼科医生说你没事儿，赶紧就去上神经内科查，看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1: 哦，这个跟就是这个病状的时间长短有没有什么就是相关的呢？
0: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1: 啊，
0: 啊。
1: 就时间长了跟时间短了都差不多是吧？
0: 没法说，要看一些具体内容。
1: 哦，好好好，那谢了
0: 好，我等你信儿啊，有什么结果你
1: 啊。
0: 告我一声啊。
1: 啊，好好好，
0: 好，哎，再见。
1: 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699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峰老师，你好吗？
0: 你好，你好。
3: 我是这样啊，我是经过医院里边这个检查，我的那个左颈动脉堵塞了95%，右边呢，堵塞了这个60%到70%，还有那个血液里边是多发的斑块，我经常感觉呢就是头晕，什么也干不了。再一个就是我的心脏不好，我就是这些情况。我想请这个铁峰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就是有什么好药能尽快的能消除我的斑块，能排出体外。
0: 您多大岁数？
3: 我75。
0: 您说您下过支架是吗？
3: 对，下了心脏一个支架。
0: 您下完支架之后，医生没告诉你，从今以后控制血脂是你至关重要的事情吗？
3: 说了，我就是血脂那个药，我没坚持吃，
0: 你看
3: 吃
0: 看，
3: 了1-2年我就停了。
0: 为什么呀？
3: 我那个副作用太大了嘛，伤肝伤肾。
0: 您光想着伤肝伤肾了，你没想着你不用这个药，血管堵了活不了这样的事儿啊。
3: 哦，我还没有想那么严重的后果。我就像我说，都吃了1年多了，每天晚上1粒1粒，这样吃下去咋办呢？把我的肝肾又吃坏，又咋办？
0: 那我在
3: 所
0: 这
3: 以
0: 里啊，通过和您的对话，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个知识：降脂药物对肝肾的损伤，从大数据来看啊，咱别看某一个人啊，看大范围人群，看地球上啊3亿吃降脂药物的人口来看啊，是非常安全的，比你吃那去痛片安全多了，明白吗？如果我们平时吃去痛片对肝脏造成的损伤是10的话，我们吃的降脂药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就是1，差这么多。去痛片谁家没有？谁没吃过？怎么没人考虑肝肾损伤的事儿呢？甚至我们吃的感冒药里面都含有这些镇痛的成分，这些药物的对肝脏的损伤都比吃降脂药损伤大，没人关心这些事情。大家随便吃，一有头疼脑热就给吃，还给孩子吃， 可是我们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的时候，这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么大的原则面前，我们却要考虑起自己肝肾的损伤，以至于放弃坚持用药。你的血管堵了95%了，阿姨呀、啊，支架都下不了了。
3: 对，这个他说还说是那个血液里边那个有多发的斑块。
0: 对呀、啊，你身体里的血脂啊，那些油啊，凝结成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那一块，而且你的血管直径堵了95%。一条公路95%的面积都不能走车，那你说这种路还能用了吗？非常危险。而且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下支架了，现在下支架都不好使，因为堵塞面积太大，只能搭桥。
3: 他们说是下支架没那个必要了。
0: 对啊，堵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主持节目天天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血脂的控制，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血压的控制，血糖的管理，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我每天都能够接到因为对这件事情错误的观念导致严重后果的。您今天就算是一个当前啊，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不管你血管堵了多少了，降脂控制血脂的药物你必须得吃。
3: 对对对，
0: 你要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到1.8以下，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必须干，不要再考虑什么肝肾损伤的事儿了。你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不太正常，但是我每天都半片那个降压药，还可以，就是80、120、130，
0: 还不错。现在看最主要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了啊，你的医生会考虑这些事儿的。你和你的医生沟通和交谈啊，定期回医院复查查血脂，最好一个月查一次血脂的情况，这是目前你能做的事儿。
3: 对
0: 啊，颈动脉那个斑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还得考虑到介入手术。现在我们有技术可以取栓啊，只不过花费比较大，做一次恐怕得5-6万块钱，但很有效啊。
3: 那就谢谢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哎，这个事儿说实话发生的很遗憾啊，每一次铁峰听到这种由于血脂控制不良引发的啊严重的血栓的现象发生的时候，铁峰都会觉得非常遗憾。我总觉得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每天跟大家啊翻来覆去的强调这些事情，却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患者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导致啊严重的后果，真是太让人痛心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喜羊羊说，我已经调理2个来月了啊，以前啊吃凉的肚子不舒服，哎，这大热天前两天吃两块西瓜居然没事儿。嗨，我不讲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东西啊，任何时候都是，哪怕盛夏啊，这个三伏天也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这是从养生的角度出发的，说我就为了爽，偶尔吃一块两块也没事儿，但不要过分啊。
4: 带进的牵挂这魔法。
0: 唯有安静，我爱人现在啊，有时候但不是天天的啊，鼻子出血，血出的不多，跟吃气血霜补完有关系没有，就是早上起床啊会出血，白天没有。人呐、啊、出鼻血两个主要的原因，我们一种叫全身性的原因，一种是局部的原因。全身性的原因往往和某些疾病有关，这些疾病往往很大很严重。什么样的全身疾病呢？比如说白血病，我这一说你应该害怕。还有一种就局部的原因，局部原因往往和鼻腔黏膜的小血管硬化破裂有关。你爱人多大岁数了？他有没有小血管硬化的现象啊？如果要有，说不定跟这个有关，跟你吃气血霜补完没关系啊。但是呢，人呐、啊，他在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他的管路啊，他的水容量是不充盈的，那么管路感受到的压力呀、啊，它相应的也要小一些。但是如果把你气血补充足了之后呢，他感受的压力可能相对就要大一些。哎，那么这样的人呢，气血足了之后啊，他感受压力大一些，他管路在特别老旧又不加以维修，就有可能在某个漏点漏出水来，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气血足不是坏事儿， 管子旧才是坏事儿，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干嘛呢？软化血管。

唯有丫丫，他说我家宝宝男孩啊，4岁，最近这两天睡眠正常，没有生病，但总是爱打哈欠，感觉就像，很困，睡不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脑缺氧？不能说这就是缺氧的表现啊！你做好给他吃中药、看中医的准备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搞清楚这事儿的话，你就得找个中医给他搭搭脉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现在光根据他打哈欠这一件事儿，你就定这孩子有啥病，我觉得不理性啊。唯有梦如现在被确诊为肝坏死，能不能有办法治疗？肝坏死有急性期啊，如果是急性期呢，应该可以用药物来维持和尽可能的减轻肝脏受损的情况啊。但是你说的太简单了，首先我不知道这人什么原因肝坏死，是吧？喝酒的原因、药物的原因、感染的原因，不知道啊。但是我得告诉你，肝坏死是肝脏受损最高表现形式，而且肝坏死只是一句形容啊。就比如说这个楼塌了，好，楼塌多大一块？整个都塌了，塌1/3，塌1/5，还是塌个角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肝坏死的程度，人的肝脏剩下 30% 能用，人就能活。如果你这肝坏死全面坏死，整个都坏了啊，那这事儿大了。如果只是坏了很小的一部分，5%，没有问题。去除原始病因，人可以照常活。唯有张丽说：“请问一下，经常吃降压药就得吃点护肝的药吗？没有必要。你每天好好睡觉，你的身体自己就把你的肝脏修好了，用不着额外吃药啊。我吃了这么些年的降压药，我也没吃过一块护肝的药啊，对吧？”保持好心情，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好好睡觉比啥都强。唯有秋妈妈，她说男性60岁，肚脐附近胀痛胀气，肛门瘙痒，想去医院挂什么科？肚脐附近的疼痛啊，应该去外科，肛门瘙痒呢，应该去哪儿呢？皮肤科。其实我要是你，就先上外科查你肚脐胀痛这事儿有没有外科的什么事儿，如果没有就找中医看，就健脾除湿，用解决湿热下注的药就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哦，你好，我就是前列腺了，前列腺原来是增生的了。
1: 嗯。
2: 生大概总有十几年了吧。
1: 嗯嗯。
2: 今年70来岁，那么我这个肿瘤指标呢，上个月11号去做的了。这个肿瘤指标有5D 来了。
1: 哦，肿瘤指标高了。
2: 哎，高了喽。
1: 单纯高不能说明什么。
2: 哦。
1: 嗯，单纯这个高，不算什么。你要保持好情绪。
2: 还有个肾有多发性囊肿了。
1: 那这更不是问题了，观察就可以了。
2: 哦，那么他这个指标怎么我都那么高起来了，5D 了。
1: 高呢？只能说明一种状态，不能说明一定得病了。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这个指标偶尔高一高，不能说明什么，但只能说明你这方面风险比一般人大，但不代表你就是这病，啊，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紧张对你来讲不。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那么吃药没有吃药的？
1: 没有什么药是专门降这个指标的。男人呢，要想前列腺好啊，一定要及时补肾，别等老了才想起来补。
2: 哦，嗯，对。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

0: 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
1: 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8: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9: 手机尾号11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铁峰老师在吗？
9: 我就是。
10: 铁峰老师你好。这个我今天咨询我女儿的事情，因为她是15周岁，今年是15周岁半。那么在8周岁的时候动了一个大手术，那么就得知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那是阴性的。那么现在医生说呢没问题，那么自从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身体差了，就是关键去年年前的时候得了那个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
9: 那好办，中医能治啊。
10: 能好办，那我太好了。还有这个，还有他还有第二个毛病叫什么？月经不调的，就是多囊卵泡综合症。
9: 这个不好治。这孩子现在很胖吗？
10: 还好，不怎么胖。
9: 他一定要瘦下来啊！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去控制他身体里的激素，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及要控制身体里维生素 D 的含量。
10: 那铁峰老师，我现在呢在中医跟他在调理中药和一起加这个法地兰一起调理。
9: 可以啊，中医西医结合一块治可以的。
10: 可以吃吗？因为我不管怎么样，死马和活马活马在一起。
9: 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个病不好治，不是不能治。所谓的不好治，就是治疗过程比较艰辛，钢琴很难学，演奏技法艰深，不是谁都学不会的。你得下功夫啊。
10: 还有那个哮喘啊，我再重复说一遍啊，铁峰老师，因为他是过敏性哮喘，一动不知道都冬天的时候呢，叫哮喘，就是喝到什么，吸到什么，吸烟啦，这花粉一类的，马上就过敏了，呼呼呼，在喉咙里好像，声音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好像通气一样，呼呼这个声音出来。
9: 这个病很容易，中医能治。
10: 哦，这个中医倒可以，
9: 但是一定要在19岁之前治完。如果19岁治不好的话，就终身无法治愈了。
10: 哦，这个可以了呀。
9: 这一定要用中医方式治啊。
10: 哦哦，我听你的，铁峰老师。那这个禁制吃什么东西能复发？就是不好的不能吃啊。
9: 这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最主要的。
10: 哦，这个都不主要。
9: 因为什么呢？远离过敏源只是被动防守。
10: 嗯，
9: 最要紧的是针对这个疾病本身进行治疗，而这个要治什么？治肺、脾、肾三脏，这是能治的啊！赶紧找中医治。
10: 好，
9: 就这个事儿啊。
10: 辛苦你了，铁峰老师。
9: 哎，不客气，哎，再见。
10: 好，再见，
11: 铁峰帮你忙。
9: 手机尾号69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
9: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2: 我是去年做过那个关节镜手术的，这个腿，它现在这个是还是有点痛啊，就这个腿也细去了，
9: 萎缩了。那你为什么做手术呢？你手术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手术原因它就是这个蹬不下去嘛。
9: 不，我是
12: 后关节这个胳肢窝里感觉到很痛的，这上厕所都蹬不下去了，弯不了了
9: 啊！我这是你老百姓的说法，我是说当时医生给你这个病怎么诊断的？是因为什么病给你做的手术？手术做了哪些环节？做了哪些部位？啊，做的什么手术？
12: 哦，他是那个做的是，关节镜创那个手术，他是做的什么？他是刚开始说是有一根筋啥的也萎缩了。嗯、
9: 不行不行，你说不明白。你手里关于你手术的资料有没有？
12: 有，
9: 你能不能拍了给我发过来，我看看。
12: 好，
9: 就是
12: 好。
9: 你多大岁数？
12: 我今年47岁。
9: 你这么年轻，你一是关节有手术，做过手术，一定是有重大的变化，不然他不会轻易做手术的，这是第一。第二，恢复一年多到现在肌肉依然萎缩，这说明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缺失，有些东西用不了才会这样。我得把这事儿搞清楚，然后呢，你告诉我，你通过微信都得告诉我，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手术，谁给你做手术？再一个，你跟你手术的主刀医生最近联系过没有？
12: 最近倒是没联系过，我就是去年去了几次，他说叫我什么锻炼，就是挂矿泉水瓶啊，挂什么负重啊，就锻炼，就锻炼那个腿抬起来。
9: 你锻炼了吗？
12: 我也锻炼了，我也锻炼了，就是他这个腿这个腿就是明显的看着现在细多了，就。
9: 那我跟你说啊，肌肉萎缩是因为不用，我们叫用尽而废退。它让你锻炼本身是没错的，这个锻炼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某些病痛康复之后的那个运动锻炼是很痛苦的。这一关你必须得突破，你也得达到一定量才行。
12: 我这个干活，这个我经常干活也没闲过。
9: 哎，劳动不代表运动啊。运动像这种专门康复运动是专门针对某一个每一组肌肉进行运动的。这个康复运动是，我这么讲吧，在做康复的时候，哪只腿哪个肢体从哪个角度抬起来，用什么速度抬起来，抬多高，抬到某个位置保持多长时间，再用什么样的角度放下来，这都是有要求的。
12: 他也跟我说过我，但是
9: 你没执行是不是？
12: 对他那个做他那个有点难度有点难。
9: 你看看，我跟你说，康复医学是人类医学四大门类之一，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儿。我为什么我对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就是因为这里面好多事情。我见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呀、啊，二十多岁就已经是个废人了，肠子里的肠道几乎掏空了。心脏的瓣儿都换成机械瓣了，你往他身边一站，安静的时候都能听见他心脏咔咔咔咔咔咔咔响。为什么20多岁就这样了？因为他对医生给出的所有意见他都不执行，执行的都不到位，做了3次大手术，小脸煞白，躺床啥也干不了，就是因为不听医生话。这一辈子我做了30多年健康教育节目，我见过太多因为不遵医嘱付出惨痛代价的，你这还不算严重的。 你最起码还能好好说话，还能干活呢。
12: 干活，但是我也是坚持干活。我这个腿走，有时候走路一晃的话，还是很，有时候一晃的话还站不稳。
9: 哎，因为我不了解详情，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儿。
12: 下楼梯干嘛？有时候这个地不平，退一下。
9: 就是我说的这些事儿啊，你可能不理解，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医嘱非常重要啊，医嘱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的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我得看完了才能定啊。
12: 好，那我
9: 发过来看看。然后我刚才跟你说这话呀，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医学建议。我希望你好好的遵医嘱，好好的跟医生沟通，跟医生好好沟通，然后医生让你干的事儿，你一定都得做到才行啊。
12: 好，
9: 哎，再见啊、哦！
12: 我看我这个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9: 现在看康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哦！
12: 好，
9: 哎，再见。哎呀，说到这个执行医嘱这个事儿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惨痛的，有很多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啊、哦。这个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执行医嘱。有的时候你的病情康复的不好啊，就是由于医生的话你没有完全执行，或者执行的不对。有机会，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有机会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事儿啊。
13: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而这是
9: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平安是福，说我这两天实在走不开呀，我明天去参加活动去。行，都来得及啊。唯有听雨轩说，铁峰老师，我脾气虚脾虚气虚，请问吃什么比较好？最好是食疗。脾虚气虚直接服用的就是山药，每天吃自己食指和中指这么长的两块山药就可以。每天都坚持，常年这么坚持，你能做到吗？唯有静若幽兰说，苯磺酸安露地平替米沙坦90酸美托洛尔，吃这三样药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去医院检查说我是原发性高血压。那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呀？这个世界上100个高血压患者里啊，差不多得有90个是原发性高血压。你比如说我就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呢？就上医院查了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的高血压是由某种疾病引起的。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理解吗？就零件都是好的，但你血压就是高，这就叫原发性高血压。他有的人高血压呀，它是由一种病引起的啊，比如最常见的啊，年轻人血压一整200多下不来，然后体态神态这个身材还都挺好啊，也没有别的什么特殊的事儿。他为什么血压他就这么高呢？一查他肾上腺长个瘤，导致他肾上腺激素分泌的过多，于是他血压就高。那这就叫继发性的高血压。你呢属于原发性高血压，你不必为这些事儿影响啊。相反，你吃的这三种药啊，苯磺酸安露地平加替米沙坦再加上90酸美托洛尔，这三样药都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用于管理血压的药物。你吃完之后为什么还会忽高忽低呢？忽高忽低到什么程度了呢？你没说。我怀疑啊，你是不是在监测血压的过程当中，在时间点监测方式方法上存在着某些错误，导致你这个血压数值的采集啊不是特别准。你目前吃的这三种药我可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啊。我倒建议你好好学一学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然后给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血压档案，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唯有冯彦明他说，我孙子今年4岁，约20天以来他偶尔会说头晕，要求他描述的时候他说测测头房子有点动，就是有点斜。今天早晨他想了一下说有点儿，吃饭睡觉玩都正常，也没有无故跌倒的现象。请问铁峰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如果需要检查推荐去哪家医院，哪位专家？先查耳鼻喉，尤其是查耳朵啊，先查耳朵啊，尽快的到耳科接受相关的检查。唯有小酒窝说，铁峰老师，眼睛疲劳可以用人工泪液吗？人工泪液的主要功能是润滑， 而不是消除疲劳。消除疲劳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休息。不论人体的哪一个器官出现疲劳现象，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休息，而不是继续工作。这一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记牢。当我们出现视疲劳现象的时候，您应该总结反省你的用眼习惯，而不是去寻找一个万能药滴在眼睛上就不疲劳了。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9: 这种东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定要记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55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哦，你是铁凤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不是，我今年52岁了，对吧？我动过3次手术。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就是胆囊拿掉了。到是2015年还是2014年，乳腺两个查出来的时候是良性的纤维瘤。2016年的时候又做过甲状腺，甲状腺也做过手术。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前2年不舒服嘛，但是我们做服装行业这个时间紧，我也没在意，是不是？后来嘛，这就是感觉到人一到上午的时候，早晨起来不管睡多少时间，就感觉人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嘛，就去弄中药，找中医去调了一下嘛。吃了4个星期的中药。后来那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个，他说我气虚，肾虚，气血不足。他后来他说叫我吃那个龟乳补肾片。但是吃了我又怕这个药吃了有没有副作用，知道不？我现在还在吃。
0: 也副作用考虑那么多干嘛呀？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这种现象已经前几年就有了，有时候像随便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嘛，有时感觉咳嗽，一咳嗽的话感觉到小便就出来，我心里想当时。我的心里想，我是吧是50岁的人就这样，我也没在意，肯定去那时候肯定就已经肾经已经肾虚有点严重了，前几年就有这种现象，我都没在意。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像我这种情况，用什么药好一点？因为毛病也多。
0: 行，你吃什么哈？我跟你说，你可以吃3边方，还可以吃什么？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都可以，都能改善这个，气血双补丸这都可以。
1: 哦，好的好的。我有一个朋友叫我帮我问一下，她的老公啊，股骨坏死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假肢，股骨接上去了，接上去了吗？你做了10年了，但是他现在给你说真，他去现在是他的脚趾头麻木了之后呢，他给检查去了，别人说他是尾脊骨突出，把他压迫神经，他现在吃各种药，各种去理疗。感觉都没什么效果，那个脚趾头还是麻木脚，只是走路都走不了。
0: 那恐怕就得手术了吧？
1: 他已经做过手术，做那个股骨坏死那个石头。
0: 股骨头坏死，这是腰椎压迫，手术不一样。
1: 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
1: 他后面现在是检查的，他是尾脊骨压迫神经，把那个。
0: 对，这是两件事儿，两个完全不同的手术，这是两个事儿啊。
1: 那他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弄呢？
0: 再去做手术，做腰椎的手术。
1: 还是要做手术才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不做是不行的。
0: 对，不做不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啊，铁峰老师。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时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

0: 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65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体育老师。
1: 哎，
2: 我是为了在那个去年一个夏天呢，无论是冰的也好，还是什么，反正更冷好，都为了没事，冬天反正不是都是冰的，稍微那个常温的那个饮料啊、水啊喝点，就会有点会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管这叫脾肾阳虚。脾肾阳虚，坚持补阳即可。
2: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办了？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办了？
1: 补阳啊，用药补阳啊。
2: 哦，补阳是吧？
1: 补阳啊，啊。你多大岁数了？
2: 我32。
1: 32岁，你天天熬夜吗？
2: 没有，不怎么熬。
1: 啊，不熬夜哈。那就记住，上药店里买补阳药。
2: 哦，不是特别难买的东西是吧？
1: 不是特别难买的啊。
2: 哎，好，谢谢你啊，秦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铁
3: 峰帮你忙。手机尾号7644，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你好。我女儿啊，这次她到医院去检查嘞，B 超做了2次。两家医院 CT 也去做过了，好像发现是冠状动脉地方有一个洞
3: 啊，漏啊，有漏啊，
4: 漏，对，
3: 哎呀，
4: 冠状动脉有个漏，这个漏呢，搁第一医院呢，他说没关系的，反正是先天性的，没关系，搁是鄞州人民医院呢说一定要动手术的，他是这样子，后来我们又到另外医院要去看了，
3: 怎么了？
4: 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原来是也是比较纠结的，到底要不要动手术，有没有关系？再说他还想生二胎嘛，他就是怕半夜啊心脏厉害起来了，小宝宝不能生嘞，是这样子在一直在纠结，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给我们是定夺一下，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3: 好，我明白了，你刚才给我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几个词儿，什么词儿呢？第一，冠状血管，对吗？
4: 血管漏
3: 是冠状血管，对吗？
4: 对，
3: 冠状血管是冠状动脉，是心脏上的血管，对吗？
4: 对，通向心脏的这个
3: 不是通向心脏的，它就长在心脏，从心脏出来的叫冠状动脉，对吗？
4: 对，
3: 是那上面有漏，对吗？
4: 对，
3: 好，这手术必须做。血管上的漏啊，确实是天生的，分长在哪根血管上。这个血管的漏啊，就是动脉血管的血进到静脉血管里了，它俩连上了，就是自来水和下水道连上了。但是要看出现在哪根管上，在核心大动脉上有漏，这手术必须做，早晚的事儿。你女儿多大年纪了？
4: 32岁，
3: 现在他特别迫切想要二胎吗？
4: 这个可有可无的。
3: 哎，那不要折腾了，全力维护，先把这个漏弄好啊。
4: 这个漏你我报告发你了，这个是不是是主要的地方呢？我们就不懂的。
3: 所以刚才我跟你确认嘛，那个血管的名字啊，你刚才给我讲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4: 他的这个名称就是那是冠状血管漏，至于哪
3: 那个你哪个微信号是你？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徐军。
3: 哦，有一个，我看见了，右室交通，交通口位于右室前臂中上段，宽约6毫米。哎呀，宽约六毫米，哎呀，这洞挺大呀。右冠状动脉向右室内连续性分流，那必须手术，没啥说的了，啊，不能要孩子。
4: 不能要孩子吗？这
3: 是说要。我是说他现在不能把生二胎放在当前第一位工作，为什么？
4: 对。
3: 如果他在孕期出现意外的时候，你没法处理，就是他现在这个漏屎啊，这个漏洞啊，是先天形成的，对他目前没有生命威胁，但早晚是事儿。我跟你说的是原则，现在看是没有事儿的。也可能今后20年都没有事儿，但是你敢拿命赌不？对吧？你知道什么时候有意外吗？不知道。所以我的意见是，做趁年轻能做赶紧做。这个漏 这个漏对于你女儿现在的生命是没有威胁的。你不要听我说，马上必须得做手术，哎呀不得了了，天要塌了，事儿大，不是这个意思。
4: 对，
3: 是因为你女儿现在年轻，身体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抓紧时间做。
4: 好的，好的。
3: 好嘞，
4: 谢谢。
3: 不跟你说了啊，有事打电话吧啊，再见啊。
4: 啊，好。
5: 铁峰帮你忙。
1: 你好，这朋友。
6: 哎，老师好，老师好。
1: 啊，
6: 我有疝气的，是斜疝。
1: 啊，斜疝，腹股沟斜疝是吗？
6: 哦，就是。
1: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
6: 我五十一了。
1: 五十一了哈，用疝气袋压了吗？
6: 你压又不起作用。
1: 嗯，那就得手术了。
6: 哎，出个手术，不手术能行吗？不手术，
1: 应该说100个疝气的患者。有95个最后都得手术。
6: 那手术那人家说要补那个啥片，我说你说能就是弄那个微创手术哈。
1: 啊，对，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6: 哦，一定得做手术啊。
1: 最后肯定是得做手术，这事儿你躲不过去。
6: 哦，哎，
1: 自己长上这个概率太小了。假如说你现在是2岁小孩，自己长上可能有。成年人了，自己长上完全好转，以后再也不漏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刚才我说了吗？100个人里有95个最后都得做手术。问题是你准备拖多长时间？你今天可以不做手术，拿袋压着，可以挺着，但最后早晚有那天你还得做手术。你想拖到85时候做手术吗？
6: 哦，那就是他是用传统的方法不行啊，不做手术不行啊。
1: 这个我需要再给你解释一遍吗？
6: 哎，算了，好，谢谢你。
1: 就这个事儿，你躲不过去，你最后还得是手术。你也不要在这个事儿上再花什么钱去吃什么口服药，没有药物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乱花这个钱了。你现在就是做一个决定，你是现在做手术，还是等着将来出事儿了再做手术？这不算是个什么很难的手术。
6: 但是有的是补片，有的是不补片。
1: 啊，用补片，用什么样的补片，这取决于当地医院医生。他所擅长的技术，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6: 补片好，哪个好？
1: 有的患者为了降低成本，我们是可以不用补片的，但前提条件是他自己身体得支持这件事情，这不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啊，你就好比我们坐车上北京，对不对？都知道坐大奔驰好，对不对？那我坐奔驰就晕车，我就坐不了啊，就吐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坐火车。是不是坐飞机不行，晕机受不了啊？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不要单纯的就自己就觉得 啊用补片的就比不用补片的好，是不是？3000块钱补片就比800块钱补片好，不是这样的。看你适合哪种情况啊，有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补片，甚至有一些医院他用补片用的就不熟。
6: 哦，好，
1: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你这个事儿不论用什么做法，你最后都得做手术。啊，
6: 哦好，
1: 哎，就那么个情况啊。
6: 哦好，谢谢。
1: 哎，
6: 谢谢，
1: 再见。
3: 大家发现没有啊？一到变天的时候，血压也会跟着乱。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分析了20000多例中国人，数据发现，室外温度每降低10度，高压就会升高5.7到6.2，而肠道菌群呢，对环境变化也很敏感。寒冷暴露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好菌减少，坏菌增多，肠道屏障也会受损。这一连串的变化导致短链脂肪酸产量下降，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问题。所以我们又提到了和中医经验有关，就是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热乎乎的。一个人如果一年四季手脚冰凉，哎，小脸蜡黄，你放心吧，他早晚得有病。啊，反之它就不容易有病，暖暖乎乎的，对吧？所以这种宏观角度，在中医在肠道菌群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
0: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让长寿有道，
20: 乐享百龄。
19: 寻医问药，
20: 邀您静候收听。
2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

0: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有着太多的欲望，你像金钱呢、名誉啊，情感呢、等等吧，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没什么不好。也正是因为啊，人有了欲望，他才会推动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说，如果欲望过大，过于膨胀，那就会让人变得很贪婪。那就像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是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把控自己的欲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许现在你所拥有的是别人望尘莫及呀，想要获得的。人不能一味的索取，还要懂得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只有先付出，才能换来回报。付出就是舍，回报即是得。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就是懂得知足。那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那喜儿是通过左天宝的暗中相助再加上了院长的善意的配合，就顺利的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开始了他全新的高中住校生活。此时呢，77岁的马奶奶也是第一次的体会到了与喜儿生活这16年来没有喜儿陪伴的生活。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也因为少了喜儿朗朗的读书声倍感失落。要说这人呐，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父母努力工作供孩子上学读书，到头来却是想着如何让孩子离开自己，如何走得更远。可是当孩子真的上学走了，真的离开父母去另外的一座城市了，留下空空的房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曾经就读深夜的台灯不再亮起了，我们的内心又变得无比的寂寞。孩子在外面参加工作了，我们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不用惦记我们。心里却藏着那句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话，那便是，其实真的很想你，有空多回来看看。我相信咱们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喜儿上学住校了，她每天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心里除了挂念身在学校的

这个时候，我即便是自己已经不在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有人说，父母在孩子身上的付出像是一种投资。我觉得“投资”这个词啊，用得不恰当。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更像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耕耘。 更像是一种不求获得的舍，而这种舍呢，有的孩子很早就会领会，有的孩子啊，也许只有到失去之后才会醒悟。那么我们喜儿究竟是哪一种呢？这要从喜儿参加西藏联考的数学竞赛讲起。 喜儿在进入高中生活之后啊，接触了来自山南各个县城的学子们，大家一同居住，一同学习，这也让喜儿第一次感觉到与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快乐。学校的宿舍，一个房间住8名学生，上下铺4张床。 喜儿的下铺呢，是住着一位从曲松县考入山南的索朗达瓦，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山南当地的山南梅朵。索朗达瓦呢，它来自于曲松县，曲松县是在2018年才彻底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所以在喜儿上高中的时候，索朗达瓦可以说是全班生活最苦的孩子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藏袍，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在里面挂着棉毛里子，夏天的时候呢，就把里面的毛里子摘掉，而且他从来没穿过靴子。 右手还少了2根手指。他说是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被弟弟啊用铡刀给扎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弟弟最终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把家里的钱都用来供他上学了。他也很争气。 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山南二中。其实喜儿这间宿舍里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还真就是每一个都不简单。我曾经还怀疑过，这是不是山南二中当年故意安排的，把每个县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安排到一起生活，相互鼓励。 相互勉励。学习成绩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却不一样。索朗达瓦每天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做很多家务，干很多农活儿。而山南梅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条件说是全校最好的，也不为过。 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最有名的牦牛贩子，所以大家想啊，在那个年代就做牦牛的生意，条件肯定差不了。所以他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吃穿用度上，都是非常的优越的。而我们的扎西桑格，我们的喜儿呢？ 更是从小被身为高中老师的奶奶一手带大的，她的学习成绩啊，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她们三个小姐妹身上。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对于身处16岁花季般的年纪，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漂亮艳丽的穿着。
儿子

0: 在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穿着打扮也是从之前的草绿色、深蓝色、青灰色这些单一的色调，逐渐的是过渡到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亮丽。包括藏族人，也是从之前单一的球衣套藏袍，过渡到了衬衫、毛衣、棉衣，有的孩子甚至都穿上了鸭绒服。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山南美朵的爸爸给他买了一双大红色的皮靴，在棕红色藏袍的衬托下呢，是显得格外的耀眼。满头细小的麻花辫上戴着一颗酥油黄的蜜蜡珠子，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正处在青春期的贤儿，对山南美朵这身漂亮的打扮羡慕不已，尤其是他脚上穿的那双大红色的皮靴，好像整个山南就那一双。好几次早上啊，山南梅朵起床洗漱的时候，杏儿都想对他说，能让我试一下你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即使让他试了，他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他半学期的学费了，所以喜儿也只能默默地羡慕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这双红皮靴呀，在他心里真就是念念不忘了。结果有一天机会来了，山南梅朵上课的时候呢，没有穿这双皮靴。放学之后，杏儿就快速地回到宿舍，她想趁着梅朵没回来之前，去试一试她那双红皮靴。结果来到宿舍之后，她发现索朗达瓦正在宿舍里啊，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糌粑和咸菜。达瓦看到喜儿回来之后，还好奇地问喜儿，为什么没去食堂吃饭呢？喜儿也是不加隐瞒的，就把自己回来的目的告诉了索朗达瓦，说自己想趁着梅朵没回来之前试一试她的红皮靴，还问她，你不喜欢她的红皮靴吗？达瓦笑着说，我当然喜欢她的红皮靴。但是对我来说，能有一双像你脚上穿的过冬的棉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听完达瓦的话，喜儿马上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棉靴，又看了一眼达瓦脚上穿的那双不知道洗刷多少次、已经严重褪色的松巴鞋，惊讶地问道，你难道没有棉靴吗？天这么冷，不冻脚吗？达瓦苦笑着脱下了自己的松巴鞋，喜儿一眼就看到了达瓦脚上的冻伤。本身达瓦的脚就比喜儿的脚要大那么一点儿，由于冻伤呢，导致脚趾啊青紫肿大，看上去比刚入学的时候更大。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回他的脚啊，可是全宿舍最大的脚了，而且脚趾缝里还夹着几根茅草。喜儿马上把他这双鞋接过来，往里一看，达瓦穿的是双单鞋，里面竟然垫的都是青稞草，然后喜儿心疼的

0: 问：“你就穿这个？你的袜子呢？”达瓦羞愧地低声说：“你看我的脚都冻坏了，它总流脓，穿上袜子以后就容易粘到一起，很难分开，所以每次脱袜子的时候特别疼。而且这样袜子也不经穿，洗几次就坏掉了，可惜了。”这个时候的喜儿顷刻间感觉到了这个世上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原本他以为他从小到大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他看到眼前的达瓦竟然连一双棉鞋都穿不上，而他在奶奶和敬老院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跟眼前的达瓦相比，他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是因为喜儿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他原本是想着回来呢，偷着试一试梅朵那双红皮靴的想法，瞬间就没有了。他只是回头又看了看放在床下的那双红皮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达瓦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洗漱完毕就睡下了。喜儿也跟同学闲聊了几句，睡下了。第二天上午数学课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和同学们宣布，在本月的20号，在我们整个西藏地区，所有高一的学生将举办一次数学联考竞赛。咱们山南高中只拿到了一个参赛名额，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要努力了，因为这次竞赛不光是名誉的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竞赛当中拿到名次的话，还有丰厚的奖金奖励。能拿到全区第一名啊，奖励300块钱。第二名能奖励100块钱。第三名的也能奖励50块钱。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了，在当年那个时代，高中生参加数学竞赛怎么还能给现金奖励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呀，别说30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都是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啊，那就流行一个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那尤其是在西藏啊，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地区啊，对于数理化人才的培养那是更为的重视。所以当时呢，就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联赛竞赛，设立现金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学子学好数理化。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种鼓励的手段。所以当时老师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包括喜儿在内的全班同学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喜儿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能够拿到全校这唯一的参赛名额，让奶奶好好高兴高兴。如果幸运还能拿到名次，得到奖金的话，也能圆了自己那双小红皮鞋的梦。所以对喜儿来说，这真是天赐的良机。而对于索朗达瓦来说，参加这一次竞赛同样也是难得的机遇。从一个极其贫困的牧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考上了山南最好的高中，他感觉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增光争脸，所以他无论如何想着他要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就这样呢，经过了一天紧张学习，放学之后，喜儿他们的宿舍是显得异常的热闹，包括其他宿舍的同学啊，也都来到他们宿舍来谈论这次竞赛。大家都说，这一次竞赛当中最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参赛名额的啊，就只有扎西桑哥、索朗达瓦还有善南梅朵，就看在他们三个当中谁能胜出了。对于善南梅朵来说，这个参赛的名额呀并不是十分重要，他想的是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拿到这个名额，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拉萨转一转，毕竟奖金这点钱对他来说真是没多大的诱惑。其实所有的人都认为呀，这个唯一的参赛名额肯定是非达瓦莫属了。喜儿虽然数学成绩也好，但是大家感觉呀他会输给达瓦，山南梅朵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喜儿可不这么想。毕竟从小到大他就是个不服输的孩子，而且本身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异，所以喜儿啊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就说，我一定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我不仅要拿这个名额，在竞赛当中我还要拿名次得奖金。这个时候善南梅朵随口就问，那你如果要是得到奖金的话，你最想干什么呀？喜儿不加思索地说，我要买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红色棉皮靴。善南梅朵听完诧异地问，买双棉皮鞋一定要通过比赛得奖金才能买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估计我都穿不上鞋了。听完梅朵的话，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当喜儿笑着转头看到索朗达瓦的时候，只有他没有笑，只是羞愧地低着头。喜儿马上意识到，达瓦就是梅朵口中那个连双棉鞋都穿不起的人。为了化解达瓦的尴尬，喜儿马上指着山南梅朵的红皮靴说道，他就是我争取拿到奖金的动力，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坐在索朗达瓦的身边，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的经典台词，对着达瓦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达瓦缓缓地抬起头，跟大。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大家一起说出了，一切都会有的。说完之后，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重复着这句话，开始洗漱准备睡觉了。而就在达瓦跟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达瓦对喜儿说了一句谢谢。喜儿对达瓦说，我们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说，达瓦鞋里垫着青稞碎草，没有棉鞋穿的事儿，他不会对任何人讲。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 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3: 中国移动。
0: 后又对达娃说，其实你也很有机会得到这个参赛名额，因为你中考数学的考试成绩就是山南的第一名，而且你数学一直就比我好，所以你这个对手还是很强的。说完一边用沾湿的手向达娃脸上弹着水，一边笑着说，但我一定要打败你。达娃也是一边笑着一边回弹信儿，说道，那你可要努力咯。两个人玩闹了一会儿之后呢，喜儿冷静地问达娃，说真的，如果你拿到参赛名额得到奖金的话，最想干什么呢？达娃心里好像早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他很平静地说，给不穷买一双棉靴。喜儿听完之后惊讶地问，你自己还没有过冬的棉靴呢，就给你弟弟买？达瓦缓缓地说，自己天天在屋子里，即便是冷也冷不到哪里去，而不穷、阿帕、阿妈经常要在外面劳作，所以他们更需要棉鞋。如果我能拿到名次的话，我争取给他们每人买一双棉靴。希尔听完之后着急地问道，那你自己怎么办？还穿着单鞋过冬吗？达瓦思索之后说道，如果我能得冠军的话，那我肯定也会买一双。希尔听完达瓦的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他除了感叹索朗达瓦的生活比他还要苦之外呢，更是被他这种想法所感动。喜儿从记事起就跟奶奶生活在敬老院，奶奶对他无微不至的爱，让他生活的比眼前这个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达瓦还要幸福。但在他的心中，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在想象得到奖金之后，竟然是先给自己买那双红色皮靴，而不是先给奶奶。这一夜，喜儿想奶奶了，他想到了他第一次上学，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的场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瘦弱的身子，脸上和手上爬满了很多皱纹，一身藏袍下露出了扎着裤脚的粗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长口的青布鞋。于是狠狠地又一次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拿到这个参赛名额，一定要得到冠军，也给奶奶买一双漂亮的棉鞋。随着时间距离参赛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山南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们在如火如荼地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激烈地角逐着。经过整整四轮的淘汰，最终呢是只剩下六个人来争夺这个名额，其中就包括喜儿、达瓦还有山南梅朵他们三个。老师宣布明天是最后一轮选拔，将在你们六人当中选出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真是精神都绷到了极点，高度的紧张。那个夜晚呢，谁都没有睡好。结果第二天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了，最终呢，喜儿是以距离交卷时间整整提前了15分钟第一个交卷了。而索朗达瓦呢，仅仅是比喜儿晚交了1分钟。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当年的数学竞赛呢，对于答题的时间和准确率要求都很高，如果同样得满分的话，那就比速度了，谁最先交卷谁就是冠军。其次，数学竞赛它比的就是计算的准确率，再一个就是计算的速度。所以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喜儿的准确率100%，又是第一个交卷的，他在6个人当中呢，是拿到了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当喜儿拿到这个名额以后，他看到索朗达瓦用他那失去2根手指的右手擦着湿红的眼眶，还一边微笑地恭喜着喜儿。就这样，喜儿呢，在20号那天，代表山南中学去了拉萨，参加了这次竞赛。等到竞赛结束1个多月以后，也到了出结果的时候了。数学老师这一天面带笑容地走进了喜儿的班级，然后兴奋地对所有的学生说，恭喜咱们学校的扎西桑哥成功夺取了本次藏区举办的数学联考竞赛2名好成绩。除了获得100元的助学奖金之外，还将免试参与明年的5省联考。如果联考拿到前3名，就可以直接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如果在数学竞赛上拿到名次，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了。老师在上面激情澎湃地讲着，喜儿当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高兴地都跳了起来，全班同学也都随着欢呼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喜儿恨不得马上拿着老师给他的奖金，去到山南百货商店，把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红色皮靴买回来。老师讲完话之后，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站在讲台前拿着奖状和100块钱奖金的喜儿。等到下课之后，其他同学都来到喜儿的身边祝贺他获奖。索朗达瓦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恭喜你扎西桑哥，这回你可以拥有一双自己喜欢的红皮靴了。喜儿高兴地说着谢谢。山南梅朵这个时候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一会儿午休的时候咱们直接去百货商场买鞋去，怎么样？喜儿愉快地答应了。等到中午休息，喜儿在山南梅朵的陪同下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百货商店，喜儿就直奔着卖鞋的区域，第一时间就给奶奶买了一双嘎罗鞋。这个嘎罗鞋呀，是藏族人的民族服饰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穿的靴子，高一点的呢就到膝盖下面，矮的呢也到小腿中间了。喜儿想着，奶奶如果穿上这双鞋呀，就不用扎裤脚了，冬天穿上会非常暖和，毕竟这是用他自己第一次赚来的钱，而且是通过学习赚来的钱，给这个养育了他16年的奶奶尽的一份孝心。给奶奶买完鞋之后啊，就到自己了， 此时的山南美朵已经帮喜儿把那双红色的皮靴从售货员的手里接过来了。试试吧，扎西桑哥，这双鞋可比我那双还要漂亮，皮靴上刺绣的图案多美呀。山南美朵笑着说道。喜儿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皮靴，二话没说，马上就穿上了，然后在镜子前反复地端详着，欣赏着，一会儿左边转一圈，一会儿右边转一圈，这要是给他一条哈达，他都能跳起迎宾舞了。爱不释手的心情是溢于言表。而就在喜儿他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的时候，他被身边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和母亲的争吵声打断了。原来这位母亲带着他的孩子也是来买鞋的，只不过他们挑的是最便宜的。母亲一遍遍地催促着儿子试穿那双鞋，而男孩偏偏不肯，来回的推搡着，母亲越来越生气，开始大声呵斥他不听话不懂事儿。而男孩在这个时候却在高声地质问着妈妈，我不要，我不穿，为什么你总想着给我买鞋，家里的姐姐那双鞋都穿了两年了一直没换过，姐姐的脚现在都冻坏了，你没看见吗？今天你必须要给姐姐买双新的棉鞋，我的鞋没有坏，我不要。这时的妈妈搂着她的儿子伤心地说，妈妈当然知道姐姐的鞋早就该换了，但是妈妈没有那么多钱，赶上你马上要上初中了，妈妈就想着让你穿双新鞋去上学。姐姐不读书，和妈妈一样都在家里，好坏别人又看不见。还没等妈妈说完，男孩就大声地哭着说，你不让姐姐上学，让我上学，你从不给姐姐买新鞋，却给我买新鞋，这不公平。当喜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快速地脱下了他脚上的这双红皮靴，走到柜台前对售货员说，麻烦你给我换一双大一码的鞋。山南美朵奇怪地问，这双鞋不是很合适吗？干嘛要大一码啊？喜儿开玩笑地对美朵说，大小姐，我和你可不一样，你的那双鞋穿够了穿小了就可以不穿了，然后可以再买一双新的。我这一双鞋不仅今年要穿，明年后年还要穿，但是我的脚不可能不长了呀，今年要穿着正好，怕是明年就穿不了了。花这么多钱买的一双鞋只穿一年就太可惜了。山南梅朵眨了眨眼睛笑着对喜儿说，你要是从今以后就不长了，岂不是要一直穿着这双大鞋，一走一蹬脚的，像极了刚定完牛掌的大牦牛。你才是大牦牛。就这样，两姐妹一边打闹着，一边带着两双鞋回到了学校。等下课回到宿舍以后，山南美朵手里啊拿着喜儿新买的红皮靴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是扎西桑哥新买的红皮靴，大家说漂不漂亮啊？大家伙儿也走到了山南美朵面前，用手摸着皮靴上的刺绣，嘴里说着，真好看，扎西三哥真本事，靠着学校的奖励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努力喽。而此时的索朗达瓦没有看鞋，只是默默地走到喜儿身边，小声地对喜儿说，恭喜你梦想成真了。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山南美朵的话打断了。扎西桑哥，快穿上给大家看看吧，我心爱的大牦牛。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期盼着等喜儿穿上这双皮靴的样子。喜儿从山南美朵的手里接过自己的新皮

靴穿在了脚上。本身就大一码的皮靴，杏儿穿上之后还故意的把脚趾蜷缩到了一起，这样一来这一双鞋就变得更大了，走路是一走一掉跟儿，一走一掉跟儿，根本挂不住脚，看上去特别好笑。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山南梅朵刚刚说的大牦牛了，确实很像。喜儿就这样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圈，逗得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就连刚刚一脸严肃的索朗达瓦也被喜儿的滑稽表现逗得笑出声了。而此时的山南梅朵却笑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双鞋的价格，而且当时的售货员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试好尺码，因为这双鞋不能退换。想到这儿，山南梅朵急着对喜儿说，当初就跟你说买一双合脚的，你非要买一双大一号的，那现在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梅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他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会大这么多呀，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感觉大多少，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出这么多，现在退也退不了。大家谁的脚大能穿起这双鞋的，就先替我穿着，等明年我的脚长大了再还给我就行。说到这儿，其他室友都说自己的脚大，都跃跃欲试的想试一下穿一下。结果喜儿呢是快速的脱下了这双鞋，径直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被喜儿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惊慌失措，愣在那儿半天，是喜儿硬拉着他在宿舍走了两圈。这个时候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的，舒服极了，而且大小刚刚合适。这个时候不明原因的其他人还焦急地问，合不合适，大不大，再走几步看看，你要是不合适赶紧脱下来让我们再试试。这个时候的喜儿连声问达瓦是不是很合脚，说话间喜儿一直拉着达瓦没松开的手，刻意的又捏了他一下。这个时候达瓦一切都明白了，这双鞋就是喜儿给他买的。此时的索朗达瓦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喜儿看到达瓦点头了，高兴地宣布，我决定了，这双鞋暂时就由达瓦先替我穿着，等到我的脚长大了你再把鞋还给我，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穿鞋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别把我这双小宝贝儿给弄臭了。此话一出，索朗达瓦一下子笑了，刚刚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也随着这一笑掉在了地上。由于喜儿一直是挡在达瓦面前，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达瓦流眼泪。咱们说一个16岁的女孩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人，这种忍痛割爱的举动在16岁的喜儿的心里就是成全。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还给你，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

0: 喜儿他为了兼顾索朗达瓦的自尊心，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穿大鞋扮小丑的戏码，成功的把自己心心念念最喜欢的这双鞋送给了也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棉鞋的索朗达瓦。当然达瓦也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喜儿所做的这一切的举动就是为了能让他在寒冷的冬天穿上一双可以不冻脚的棉鞋。他更知道喜儿演的这出戏是为了让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不伤自尊心。就在当天晚上，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索朗达瓦来到了水房，含着眼泪对喜儿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清楚，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感谢你，你让我从小到大以来感受到了如同亲人一般的温暖。我家里很穷，但是这件事儿我会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时候喜儿啊赶忙打断他的话，拉起达瓦缺失了两根手指的右手就说，你真不应该感谢我，你要好好感谢你这么努力的自己，你本来就很优秀啊，这一次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因为你答的题也全都是对的，就是因为你这只右手耽误了你执笔写字，交卷时间上仅比我慢了一分钟，如果你这只手没有残疾，第一个交卷的一定是你，所以这个参赛资格我拿得很惭愧，在我心里你真的比我优秀。如果你要去拉萨参加比赛的话，你一定会得冠军，你的心愿全都能实现，其实应该我对不起你才对。奶奶常跟我讲，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一定是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失去公平而获得了成功，这并不光彩，这个成功也并不属于你，所以你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我只是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了你呀。达瓦听完喜儿的话一把抱住了喜儿，哭得已经不成样子，但是他流出的是满满的感动和幸福的泪水，因为通过这件事儿，他又一次见证了喜儿那份发自内心的爱与善良。我们常说呀，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而我要说的是呢，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当你心甘情愿地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如果啊，我们是因为碍于面子，迫于压力，或者是抱有某种目的啊，去实施帮助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就会想着，我必须要有所得。如果你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回馈回报的话，即使你也做了好人，做了善事，也帮助了别人，但你一定会非常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你会认为这不公平，你会后悔当初对这个人的施舍和帮助。而喜儿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双红皮靴施舍给了索朗达瓦，他完全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地想去帮助他，从未想过一定要得到索朗达瓦的回报， 喜儿做的这件事儿，就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他虽然没有得到达瓦给他的任何的物质方面的回报，但是喜儿却得到了源于心底的那份心安与快乐。在成全了达瓦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那就像喜儿读高中，因为没有学费而感到焦急无奈的时候，左天宝的突然出现，就是为了报答当年马奶奶的恩，却意外圆了喜儿的上学梦。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舍，更是对喜儿的成全。当时左天宝千里迢迢地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一路做工卖苦力，努力赚钱，去雪域高原挖虫草，冻掉了手指，跪在敬老院门前整整一夜，想要得到马奶奶的原谅。但是当他把自己全部积攒的650块钱交给马奶奶的时候，当他遭到了马奶奶婉言谢绝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是把这笔钱呢又转交给了院长，而且是希望院长能够替他把这份恩情给转达，同时还恳请院长一定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听到这儿，有人会说，左天宝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欠马奶奶这份恩情，那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也会有人说，左天宝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虽然年轻犯下了过错，但是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他已经彻底的悔过了，他也应该重新过自己的生活了。那么左天宝通过见马奶奶这一面以后啊，在他今后的人生当中，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会继续选择永远把马奶奶这份恩情报答下去，还是会选择过自己重新的生活？肯定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正所谓施恩不图报，大恩不言谢。无论是施舍帮助他人，亦或是你接受他人的施舍和帮助，我们都要心存善念呢。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就叫彼此的成全。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 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7: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8: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他们是消防兵，
9: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10: 当时一做内心害怕。
8: 是勇士，
10: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8: 是逆行者，
9: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8: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1: 近日，记者从温州市科技局了解到，希望温州科技有限公司等436家企业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据了解，目前温州全市累计培育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1.7万家，其中超半数来自各大孵化载体，为温州立足万亿之城提供有力支撑。近3年来，温州全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77家，省级绿色工厂96家，数量稳居浙江省第一方阵。下一步，温州将立足民营经济创新基因和产业基础，以

0: 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安全化为主攻方向，带动全市制造业企业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争创民营经济新型技改全国示范城市。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有一天，它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三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十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十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让梦想快速实现的关键就是睡眠质量。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还有什么比做梦更快实现梦想的办法吗？如果有，欢迎评论区留言。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哥们睡一觉就明白了。注意看，这就是做梦最好的姿势，古人叫枕书眠，在书堆里睡一觉，最起码也能睡出一身知识分子的味道。画中提瓦里说，这哥们不仅睡出了新高度，而且他还有别的收获。这正是闲来隐迹枕书眠，梦入湖中别有天，湖中别有洞天。这个典故出自于《后汉书》，说东汉时有一个叫费长房的人，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个拿着药葫芦的老头，趁人没注意钻进了自己的葫芦里。后来他征得老头的同意，跟他一起钻葫芦，发现里面果然别有洞天，雕栏玉栋，美酒佳肴，应有尽有。那么画中人也进到这湖里了吗？很有可能，因为在房子的不远处有一个人当空而立，就这么站在天上，回头望着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应该是撞衫了，不然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咱接着看题拔，后面两句是仿佛西夷亲面目，大还真觉得真传。西夷是啥玩意儿呢？道德经第十四章里说，听之弗闻，名之曰西，民之而弗得，名之曰夷。听不见叫西，摸不到叫夷，听又听不到，摸又摸不着，这就是道德经里对道的描述。那么画中的人就厉害了，人家是仿佛西夷亲面目，差不多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了，那不就是真觉得亲传，掌握秘诀了吗？秘诀在哪里呢？哎，也在画里。其实这幅画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痕迹。比如您看这画里，左边浅，右边深，一边是虚，一边是实，就好像一个八卦的样子。如果天上这

这个人算是得到了，那么飞升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您说唐伯虎为什么要这么画呢？画里这人又是怎么飞起来的呢？咱们下期接着聊啊，关注一下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力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5: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7: 我奋斗，我幸福。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2: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

0: 场做了调整。
1: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日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高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哎，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0: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0: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2: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0: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3: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4: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0: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1: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金句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0: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1: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0: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2: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1: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3: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4: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3: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5: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15分钟生活无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呐，咱们活着一辈子呀，每个人都一样，都想让自己能够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成功。所以老话总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呀？为什么要奋斗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想要获得成功，那可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坎坷，甚至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人，的确也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也看到了很多人还在努力的追赶。 同时我们也能见到已经到达顶峰的人顷刻间又跌落山谷。我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追求幸福生活也好，还是追求事业的高峰也好，当你取得一点成绩，取得一点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自己。因为人呢，都喜欢听各种褒奖赞美的声音，都喜欢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褒奖赞扬追捧都会快速地向你靠拢过来，这样就会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人一旦有了过度的虚荣心，便会

迷失真实的自己，说话做事儿啊，都会刻意的去做出各种伪装，活得失去了本心，也失去了本真。那么我这些天呢，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喜儿，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面对着各种褒奖、赞扬、追捧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我相信啊，讲完这个故事，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感悟。这个事儿啊，还要从喜儿进入高中学习生活以后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啊，喜儿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在学习成绩上，还是在为人处事上，一直都是老师同学口中的好学生，敬老院内外所有人口中的孝顺懂事儿的孩子。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和喜儿身边人对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推动着喜儿升入高中以后，依然让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参加数学竞赛拿到山南高中第一名、西藏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正是因为这样，喜儿在高中所有同学眼中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尤其是老师，因为老师们都知道喜儿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成长经历下还能如此优秀，再加上上次的数学竞赛得奖，为校增光，老师更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的闲聊，总是不住地夸赞喜儿，而且让其他的同学都要以喜儿为榜样向他学习。可以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的，包括山南梅朵的母亲也会时常地请喜儿到家做客，希望山南梅朵可以多多地向喜儿学习。正是因为他的优秀，身边的所有人对他全是各种夸奖、赞美、追捧，这些声音啊，听得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喜儿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也开始有了虚荣心。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人呢，一旦助长了虚荣心，自己不学会把控的话，一定会迷失自我。喜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自然也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就像他当初把自己最喜爱的那双红皮靴，自己不舍得穿送给索朗达瓦，而不是选择直接送给他，特意演了一出戏，让达瓦很自然地把这双红皮靴就穿到了脚上。就是因为喜儿他完全能够考虑到达瓦的感受，因为他不想让全班同学知道达瓦家境困难，穿不起棉鞋，冻坏了脚，再让大家笑话，伤害到了达瓦的自尊。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感受。所以喜儿他想到了，他从小就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被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收养。他在敬老院生活成长的这些年，先后被人多次的赶出敬老院，奶奶被人咒骂的时候还在不停的磕头认错，自己被人冤枉了也不敢反驳，最后还是被赶出了敬老院，
跟年迈的奶奶住进了牧场的草料棚，差点被冻死。等等，这段经历啊，他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记在自己心里。就是因为身边各种赞美、褒奖、追捧的声音越来越多，他的自尊心自然也就越来越强，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儿，让其他人说出个不字儿，更生怕别人知道啊，他从小在敬老院成长的经历。这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装起来，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挑到毛病。所以喜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他身边有人在，他就一定是那个大家口中阳光、自信、乐观、开朗而且努力的扎西桑格。可是在他的内心，从上了初中之后，逐渐开始有些自卑了。他一直以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感到自卑，他以自己生活在敬老院而感到自卑。小学的时候被人嘲笑，中学的时候被人鄙视，其他的小朋友受了委屈，被人欺负了，都可以回家找爸爸妈妈，而他只能自己扛。因为给他养大的奶奶是一个盲人，那些欺负侮辱他的孩子们若是见到奶奶，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咒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喜儿总会有意无意地对不认识他的人隐瞒自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距离则当远了，认识他的人也少了。喜儿更是从未跟同学、室友聊过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聊，也只是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把最优秀的自己介绍给大家，大家才不会在意那个无父无母、睡过草料棚的孤儿。喜儿伪装得很好，所有的同学确实只看到了他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伪装自己这件事儿啊，是世界上最累的事儿了。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了。而且喜儿越是过度的隐瞒伪装自己，他的心里就越恐慌。他生怕自己这段从小敬老院的经历被老师无意中再给说出来。那他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了。所以喜儿开始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喜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必须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抄写问题的笔记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改动，甚至于他擦过的黑板都不允许留下粉笔灰，就是想得到同学更多的赞美还有夸奖。当我们感觉跟这样的人做同学、做朋友、做室友很累的时候啊，其实喜儿更累。这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只是在过度的虚荣心、过强的自尊心的驱使下，让他每天生活的谨小慎微。虚荣是魔鬼，它会让人迷失。
但是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你很

努力，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三开学第一次模拟考试，杏儿就考到了总分624分的好成绩。他这个分数不仅是山南第一名，还是全藏区第一名，并且领先山南第二名70分。在1990年，西藏地区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理科是582分。也就是说，杏儿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分数到真正的高考，是完全可以考上清华的。正是因为这次的模拟考试，杏儿取得了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老师又一次的把杏儿作为标杆，想鼓励高三的其他同学努力加油。讲着讲着，就把喜儿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在敬老院长大的那段成长经历，很自然的就和同学全都讲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老师呢是没有恶意的，他只不过是想借助喜儿的这种特殊身份鼓励所有的同学，想告诉大家，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被盲人奶奶养大的孤儿，一个连上学都需要敬老院里没有收入的老人凑钱上的孤儿，他都能取得这么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们难道不惭愧吗？我们难道不该努力吗？老师的话没有任何恶意，但老师口中每一次提到孤儿，每一次提到敬老院，杏儿都感觉有人在扒自己的衣服，一层一层的扒，当着所有人的面扒。等到老师说完，杏儿就像全身赤裸一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是花的，他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们在对自己笑。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着，听到的似乎都在说，杏儿原来是个孤儿，原来杏儿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原来杏儿一直在骗我们。杏儿顷刻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伪装全都崩塌了。这件事儿过后，杏儿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不再与同学一起交流了，变得总喜欢一个人独处。其实所有知道他身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耻笑杏儿，而且很多同学也会拿这个事儿鼓励自己，还是像以往一样夸赞杏儿。但是杏儿这次听到所有的夸赞，他感觉都是同学对他的嘲笑，甚至对于当时讲述他身世的李老师都产生了敌意。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以至于自己都不愿意接受小时候在敬老院成长的这段经历了。不管谁提到了敬老院，或是孤儿，或是盲人，这些敏感的字眼儿，他就会莫名的发脾气。所以慢慢的，杏儿回敬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想逐渐地拉开他与敬老院以及这些老人的距离，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所以到后来，他每一次回敬老院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生活费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啥钱了，还要趁着其他同学不注意隐瞒一些事情，偷偷地回到敬老院，然后不做任何的停留，拿着钱就匆匆地返回学校了。
这个时候的喜儿，即使回到敬老院和奶奶要钱，从来也没有想过奶奶这钱到底从哪儿来，也不愿意和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有过多的交流。奶奶虽然知道喜儿高三的学习任务重，但是她隐约间也感觉到喜儿好像是变了。而此时喜儿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儿：高中快点结束。结束之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去工作，他就想马上换一个全新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从小的这段经历，他还可以重新的伪装自己。唉，人言可畏，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喜儿可怜，可怜也不可怜。上小学的时候还知道奶奶没钱，自己去牧场挤奶。刚上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没钱想过辍学，结果高中三年每一年回家的次数都在减少，每一次回家都是为了钱。他再也没问过奶奶的钱够不够，他只知道院长会不定期的给奶奶送来一笔钱。尤其是高三开学不久，喜儿得知奶奶从前那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被转正了，每个月开的养老金足够自己上学了，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而喜儿也在这种强大的虚荣心的影响下迷失了，堕落了，学会挥霍了。那咱们说，奶奶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是教师转正给开的工资吗？其实奶奶口中的退休金只是她对喜儿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喜儿呢可以安心的读书，别为钱的事儿发愁。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啊，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喜儿已经被日益膨胀的虚荣所改变了。那咱们说，既然马奶奶没有退休金，那么她供喜儿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在喜儿刚要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他一度选择了辍学。而就在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出现帮助了喜儿顺利的升入了高中。那左天宝是谁呀？他正是当年在祁连山害死马奶奶亲生儿子的人，后来因为得到马奶奶的原谅而减轻惩罚，获得了提前释放。被释放的左天宝便带着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导致马奶奶双目失明的愧疚，还有感恩马奶奶当初的原谅让他早日重获自由的恩情，千里迢迢一路做工，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想用自己的后半生为马奶奶养老送终，以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他这一路上养过牛，放过马，养过鹿，还曾为快速赚到钱冒着生命危险，在44岁的年纪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采挖虫草，最后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给身体也埋下了健康的隐患，而且还冻掉了一根手指。在见到马奶奶后，他本想把自己用命换来的钱孝顺马奶奶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被马奶奶婉拒了。
因为马奶奶知道，在那个时候。

的左天宝已经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了。面对刚刚出狱而且已经44岁的左天宝，心地善良的马奶奶怎么忍心收下左天宝辛苦赚来的钱呢？他是希望已经悔过自新的左天宝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左天宝的内心，从他出狱跪在父母坟前忏悔的时候，就早已经把马奶奶认定为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甚至于马奶奶就是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就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所以当被马奶奶婉言谢绝了自己的孝心之后，左天宝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把自己仅有的650块钱转交给了院长，由院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孝敬马奶奶。而喜儿也正是因为左天宝的这650块钱才能顺利的升入高中。包括喜儿上高中的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左天宝这3年不停的做工赚钱来支持的。但是咱说这人生啊，真的就像青藏高原上连绵起伏的雪山，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阳光普照就有风起云涌。看似积雪成冰、牢不可破的大雪山，可能就因为你的一声怒吼，引来毁天灭地的雪崩。当年左天宝把钱交给院长之后，在杜母大叔的牧场做了10个月的牧马人，赚了860块钱。本想呢是给院长送去500块钱。可是当得知自己孝敬马奶奶的钱啊，让马奶奶用来给喜儿上学了，他就毅然决然的只给自己留下60块钱，其余的800块钱都交给了院长，仍然还让院长帮他保守秘密，不想让马奶奶知道这些钱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老人家一旦知道了是坚决不会收的。所以院长每次给马奶奶送钱都说是帮喜儿申请到了特困助学款。马奶奶当时就信以为真，那么喜儿上学花的这些钱她更不知道和左天宝有任何的关系了。而左天宝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能让喜儿继续上学读书，不让马奶奶为钱着急，二来也是不想让马奶奶生活得太拮据。毕竟在他心里早就把马奶奶认定为自己的亲娘了，即使马奶奶并没有答应，但是他早已经认定了。那马奶奶的孙女儿喜儿，她跟自己的亲侄女又有什么区别呢？左天宝说自己再穷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再苦不能苦了年迈的妈妈。早在青海玉树采虫草的时候，就听说西藏拉取的虫草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都比玉树的虫草好，所以他准备在这个挖虫草的季节再上山淘一次金，趁着自己还能上得去多挖些虫草卖些钱，买所房子安个家，然后把马奶奶接到自己身边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之前说过啊，虫草的价格和它的品质是成正比的，而虫草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成正比。每一个挖虫草的人都想挖到最多最高品质的虫草，
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把虫草带下山换成钱呢？在海拔4500米的大雪山，每向上攀登10米，难度都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高海拔缺氧的问题，还有气压、气流、天气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要想在那曲挖到虫草贩子口中极品虫草，那更是要爬到海拔5500米到6000米的高山，护膝、手套、防紫外线帽子、口罩，还有采挖和盛装虫草的工具都需要准备妥当。不要说30多年前，就是现在采挖虫草，那也是拿命来换钱。上一次左天宝在玉树挖虫草，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也患上了高原病。在山南牧场工作的这10个月，他时不时的就感觉骨缝像裂开一样的疼，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头晕、恶心。但是上山挖一次虫草就赚650块钱，这相当于在牧场半年的工钱了。并且这一次来到了西藏，西藏那曲的虫草价格在全国来讲都是最好的，所以尝到了甜头并且有了经验的左天宝，这一次准备再赚一笔。他要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争取在一个虫草季在20天里赚上3000块钱，然后买所房子，再买2头牦牛，把马干娘接出敬老院，把大侄女供到大学毕业，他就养养牲口赚点零用钱，陪着干娘过完下辈子了。左天宝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上山的时候想，下山到露营地的时候也想，累的时候想，饿的时候也想。给马奶奶养老是他活着的目的，供喜儿读完大学是他挖虫草的动力。而此时远在山南的马奶奶和喜儿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祖孙俩豁着命去赚钱。回想左天宝的一生，20岁之前是一个老人夸赞、女孩子倾慕、男孩子努力追赶的榜样。就像喜儿一样，左天宝也被这种赞扬追捧的声音迷失了自己。他更是因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把一个仅仅比自己优秀一点儿的王国胜，也就是马奶奶的亲生儿子给害死了。因为虚荣心让左天宝不允许身边出现比他优秀的人，因为虚荣让羡慕变成了妒忌，让妒忌变成了恨，最后因为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罪过让他过了15年的逃亡，外加9年零6个月的牢狱生活。在这24年多的时间里，左天宝没有给父母尽过一天孝，甚至于在父母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见父母最后一面。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左天宝才是真可怜。上一次在玉树挖虫草，不仅赔上了一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高原病。本身44岁的年纪，上高山挖虫草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况且左天宝又是汉民，他对于高原的适应性跟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藏民差距还是很大的。我说是拿命还钱，
一点儿都不为过。而且所有得过高原病

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病一旦得上了，随时都有复发甚至猝死的可能。对于因为蛙虫藏而患上高原病的人，大部分会感觉关节红肿胀痛，有点像风湿一样。但是它不仅会让我们的关节剧烈疼痛，还会引起肺水肿，引起心脏的毛病。总之，得上这个病的人，要么突然犯病要命了，要么承受刮骨的疼痛，度日如年。而此时的左天宝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病苦抛在脑后了，他就一个心思，赚钱孝顺马干娘，并因此给自己设定了目标，每天不挖到30根虫草，他绝不回营地。但是咱们大家都要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设备，虽然虫草多，但是一天想要挖到30根以上都是很难的事儿。而左天宝上山这20天一直是靠去痛片儿顶着自己的骨痛，用给马奶奶尽孝的信念支撑自己，每天都能挖到30多根，而且品相个头都非常好。但是就在快要收山回市里的时候，跟左天宝一起上山的人都已经收山了，他非要再待一天，结果就这一天出事儿了。这一季的虫草大家都来挖，随着挖过的地带多了，虫草自然也就少了，再想保障30根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不认命的左天宝非要再挑战一天，他在山上挖一天的虫草就够喜儿一年的生活费了。而且挖虫草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多待一天就多挖一天，不然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凭现在的身体状况，万一明年上不了山了，他用什么来孝敬马奶奶呀？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啊是分放在谁身上，放自己身上，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但是要放在父母和子女身上，那就很难得到满足了。因为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生你养你的父母，还有你生你养的孩子。当时的左天宝就是为了喜儿和马奶奶，硬生生的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我们常说，若不相欠，便不会相见。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亏欠来的。当我们遇到我们亏欠的人，许是前世，许是今生，若是还完了亏欠，也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带着笑容安详离开的人，便是还完了。若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的人，那便是还没还完，下辈子继续还。昨天宝儿这最后一天上山比之前都顺利很多，就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到了20多根虫草，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呀，是上苍在帮助他一样，先后在别人挖过的地方还让他捡到了3根虫草。但是在他挖到第27根虫草的时候，在他营地隔壁的人已经收山了，看到左天宝当时那种状态，都是趴在地上匍匐行动，连站立都很难了。所以人家告诉他，一刻都不能停留了，让他赶快下山。今年已经到时候了，挖不到了。左天宝回答他们，
还差三根就完成任务了，随后就下山。结果一转身的功夫，就让他看到了两根特别粗壮的虫草苗。刚要拿铲子挖的时候，突然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头一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昨天班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刚刚打招呼的人抬到营地吸上氧了。此时的左天宝用他仅有的一点力气，用手指着自己装虫草的皮囊子。救他的人心领神会的把这个皮囊递到了他手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之后就又晕过去了。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西藏挖虫草的人，要比在天山采雪莲、长白山挖人参的人要仗义得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挖虫草是要付出生命危险的。每一个挖虫草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懂得这份珍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左天宝总算是带下了山，并赶紧送到了那曲地区的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左天宝仍是高度昏迷状态，医生需要马上抢救，结果翻遍了全身，只翻出了5块2毛钱，还有2张给山南敬老院马婉琼的收款的票据。当时医生一看，这5块2毛钱根本不够抢救费用，所以当时送他来的这几个挖草人也没法征求左天宝的同意了。救命要紧呐！就把他这20多天挖到的所有的虫草全部变卖了，还别说，啊，真是卖了个好价钱，总共足足卖了3125块钱。这些钱在当时的藏区足够左天宝买房子、买牦牛、接马奶奶出敬老院的费用了。这几个救他的人把卖虫草的这些钱全部都交到了医院，让医生抓紧救治，然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就都走了。但是当时的左天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经过2轮的抢救，最后决定下病危通知。但是这个通知下到哪儿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的，亲属家属都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医生突然想到了揣在左天宝衣服里怀里的那2张纸条。经过辨认发现，纸条是山南敬老院留给他的，并且有院长的签字。于是便紧急联系到了山南敬老院。当院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人一定是左天宝。也联想起这一年多左天宝隐姓埋名的默默地为马奶奶和喜儿付出的全过程，他从心里佩服左天宝的为人，于是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奶奶。当马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了解到左天宝这一年所作所为之后，既感动又可怜左天宝。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就因为年轻虚荣争强好胜，害了他儿子，犯下了大错，这一辈子都毁了。亲生父母自己没能养老送终，为了赎罪报恩都能豁出性命。想到这儿的马奶奶流着眼泪恳求院长一定带上自己去见左天宝的最后一面。
院长也早就被左天宝的作为啊所感动。

人已经昏迷两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醒过来的几率非常低了。叫家属来的目的呢，就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是转院去拉萨，还是放弃治疗。照病人现在的情况，只要放弃治疗，很快病人就走了。但如果转院，估计也很难活到拉萨。说完话，医生把左天宝卖虫草的3125块钱，刨出这两天的抢救治疗费，还剩余2870块钱，都交给了马奶奶。马奶奶手里握着左天宝用命给自己换来的钱，心里就像刀子在剜一样的疼，喃喃地对着昏迷的左天宝说：“你对我的恩，早就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也早就原谅了，你现在这是何苦啊？你要是走了，那不就是害我吗？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呀。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自己。马奶奶马上喊医生，把刚刚的情况就和医生说了。医生在给左天宝检查完之后，对马奶奶说：“可能是你的错觉，也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触动了病人，你可以再尝试跟他说说话啊。如果病人醒过来了，那就还有救。”马奶奶听了医生的话，更是紧紧握住左天宝的手，在他的耳边一遍紧似一遍地呼唤着：“天宝，天宝，你快醒醒，干娘在这儿，你快醒醒看看干娘。”可是不管怎么喊，左天宝还是没反应。但是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一路上紧急的奔波，再加上不住的哭唤，渐渐的趴在左天宝的床边昏睡了过去。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的握着左天宝的手。在睡梦中，马奶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左天宝的帮助下学会了骑马，并听到儿子对自己说：“天宝哥对他特别好，教他骑马放牧，教他脱土坯垒院墙。”说着话，马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宝，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就在马奶奶还想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
这时

奶奶才算缓过神儿来，着急地说：“天宝，天宝，你醒了吗？天宝，你把娘吓死了。”此时刚刚清醒的左天宝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他听到马奶奶叫他天宝的时候，听到马奶奶对他说娘的时候，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个45岁的大男人用手紧紧地握着马奶奶的手，用尽全身力气抽泣着说：“马干娘，我终于等到您了。”马奶奶也哭着对左天宝说：“天宝，别叫马干娘，叫娘啊，孩子，叫娘，你就是我儿子，我就是你娘。”随着这娘俩的哭声，说话声越来越大，值班大夫和护士都赶到了病房。当看到左天宝醒过来的时候，大夫也感觉很惊讶，把马奶奶扶了出去，对左天宝马上实施救治。这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左天宝与马奶奶之间的缘分未尽。近于高度昏迷2天的左天宝，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放弃治疗了，竟然在马奶奶一声声天宝天宝我的孩儿的呼唤中，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这或许也真是心灵感应。就这样，医生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治，左天宝的意识反应逐渐的恢复平稳了。医生告知马奶奶，她虽然现在啊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是随时还有再次昏迷的危险，建议天亮之后呢就转到拉萨更大的医院进行全面治疗。马奶奶听完，当即就替左天宝做了决定，无论如何救命要紧，天亮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拉萨。到了天刚放亮，马奶奶就再也等不住了，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进入左天宝的病房。此时左天宝的思维意识都已经恢复了，看到马奶奶以后第一句喊的就是：“娘，天宝对不住您，让您受罪了。”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一声娘后，不住的用力点头答应着：“哎，我的孩儿，你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咱一会儿就往拉萨转院，一定给你治好。”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咱不着急转院的事儿，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您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马奶奶说：“是院长得到消息带我过来的。”说着，马奶奶从兜里掏出了2张字据，放在左天宝手里。左天宝接过这2张字据一看，瞬间都明白了，赶忙对马奶奶说：“娘，是不是我这1年多来发生的事儿，院长都跟您说了？”马奶奶又一次流出了眼泪，用力地点着头说：“孩子，我都知道了，真苦了你了，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你该报的恩娘都收到了，傻孩子，以后病好了千万不要再给娘钱了，这钱都是拿命换的呀。你一定听娘的话，讨个老婆，成个家，好好生活。只有这样，娘

0: 才能心安。还有你死去的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心安呐。但是左天宝听完马奶奶的话，突然表情严肃地跟马奶奶说：“娘，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又有了一个想法，想和您商量一下，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结果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瞬间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和马奶奶说了什么？时间关系，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讲血压波动可能跟肠道环境有关，今天讲睡眠。有的人睡眠时间不短，但该累还累，没精神啊，莫名其妙的就乏力，感觉被透支了。还有的人呢，烦躁易怒啊，焦虑低落，甚至脑子发懵，反应迟钝。之前有位宁波的听众跟我说呀，说自己年纪不大呀，但是就老犯糊涂啊。小事呢，就是生活当中，买个东啊，卖个西，收点钱，付点款，找零的事儿整不明白啊。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啊，你现在你说短暂失忆、思维卡顿啊，这怎么岁数没多大，人怎么变得这么笨呢？这叫什么？这不是笨，这是认知功能下降、记忆力衰退。很多这种疲惫、迟钝、精神差都是有原因的。一般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熬夜就睡不好觉，还有就是衰老。刚才我们强调，我说那位朋友他岁数不大，那他是什么原因呢？那跟睡眠就有关系，还跟什么呢？还跟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有关。另外呢，皮肤粗糙暗沉呐，黏膜反复受损呐，代谢变差，这也是 B 族维生素缺失的外在表现。我们的肠道菌群是人体自带的发电站，源源不断的给身体产生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干什么的呢？它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吃进去的食物变成我们身体能够使用的能量。没有 B 族维生素，米还是米，面还是面，这个力气还是力气，但是中间缺少了一个转化环节。 就是维生素 B1 负责把米面变成我们的能量，人就不疲惫啊。维生素 B3 呢，负责调度糖啊、脂肪啊、蛋白质，哎，这三大营养素嘛，哎，来燃烧功能。维生素 B9 呢，负责细胞的分裂和血液的生产。每一种啊 B 族维生素都是一个专用工具，缺哪个你干活都不顺利。肠道菌群一旦失衡，好菌少，发电站就停工，工具短缺，吃进去的营养转化不成能量，代谢停，精力崩，人就疲惫迟钝，脑子转不动。所以养肠道菌本质上就是给身体换电池，充足能量，让发电站重新运转。想要高效补足内源性的 B 族维生素，优选两株国际经典菌株 BI-07 和 HN-019。 这两株菌株啊，都能合成 B 族维生素。不仅如此，乳双歧杆菌 BI-07 还能稳定肠道免疫环境，平衡紊乱的免疫状态。动物双歧杆菌乳 HN-019 专注激活肠道蠕动，促进营养吸收代谢。所以还是那句话，肠道菌群的调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调理，所以我认为它可以作为很多调理的基础。肠道菌群平衡，肠道环境健康，不管是在接受治疗还是日常保养，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

0: 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喂，铁峰老师是吧？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前几天就打了个电话嘛，问我一下老妈的事呢。她等于有点几个有静脉曲张，最近一段时间呢，脚有点肿，那个有点发麻脚。
6: 啊、嗯。
7: 那前几天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呢，昨天肺部血管检查什么做出来都检查了一下，他说血管没堵住，后来配了两种药，消肿的药，那吃了一下呢。等于肿也得退下来了，脚有些是还要点麻。
6: 静脉曲张直接原因还是血栓，还是血液流动阻碍，就血液流动受阻，这还是根儿。我在这个千山科学家论坛峰会上，我听那个徐峰教授讲到静脉曲张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就是用纳豆激酶，用维生素 K2、哦、效果很好的。
7: 哦，纳豆激酶是吧？
6: 对，纳豆激酶。
7: 那腿上是有点麻，这个也是这里面这个血栓
6: 麻的
7: 炎症。
6: 这麻就俩事儿，一个是血流不过去，一个是神经受伤了，就那么俩事儿。
7: 哦，嗯，还是那个加那个吃纳豆激酶。
6: 嗯，再一个，老妈都多大岁数了？
7: 80。
6: 就是嘛，人到这个年纪的话，纳豆激酶是非常有用的。
7: 哦。
6: 就是人老了之后，只要血管是通的，那不会有啥大事儿。
7: 哦，好嘞，好嘞，
6: 哎，好嘞，
7: 好，谢谢，谢谢，
6: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6: 手机尾号274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呦，铁峰老师您好。
6: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9: 真好真好，我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的。哎，我真的很感动你，因为你态度好。啊，都讲了仔细，你从头到脚你都知道别人什么病，别人吃什么药。铁峰老师，我不打扰你，我是青光眼。
6: 啊，然后呢？
9: 青光眼，一只眼睛早就看不见了。 那么还有一只眼睛呢是指数的眼睛，指数呢目前的情况呢是已经黄斑变性，是这个视神经萎缩，已经没路了。
6: 哎、啊，你那只眼睛是看不见了，那另外一只是
9: 另外一只是指数。
6: 就我知道，就是那个桶状视野，是不是？您多大岁数了？
9: 我75岁。
6: 哎呀，阿姨啊，这个事儿太为难了。
9: 不要紧，你就直说好了，没关系呀、
6: 啊。以人类现有的手段，
9: 嗯，
6: 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9: 是的，是的，是的。
6: 也没有什么药物能治。
9: 哦。
6: 吃药也不行，手术也不行，现在就这么个局面。你这个事儿现在真的走到绝路上了。
9: 铁峰老师，我现在这点的眼药水是美泰蓝，还有一个泰利明，就这两种眼药水。那晚上呢，再点的降眼压。
6: 对，
9: 我到时候眼压也要高一点，到时候21、22，
6: 对，
9: 23。
6: 嗯，但是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
9: 那铁峰老师，我曾经听到你啊、哦，有一个病人不是我们杭州的，他也在问，他也是青光眼，你说就要吃蓝莓叶黄素，那我能吃吗？
6: 能吃，但是于事无补。
9: 哦。
6: 嗯，你要是30年前吃，今天不至于这样。
9: 是的，我不晓得的。
6: 对，现在说就晚了。嗯，我们当初我是2010年开始吃蓝莓叶黄素的，我那时候是怕我自己走到今天这样，你这已经这样了，他、
9: 哦、
6: 就弄不回去了。
9: 你都考虑到了，
6: 嗯，
9: 我们一点都没考虑到，而且铁峰老师，我的眼睛啊，现在啊越来越不好的，已经可以说像黑暗进军了，真的。
6: 是这样的。
9: 嗯，我现在目论。如果我一副1500的眼睛不戴的话啊、
6: 嗯，
9: 我走出去啊有点困难了，就是越来越不好，就这个原因，就这、
6: 嗯、
9: 这个。
6: 是的，是的，
9: 嗯，
6: 这是这个病的特点之一。我从我
9: 的
6: 角度出发，我从我这个角度、我这个身份出发，阿姨啊、我只能实话实说、您现在花钱在任何方面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9: 是的，我花。是的，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说，我在看一个私人医生啊，他们这种药680块一瓶嘞，我已经医了1年多了也没好。
6: 对，我这人为什么受听众的信任，就是因为我从来不说，
9: 实话实说，
6: 我不
9: 实话实
6: 对我实话实说。
9: 嗯，
6: 我要是您阿姨，我现在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哈，
9: 嗯，
6: 我把钱花在适应、训练自己，适应自己，让自己适应将来没有光的生活。
9: 哦，
6: 就我把钱花在这个事儿，而不是强求挽留让我重新恢复视力，那不可能了。
9: 嗯嗯，
6: 谁都做不到。
9: 是的，
6: 对，
9: 是的，铁布老师，是的。
6: 现在就是把时间趁现在还有一点点光感，
9: 嗯、
6: 把时间用在哪儿呢？把自己将来生活的方向区域安排好。我将来就在这块生活，那么我要适应这里没有光的时候，我怎么生活？
9: 嗯，是
6: 这是主要的。包括现在有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9: 嗯、
6: 听力上的训练，你就得适应，家里设施就得开始朝这方面安排了。
9: 哦，好，
6: 做好这样的准备，免得突然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不适应。
9: 它已经越来越暗淡了。
6: 是的，
9: 这个、
6: 是的。
9: 我们杭州就是说，青光眼的眼睛就睁眼瞎了，眼睛是睁开的，但是他看着看不见的。
6: 哎呀，这样的患者呀，见太多了。
9: 真的好可怜。
6: 啊，真的真的是好可怜，我心情很沉重
9: 的。
6: 为什么我在节目里有时候我跟大家说，你吃点蓝莓叶黄素吧，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要求使用者有极强的、极高的营养健康的修养和理念。
9: 嗯，
6: 但大多数我们普通老百姓没这个概念。我现在眼睛好好的，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9: 嗯，
6: 等你真需要它的时候，你发现晚了。
9: 是的，是的。
6: 啊、您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啊、
9: 嗯。嗯，好。
6: 好。
9: 嗯，铁峰老师，感谢你啊，感谢你接我的电话。
6: 然后。
9: 非常感谢。嗯、
6: 我跟您说这话还有一层意思。
9: 嗯、
6: 不要受其他人的蛊惑，谁说话都没用、
9: 哦、
6: 不要再让人家骗你钱了。
9: 嗯，好的、
6: 哦、哎，
9: 嗯，好的好的，
6: 好了，再见阿姨啊，
9: 感谢你啊，感谢你、
6: 啊、再有事
9: 儿
6: 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9: 啊，再见啊，再见。
6: 嗯，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尾号944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你好，田红老师。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1: 能听到吗？
6: 啊，能听到，很清楚。您说。
11: 就是我那个小孩，他那个天门冬他稍微高了一点，然后我们又查了一下那个，2.5是正常的，他是怎么回事？
6: 您这是半句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1: 就是他那个天门冬，
6: 嗯，
11: 稍微高，然后我们查了一下2.5也是正常的，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6: 他高多少啊？天门冬转没啊？
11: 他是41。
6: 天门冬氨基酸转移酶41是标准值上限多一丢丢啊。
11: 哎，是是是，
6: 多一丢丢，这没有，这生理误差都可以导致的，这没有意义的。
11: 那像他体检，个子稍微矮了一点，那应该查一些什么或者吃点什么的？
6: 他多大呀？
11: 3周岁。
6: 3周岁还没到生长发育高峰期啊，那不算什么呀，他没长个儿呢。哪3岁哪能看身高？得18岁以后，最起码你得孩子的身高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呢？男孩哈，
11: 哎对，
6: 男孩从10岁开始关注他的身高，
11: 这样的是吧？
6: 哎，用十，
11: 因为他每次体检都会比正常值稍微矮一点点。
6: 那这里还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呢。
11: 我是这样的，
6: 那姚明那姑娘那比一般的孩子那都高一点点呢，那对不对？他有个遗传的问题，你这不能算病啊，你太紧张了，你
11: 这样的是吧？
6: 你太紧张了。你这么的，我跟你说兄弟啊，你可以把你家孩子以后成长过程当中的所有健康疑问，你所有的信息你先告诉我，咱俩商量完我告诉你，你再去做相关检查去，这钱花的多土鳖啊。
11: 好的，好，谢谢你啊，
6: 不要紧啊。
11: 哎，好嘞，
6: 好嘞，
11: 谢谢啊，
6: 再见啊。天门冬这个指标啊，身体里的上限应该是40，他41，那没有任何意义。那多少有意义呢？他要是400有意义啊。所以说这家长啊，太紧张了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90小新哥啊，他说我低压高，高压低。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做什么检查？你是不是抽烟呢？90后，小小年纪，天天抽烟，血管硬化，尤其是小血管硬化，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啊。抽烟、喝酒、熬夜是你低压高、高压低最主要的原因。不良生活习惯，赶紧把这毛病都改了吧啊！
12: 沉默无法传达。
6: 微友严华他说：“关于婴儿起疹子的问题，吃母乳的孩子妈是否需要忌口呢？”您说的婴幼儿起疹子是指婴儿急疹吗？小孩刚出生之后啊，半年左右会迎来他第一次免疫对外界的一次认识的接触的机会，可能会有这么一点小病毒感染，孩子会发几天烧，烧3天。这个发烧呢，不耽误孩子吃喝拉撒，啥也不耽误，就是有点蔫儿啊。然后呢，该吃吃，该睡睡，该玩玩。3天之后疹出烧退。身上出一下疹子，烧就不烧了。在这期间不需要用任何药物。等烧退了之后呢，那个疹子过几天自己也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认知消灭克制。这个过程是不需要吃药的。孩子妈呢也不需要忌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的这是婴儿急疹。那你们家孩子多大了？起什么样的疹子？属于哪种性质的疹子？你没说。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些话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你打个电话吧，多谈两句好吧。唯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说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唯有轩轩，他说：“田红老师，我咨询一下，70岁男性，老犯病啊，说是积食。”不一定吃什么就堵住，医生诊断是肠梗阻，需要治疗吗？能根治吗？肠梗阻能死人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事儿。那你说应不应该吃？ 能根治吗？那得看什么原因肠梗阻啊。肠梗阻呢有这么两种情况，一个是里边堵住了，一个是外边压住了，对不对？你不知道原因呢，有的时候消化道粘连可以，对不对？有的是消化道的炎症可以，有个性肿瘤也可以啊。你这事儿说的不全呐，轩轩同志啊，查吧，我只能告诉你，肠梗阻是很可怕的一个病，弄不好会死人的。谁先冷漠谁算赢家，越过微友李娇说，我28岁女性，去年得的鼻炎还有鼻窦炎，现在导致哮喘，晚上咳得厉害，最主要的是我想要小孩也不敢要。首先你有哮喘不耽误你要孩子，哮喘这个病啊和免疫相关，再有呢我们有经验，有哮喘的人很有可能得过敏性鼻炎，而得过敏性鼻炎的人也很有可能得过敏性哮喘，他们两个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你应该对你的哮喘进行治疗。在呼吸内科有很多医生都能治这个病，变态反应科也能治这个病。我给你提的建议是想办法看看中医，用中医健脾补肾益肺的方式长期坚持治疗，我认为哮喘能够控制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4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嗯，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奇怪的，就是最近还好，就之前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睡觉之后，就是他会就是老是嘴里就含着一口水。
0: 哦，那脾虚。
2: 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就是我想可能是不是口腔关系，我去查过的自己当地医院，然后就稍微简单检查一下，就是什么口腔牙龈萎缩啊什么。
0: 你还有牙龈萎缩呀？
2: 嗯，一点点。
0: 你多大呀？
2: 哇，
0: 牙龈萎缩一般都是年纪很大的人才牙龈萎缩。
2: 那没有，
0: 就是严重的脾肾不足、气血不足的人才牙龈萎缩。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2: 嗯，是的。我这个没有感觉的，就是然后去干嘛，然后后面呢就是没有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我想李红子去，根本不想不是去不放心嘛去看，然后后面的话就慢慢就是淡了，然后也少了。之前就是比如说一个晚上就是你要两三次这样子嘛，肯定习惯了
0: 啊。不，是这样啊，对，你电话质量不太好哈，我想问你年纪很重要，你告诉我你年纪。
2: 我90。
0: 90年的。你天天晚上不睡觉吗？
2: 没有没有，也没有熬夜。
0: 你正常睡眠没有熬夜？
2: 啊，就是偶尔会熬夜的。
0: 那是谁都偶尔熬夜的时候，就你这个年纪如果脾肾不足到这种程度，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熬夜不睡觉，消耗的多啊。同样一台车加满一箱油，别人跑500公里啊，跑5天跑500公里，你跑2天也跑500公里。
2: 嗯，
0: 就是你日夜不休他才会这样，消耗的太多。那你没有这种现象，那就考虑是不是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就是肾虚，然后后天不足濡养的不够就是脾虚，就脾肾不足，这是我考虑的事情。您得找个中医看一下。
2: 哦，没用嘛，他们有的东西不知道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之前就是中药什么的也都没有用。
0: 谁说中医中药没有用？那你是没碰见好人，或者说你的方法有问题。中医中药是有用的。
2: 那我应该现在去看什么？
0: 看中医啊，找个中医看呢。你是哪里人呢？
2: 浙江宁波余姚的。
0: 啊，宁波余姚的。宁波余姚，那上宁波呗，上宁波市中医院呗。他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钟顺儿。
2: 哦，好的。
0: 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啊？
2: 好的，谢谢。
0: 然后呢，条件是什么呢？你老老实实的吃他的药。汤药你能吃吗？
2: 这不是很苦的啊。
0: 哎呀，这不是请你吃鱼吃席呀、啊，对吧？你笑你他是要有代价的。
2: 嗯，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的病治不好了。那我从2005年开始吃中药健脾，
2: 嗯，
0: 对吧？我94年结婚，我第一个孩子要留着，跟你年纪也差不多大了。
2: 嗯，
0: 那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中药。那我身体可好了，我头上一根白头都没有，谁看我都说比我同年级的人我要年轻最少10岁。姑娘你就记住，中医中药是能帮你的，但你得听话，你得执行，你先找中

0: 顺耳吃一段时间汤药。
1: 中顺耳，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哎。好嘞，哎，再见，哎。
2: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用伤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8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谢谢，我有总算通上电话了。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是这样子的，我有位朋友，今年呢大概60岁左右，他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有过一个叫鼻咽癌。然后呢后来就说化疗，通过化疗跟那个放疗以后呢，就是说5年过去了以后一直检查的都比较正常的。那么从这个2022年的夏天开始，他呢就是出现了那个中午的时候，出现有一天的中午的时候呢，出现那个手发抖。那么通过医院去看了以后呢，认为是帕金森。那么后来就配了药，配了帕金森的药，吃了几天，连那个上臂跟小臂都抖起来了，他们就马上停药了。但是呢后来就说停药了，换了药呢也没有效果。后来就说去了那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和其他的检查，那么他们报告出来就说不支持帕金森，说是诊断为震颤。那么又配了药呢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去了那个第二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他查出来好像说是神经内科比较有名的，说是那个肌张力障碍，挂了水，一瓶水挂了10个小时，还吃了药，打了个什么叫路普素什么东西的，可能是口误啊。那么这个药反正是这个音差不多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去了湖州的精神病医院，说是诊断为他有个针灸，好像连线了以后电脑上通了以后看了以后说是斜镜。当时那边医生就这样说，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可以去同济医院，他们那边有可以打针的。那么同济医院就是说了解到他之前得过那个鼻咽癌，然后呢就说不支持打针。后来就是一直这样子，那么针灸嘛也有个医生好像帮他做过针灸，针灸嘛有一根蓝色的线埋在那里面的，他第一次去针灸的时候呢效果还算不错，挺好的。3个礼拜一次，第三个礼拜第二次去针灸的时候呢就没有效果了。然后呢后来就说那个医生也好像等于说拒绝了一样，他就说等于说是看跑了嘛。后来就说医生就不支持，不跟其他针灸了。那么后来一直到现在，他那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头部是不定时的，也就是说很频繁的抖动，主要是那个四周都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往后头一直往上一仰一仰的，他一直到现在这样子。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他就是说牵动着他的个双肩膀，他是一抽一抽的。然后呢脖子，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脖子这样子的话，那个嗓子带的也很难受。那么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那个西瓜霜缓解一下什么东西的，他就非常非常难受，他一直靠那个安眠药度过来的，很难受。我看他，所以说我想想 想请铁峰老师指点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呀？这个。

0: 第一，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1: 不清楚啊。
0: 我怎么可能听你把这个过程讲一遍，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情况呢？我要有那本事的话，我上北京协和呀，我当一把手啊，我得啊，对不对？
1: 嗯，
0: 我说的话听懂没？
1: 我没听清楚。
0: 现在说话能听清楚不？
1: 能听清了。
0: 我说你呀、啊，我得谢谢你高看我啊，把我看得这么重。
1: 哪里？我一直关注你的。
0: 是我，但我就我得真的我得感谢你把我看得这么高啊！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的话，那我现在北京协和中国医学会会长得是我呀，对不对？你这样的患者这么多年去这么多家医院，这么多地方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我这儿你讲一遍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什么病啦。我哪有那么高啊？所以你问我他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会让他大剂量的吃维生素 K 二。
1: 维生素 K 二是吧？
0: 对。
1: 我想请你指点一下，他到底能去哪种医院比较接近他这个治疗他这个病的？
0: 神经内科优先还是看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啊、哦。
0: 对，你这是具体问题，所以我能给你答案。你前面说的都不是问题。
1: 哦，神经内科嘛，铁饭老师，你想想帮我解答一下，就是说哪里的神经内科比较好一点呢？
0: 北京宣武。安贞，北京协和，
1: 协和医院，安贞医院，近一点的医院的话，上海是不是有这样的医院的？
0: 上海当然有了，上海也非常好啊。
1: 上海也可以啊、哦。
0: 对啊，好嘞，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3: 尾号41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
3: 哎，你好，我是铁峰。
4: 哎，那个谁，咱家的人呢，有一个癫痫病，就是今年是23年了。我会咨询你一下子，看看能有什么方法能治一下子。我原来带他上过北京，上过就是肿瘤医院啥都去过，完了到老也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
3: 根治啊？
4: 老师那个，
3: 你说根治啊？
4: 嗯，
3: 就完全治好呗。
4: 治不好是吧？
3: 那地球人现在没这技术啊！
4: 哎
3: 呀，那你要提这要求的话，那我就拿脑袋撞墙
4: 了。能缓解一缓解，看能怎么缓解一缓解。关注你老长时间了，我看你这个小妙招啥太多了，完我一合计，咨询一下子吧。
3: 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么大岁数得这么多年的癫痫，要想做的话，我看现在也就是手术了。
4: 他吧。头几年哈、啊、犯的还不勤，几年一年半年的犯的一回两回的不怎么勤，没有啥着急上火事，不怎么犯。就最近这2年呢，他得一个脑血栓，完带小脑萎缩，完了吧，他总在自己身体上吧，总有点愧疚那种感觉似的，总是的。
3: 啊，这样的患者情绪会有变化，不太容易控制。
4: 啊、对对对，完他总烦躁，急眼。
3: 不，这个跟癫痫没有关系，这跟血栓有关系。
4: 啊，对呀、啊，就是他这血栓嘛，完了后期他的癫痫也老犯，发作的频了嘛。
3: 哦。
4: 啊，让我说关注你，我都关注你有2年了，完了我就才今儿才下狠心才那个问问嘛，我就总合计我说话语言不怎么头疼，我说问怕问不明白。
3: 你要想对他癫痫这个事儿进行更深入的治疗，这么多年药物治疗无效的话，那就得是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啊。
4: 啊，对对对对。他也告诉我了，他说他那两根大动脉时常有点着急上火了，就像电打火了那感觉。他跟我明讲，他说你不明白，我说这医学方面你也不明白。他说就像两个电打火了。
3: 嗯，癫痫就这样啊、哦。
4: 嗯，
3: 反正您这事儿啊，咱就有往简单的说。
4: 嗯，
3: 20多年的癫痫，50多岁的患者又有脑血栓、脑萎缩，这样的患者治癫痫、现在能手术就手术，要么就维持现状。
4: 就维持现状吧，
3: 别的再说，你可千万别谈。
4: 农村的家庭不是什么好家。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千万，经济要是挺紧张的话，千万别再研究别的事儿了，行不？
4: 完了，像他的血栓那个，我怎么帮我一下忙呢？
3: 血栓呢、啊，对于他来讲，就是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为什么？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再次血栓。防止他再次血栓的目的是防止因为再次血栓导致的死亡和重大残疾。也不是为了把血栓治好。明白吧？
4: 谢谢了啊，铁峰老师。
3: 哎，有事再说，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5: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
3: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梦幻说，我们家宝宝28个月，脾胃虚弱，请问吃什么调理好呢？28个月的宝宝脾胃虚弱，他能吃啥呀？调理脾胃主要是中医中药啊，一般的中医中药他也吃不下去呀、啊。市场上能够给小孩用于健脾的中医中药产品特别多啊、嗯，其核心问题在于你能坚持吗？如果能，这孩子能吃下去，吃什么都行。你比如说我儿子28个月的时候，我给他吃的是健脾八珍糕，但是没坚持，后来还是吃药吃健脾丸坚持住了。因为我孩子吃药觉得省事儿，他吃健脾八珍糕反倒嫌麻烦，但是健脾八珍糕好吃啊，在口味上不难，孩子能咽下去。所以说因人而异，看你家孩子是什么样啊。不曾得到的希望那些都不会。唯有蔚蓝海，他说我心脏供血不足，气血两虚，睡眠又不好，吃点什么药呢？既然你知道是气血两虚，为什么不气血双补呢？对不对？坚持这个原则，就是气血双补，气血双补是可以维持一生的啊。微友燕子他说，我右眼看不清，这是白内障吗？有什么治疗方法吗？我说燕子，你这话说的太简单了，看不清楚的原因有非常多，人的眼睛分四层，哪一层出问题都可以导致你看不清东西。白内障在第二层，你第一层第三层第四层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上医院查，查完再说吧啊。唯有人到中年，说牙龈肿瘤啊，请问医生吃点什么药好啊？首先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啊。你说的太简单，牙龈肿瘤哪种牙龈肿瘤啊？没说呀，你连个照片都没给我发，对吧？哪怕你让我看看也行啊。这样吧，您告诉我你是哪座城市的啊？那个我在你们当地帮你找一个口腔科医生，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06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铁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们今年85岁了。
1: 啊。
2: 85岁嘛，有腰间盘的车，这个三节式节目是这个的车，第五节目是篷车，还有嘛这个两条腿啦，好像往下面沉，走十几步路嘛就很觉得很累了。
1: 哦，您是哪里人呢？
2: 嘉兴人。
1: 啊，嘉兴的哈。啊。那个像您这个年纪啊，腰托导致下肢无力、行走困难、麻胀痛，这个在家里吃药啊，做一般的理疗啊，就是我们叫第一阶梯的治疗，恐怕没有效了。最起码也得上第二阶梯，就是上我们微创治疗。你去杭州方便不？
2: 微创我85岁了，走路又不好，我不想出去，不想走，那走不动路。
1: 那就在嘉兴当地进行治疗吧。
2: 哦。
1: 啊，上疼痛科。
2: 哦，好的。
1: 啊、这个嘉兴啊有很多医院也有疼痛科。啊，只不过我说杭州呢，杭州浙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像冯志英啊，这都是代表了浙江高水平的。啊、疼痛科呢你要在嘉兴，就是嘉兴二院、嘉兴中医院都有疼痛科。
2: 啊、
1: 哦。你像嘉兴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啊，疼痛科也都非常权威。
2: 嗯，
1: 啊，嘉兴第一人民医院的疼痛科，你像姚明主任呐、黄冰主任呐，这都很厉害。那个像你这种腰腿疼，你看看找侯健主任，这都行。
2: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事儿？
2: 健脾那个桂皮丸行不行？
1: 健脾，你应该吃，最起码我觉得应该是全面一点的。归脾呢，针对的是血，要弱一些。你可以吃全面一点的，比如说参苓健脾胃颗粒。
2: 啊。
1: 参苓健脾胃呢，它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东西。
2: 叫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
2: 啊，这个我记一下。
1: 那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您吧。
2: 好的。
1: 嗯
2: 啊。谢谢你啊。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伤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卖10

0: 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80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嗯嗯，
2: 好好好，我就是我老婆，她那个以前是肺癌，动手术这有10多年了，今年就是回去陪又生了一场病，就是发高烧，烧的就到医院里一检查，他说有点肺炎，那个说那个癌细胞还有点扩散，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还要不要就是再继续住院还是化疗什么的？
1: 哦，这得你医生定，这个我定不了。
2: 哦，
1: 你说的都是些很笼统的信息，总体来看就是说他以前虽然是有过肺癌，治疗也不错，但是现在看情况不太好，有新的反复了。
2: 对，
1: 那么需要及时的回到医院里和他以前的医生沟通。
2: 哦，好的，
1: 哎，听医生的指导。啊，从我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用啥呢，记住蝙蝠和背包包破壁灵芝孢子粉，这对他都有帮助。
2: 这个蝙蝠和背包包我一直都在吃呢。
1: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啊。
2: 哎，
1: 好
2: 好好好，
1: 哎，
2: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我，
1: 嗯，
2: 我就有大概有4-5个月了，
1: 嗯，
2: 现在就是小便，就好像就给尿不下来了，这个就是尿就是小便很费劲，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5了。
1: 你吃点三边方吧。
2: 那行，
1: 嗯，
2: 好的，
1: 嗯。
2: 啊，你就像我这样，就是我以前那个肾是前年就是动过手术，肾上长个囊肿。
1: 那无所谓，那所谓的手术就是上去把那泡扎一下就完事儿了，
2: 哦，
1: 那没事儿。
2: 哦，
1: 他不伤筋不动骨。
2: 对，是啊。
1: 嗯，很简单的事儿，那不是问题。
2: 好的，好嘞。
1: 哎，再见啊。
2: 嗯，好，谢谢。
1: 哎。
3: 尾号405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双腿膝关节和肘关节还有右侧的大拇指，就是里侧的腕子，就是说都疼，尤其手腕这个地方嘛，住院的时候检查是有积液。再有一个呢，我是感觉好像有点是类风湿，自我感觉完到那以后他就给我做血象检查，血象检查呢就是说类风湿因子呢34，完了又给我检查出来呢就是丙肝有阳性。在这期间呢，他们那个医院老师就说的意思，用类风湿的药吧，和那个什么丙肝结核啊，就是说他俩相对抗。再一个，我就检查的指标吧，他看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说一目了然，就是能给我确诊是类风湿。但是我现在吧，我就是说，一个也是想用膏方，但是我怕发生冲突，我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3: 好，我告诉你，风湿是风湿啊，类风湿是类风湿啊。这是一个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治理的疾病。
4: 嗯，
3: 然后你说你有什么肝炎？
4: 抽血样，他说是
3: 丙肝，
4: 丙肝阳性。
3: 哎，丙肝是可以治好的。
4: 啊，那个铁峰老师，我想问你啊，丙肝这个是去治上哪家？就是说，我想进一步的去查去看
3: 啊。
4: 好，
3: 你这么说啊，丙肝是所有肝炎当中啊，发现了及时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一个病。所以对丙肝不用担心，该治得治。至于你在治疗丙肝的过程当中，跟你吃的那些中药不发生任何关系，不用想那么多。
4: 嗯，因为啥？我以前得过结核，完他这一次他就事先他就查我的病情，问我以前就得过什么病，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结核的就是实验。完我也是就是那个胳膊那个地方局部啊有红，所以他就没敢给我用。

0: 是什么情况？
1: 因为你有结核这个病啊，早晨起来是低烧，这是虚症啊。
0: 啊啊，
1: 这就是一口锅烧干了，你一摸那锅，锅是热的，知道吗？
0: 嗯嗯嗯，
1: 烧干锅了，锅是滚烫的，周围空气也是热的。
0: 嗯嗯，那我这个是怎么整啊？
1: 中医呀，这就中医给你治啊，你的身体很不好啊。
0: 是，哎呀，这看着外墙怎么说中感呢？是那种完事儿呢，再有一个，我就是说，哎呀，还有一个尿频尿急这个毛病，这个都需要吃点啥？
1: 这些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解决。
0: 完，再有就是还有啥呢？每天嘛，这个胃也是，哎呀，总是那么打嗝，这个怎么弄？
1: 都是用中医调。你刚才用外强中干这个词儿来形容，我虽然没见过你，但听你说话，感觉你应该是个挺利索的一个人，就感觉你应该各方面能力都应该挺强的一个人。但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差呢？就是因为你的五脏极其衰弱。
0: 是我身体是不好。
1: 就像一个炉子一样，你看着火挺大的，但那炭眼瞅着烧没了，所以必须用中医方式补啊。至于饼干，赶紧治，没啥说的。
0: 还有一个啊。我现在就是关节疼，就是胳膊肘疼。我现在就是说吃氨糖和钙片可以不？
1: 你这个年纪别说疼，你就是不疼也应该补氨糖补钙。
0: 那个铁峰老师，那我这钙吧，我住院期间我查了一下，我看我骨质疏松，他那个吧就是说我属于正常范围内，那你说我这个钙还需要吗？吃吗？
1: 这跟你是不是正常没关系。
0: 嗯嗯，
1: 作为中国居民的健康膳食指南里的要求，中国居民每天都应该补1000到1200毫克的钙，这是你正常饮食当中就应该包括的，这是指正常人啥毛病都没有的，明白吗？
0: 都吃哈。
1: 对，
0: 好，多谢你铁峰老师啊。
1: 不客气。

0: 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吧，我的有个女儿，29岁。
0: 嗯。
1: 她耳朵，她以前得过中耳炎。
0: 嗯。
1: 得2回，她就是进行吊瓶和消炎，完事儿，她就是好了，好了，这突然间就是发，就耳朵闷，就听不见了。
0: 嗯。
1: 就是急性的那个。
0: 突发性耳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完事就是上咱们那个中心医院去治疗，是进行就是半导体，还有就是那个呼吸那个那什么，就是理疗，进行理疗的，当时就觉得好受一些，好受一些，进行能有是头一个阶段是7天，完事他再开的，完事就觉得好一点，好一点，又中间又停了3天嘛，
0: 嗯，
1: 完事又恢复了。反复了完，我就叫他去又进行那什么，嗯，做又是开了，又是做1礼拜，那将近1.5个月，他就好了。
0: 嗯，
1: 完事我就怕他吧，那孩子小，再耽误事儿了，我就害怕他白犯。
0: 这个不敢保证，
1: 是不是？
0: 也没办法控制，你怕会怕，你怕也没有用。
1: 啊。
0: 嗯。
1: 那完事就是以后。如果再发现时候，就是还得进行这么治疗呗。
0: 有这可能。再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啊，他这个病灶，他耳朵里面这个感染呢、啊，可能没有完全治好。
1: 他那中耳炎检查是没有了，就是这神经性的，局部神经性的。
0: 嗯，理疗和营养神经药物还得用。
1: 对对对，吃一段营养那个局部那个神经的药。
0: 嗯
1: 嗯，现在感觉还挺好，我就害怕他犯。
0: 我帮不了你这事儿。因为你还害怕他犯这事儿、我也害怕，但我们都没办法，啊。
1: 啊是。
0: 啊，就比如说明天天要下雨，我害怕下雨，但我没办法。
1: 就是犯了玩意儿，咱去治疗呗。
0: 那这下雨打伞呗。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啊。
1: 啊啊。
0: 你当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
1: 啊、
0: 但是也没办法这事儿。
1: 对，我就是说得咨询一下，心里能踏实一点，或者是有什么办法？
0: 嗯、
1: 没有办法，我也他讲话就是来病了，咱去治呗。
0: 对，因为你操这心没用，为啥我说担心明天下雨呢？
1: 啊、
0: 对吧？为啥我用这个方法，
1: 啊、
0: 用这个例子？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都是自然规律，挡不住的事儿。
1: 啊，谢谢，谢谢雷锋老师啊。
0: 嗯，好，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啊。

0: 前面节目啊，我们重点聊了一下维生素 B 族。有些人呢很喜欢吃维生素 B 族啊，为啥呢？嘴角开裂啊，眼角发炎啊，反复口腔溃疡啊，哎，不舒服就吃 B 族，哎，但过一段时间还会复发啊。有人讲这是 B 族维生素有依赖性，不对啊，依赖性用在维生素这个词上是不对的啊。那这么讲的话，氧气也有依赖性，对不对？天天都得吸氧，时时刻刻都得吸氧，不吸氧人活不了，不是那样的啊。人呢，为什么会反复的缺乏 B 族维生素，反复的溃疡发炎，是因为你肠道菌群失衡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 B 族维生素的制造商，你自身合成 B 族的能力下降，你做不到自给自足，你就得依靠外源补充。外源补充啊，你症状缓解，不补就重新出现症状。但是如果你肠道环境好呢，日常再有一个均衡的饮食，你身体自主合成 B 族维生素能力就强，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8: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9: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8: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6: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7: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6: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6: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6: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6: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7: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娄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5: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自己的一门独特的手艺。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16: 你好。你好。
15: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16: 来，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15: 哦，尝一口。哎，嗯，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16: 对对对对对，
15: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
16: 哦！哎，这个米酒呢是陈良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七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15: 刚刚这个米酒啊，
17: 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6: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
17: 啊、哦，玫瑰花酒，
16: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17: 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6: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17: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6: 对，
17: 它玫瑰味道的，嗯，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6: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
17: 嗯、
16: 还有那个鸡蛋。
17: 鸡蛋酒是不是？
16: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17: 酒酿咖啡，
16: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
17: 还是第一次听说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18: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17: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18: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17: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15: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年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嗯，你好。
4: 这是我们的私家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就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操，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5: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6: 收了都要煮煮花，都要煮饭，意外都总有了。
5: 那你们拉拉蚕丝被呢？
6: 拉拉蚕丝被，拉拉蚕丝被嘛，也要意外都要拉得到了。
3: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土影小城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哎，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7: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城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那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5: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7: 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3: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
5: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8: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土影旅游度假区吗？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吧。
5: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8: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9: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好视力26周年的大型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记好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的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的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特别是对于很多听众来说，眼部的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了，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大家抓住周年庆最后一波超值福利，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夏凉被，周年庆的专属好礼，400-833-1912。
13: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4: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3: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15: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3: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16: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17: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3: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1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2: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19: 龙游家制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移得后山名俱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 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20: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县。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19: 龙游地处金渠盆地，渠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吴远福界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20: 翻开余少颂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纸有黄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他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21: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啊，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22: 这个山很陡啊。
21: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19: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21: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了，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对。
22: 滑啊，这个皮。
21: 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0: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包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21: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1: 纸张就不均匀了？
21: 对对对，你试试看，用力按，很难按的啊，师傅有诀窍的呀。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呢？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呢，是不是？那肯定是废品呐。
0: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连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20: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即东家山1号厂址为龙游造纸厂厂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民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0: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3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2: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23: 还比较稳定。
2: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24: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1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0: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2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7: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6: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

0: 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

0: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
3: 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 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2: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整个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4: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2: 邹明奇，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4: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尚有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 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

0: 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3: 王浩在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上强调，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
4: 台风沙德尔已离开我省，浙江昨晚7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3: 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在杭州揭牌启用。
4: 国内外新闻，
3: 中国救援队抵达西藏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
4: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迎来大变化，最长贷款期限40年，可协商调整还款计划。
3: 美军表示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布设的水雷。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 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上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龙湾登陆。当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作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张振峰、李延义、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出席。会上，省防指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等部门和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对宁波市、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做好陆上迎战和防汛防台相关后续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王浩指出，当前我省防御台风沙德尔已经全面转向陆上防御阶段，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既定工作安排，科学防范、强化督导，压实责任、盯紧守牢，把各项重点工作做得更细实、更托底、更到位，坚决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紧盯台风走势，对下一步面临的风险挑战做充分研判，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接下来可能还将迎来持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累积增加。要看牢、管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临山临崖道路等重点和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考虑到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以县为单位，逐乡村、逐点位动态评估风险，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对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严格依据省防止应急响应等级要求，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刘杰强调，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仗。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服务，加强河网水库精准调度，强化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短邻预报预警， 安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查源、切破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何冰倩报道。
4: 昨天下午，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一行。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安斯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当前，我们正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的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美国在产业科创、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戴安斯参议员对浙江省接待此次访问表示感谢，他表示愿助力推进中美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各领域务实合作。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驻上海总领事马志安参加会见。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三 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早上8:05，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并于9:10前后在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经会商研判，省防指昨晚7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昨天早上8点以来，全省大中型水库逐步关闸，调整为蓝红模式。到下午3点，除部分水库小幅度超汛限水位外，总体江河汛情态势平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下午1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沙德尔虽然于昨天下午4点移出浙江，但我省仍需严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显示，到今晚8点，温州市平阳县苍南县、台州市三门县临海市等2市4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提醒，综合考虑前期降雨风险与台风降雨影响，温州平阳、苍南、文成、泰顺、丽水、庆元、景宁等部分地区位于台风过程降雨极值中心，可能因超常规降雨诱发群发性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很高，应予以重点防范。海事部门也提醒，当前台风残留云系对浙江沿海水域的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巨浪，市民朋友切勿冒险前往沙滩、堤坝等危险区域。另外，记者从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嘉兴、舟山、宁波沿岸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
4: 沙特尔是今年第3个登陆我省的台风，而且登陆点都是玉环坎门街道，这是巧合吗？沙特尔的风雨实况和未来动态如何？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7: 沙德尔是继巴威白海豚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一年3登，追平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纪录。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3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近50天，台风3登玉环坎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认为，与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以及玉环半岛地形特点有关。
8: 今年整个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生年，整个的一个气候背景，然后的话呢，我们负责的高压呢是偏强偏北的，前期的话呢主要就引导台风往西北方向移动，后面的话就主要以偏西型为主，刚好我们的这温尼玉环一带又是我们这个地形上是突出去的这么一块，这样它西型的台风的话呢就大概率会要先碰到，但是三次连登这个坎门街道，这个的确有一些这个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7: 受沙德尔影响，我省沿海出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阵风，最大为永嘉、云林、九龙山53.5米每秒，16级。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绍兴等地局部暴雨，温州、丽水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下午3点，近12小时，洞头、三门、苍南、泰顺、平阳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洞头东平百浪谷158毫米。钱浩说，
8: 台风沙德尔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的一个不对称，相对于之前的那个巴威啊、白海豚啊，它的降水强的一个对流啊，主要是集中在它中心的一个南侧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个头呢比较小，所以说可能的话呢北面特别是像杭州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可能感觉大家就没有什么体感。
7: 沙德尔影响期间正是农历天文大潮期，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我省沿海主要堰潮站出现了68至158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岱山达到当地橙色预警级别，舟山胜寺、定海、普陀、宁波镇海、北仑、象山达到当地黄色预警级别，浙江近岸海域出现4到6.7米的巨到狂浪，近海海域出现6米以上的狂浪。宁波近岸海域达到海浪红色预警级别。钱浩提醒，本周末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要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8: 前期整个降水呢也就是比较大的，整个的话同期的一个雨量啊已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而且这一次的话呢叠加这个天文大潮，不利于台风那个降水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外排，比如说要注意地质灾害、山洪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3: 台风接连三次登陆玉环坎门街道，面对考验，当地干部群众在风雨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陈博文的报道。
9: 下午台风过境后的玉环坎门，海风依旧强劲，在东沙社区

0: 党员干部已经开始巡查，查看道路、民房的受损情况，为灾后恢复做准备。看到居民们正在拆卸厚重的木质防台挡板，大家赶紧上前一起帮忙。坎门街道技工委副书记郭文文说，
1: 帮助这些村民把这些挡板都拆好，恢复到原状，方便进出。另外要在整个村社开展巡查，要去看一下损失状况，再确定一下这次台风到底具体带来了多少的影响，一起帮着他们进行一个修复，还有一些清理和打扫的工作。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家户户的木质防台挡板间隔中，有的嵌了海绵吸水条，有的加了防水布。从最初的纯木板挡水，到如今加上防水布，甚至增设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正是当地在实战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面对天文大潮和雨水的双重叠加风险，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2: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守，就劝离了。
0: 从单一的防风到统筹风雨潮，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次复盘，都让基层的防汛防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清波说，
3: 我们还是不断复盘的，哪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4: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请听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5: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6: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5: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6: 它系得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5: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7: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像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5: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生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尼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6: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5: 雷尼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6: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5: 台风期间，景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6: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它做到。
8: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全省各地对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山区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上午10点，记者在玉环市甘江镇焦门塘看到，近海潮位居高不下，巨浪持续拍打堤坝， 提防承压严峻。受台风正面登陆带来的短时强降雨影响，胶门塘塘内水位快速上涨，突破警戒水位，加上受到外海涨潮顶托，塘口无法开闸自然泄洪。干江镇党员干部、应急人员迅速采取全关闸门、机械强排的方式，调度多台出水泵不间断作业，持续降低塘内蓄水水位。镇党委委员王曼曼说，
6: 这里是三面环山，地势比较低，雨水都会汇集到这个新塘河里。那如果这个水位高于它正常的水位的话，沿线村庄尤其是下胶门村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内涝。一方面是持续的关注风情雨情，强化监测力度，尤其是对这些山塘水库啊、地质灾害点以及一些溢涝点这些重点领域加强巡查整治，同时备足我们的应急队伍。
9: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对我省带来风雨浪潮影响。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内涝风险会高于前面的两个台风，尤其是台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地容易出现堤岸漫水、低洼区域积水等。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全省平原河网和大中型水库在台风登陆前都进行了预排预泄，39座并险水库和17座并险屋顶高坝山塘全部落实限蓄放空。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改山洪沟口、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
10: 沿海4个县市加上离水金华的重点地区是前置了340多万件的救灾物资，像台州温州我们都有安排强排车辆过去，然后当地自己他们也准备了一些车辆啦、设备这些。
9: 受前两次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隐患点范围也更大。在长兴县梅山镇上如村切坡建房点位，现场清晰可见雨水冲刷导致边坡土体松动，局部出现轻微滑塌的痕迹。长兴县梅山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董英豪说，为防范次生崩塌风险，他们联合地质专业人员现场评估，制定针对性防控处置措施。
11: 它原来是不在这个风险防范区里边了，本次强降雨下边的话经过雨水的冲刷导致边坡有点滑塌，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驻线入乡的队伍来对于这个边坡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还会不会有崩塌垮塌的风险。
9: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目前4000多名群测群防员已经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500多名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员进岗值守，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2: 持续紧盯雨情，强化预报预警，充分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实时研判，加密发布频次，加快响应时效，紧盯台风影响的重点县市区，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的巡查排查，严防一些次生灾害，强化应急处突。
4: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昨晚6点，我省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户已全部恢复正常用电。
8: 台风沙德尔对杭州的影响减弱，杭州市防止已下调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记者从杭州市西湖景区了解到，自今天起，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另外，铁路部门计划安排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今天起逐步恢复开行。
4: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华东、华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发改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188110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昨天在杭州滨江举行，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揭牌启用，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齐聚杭州，共商中非数字合作全新路径。
3: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本次大会是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来自18个非洲国家、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企业、智库的近300名代表齐聚滨江。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韦克·阿特尼第一次来杭州，这座数字之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十分期待和浙江开展数字领域的双边合作。
4: 非洲国家年轻人占60%以上，但非洲只有30%多人口接入数字网络，远低于全球74%的平均水平。我们热切希望和你们开展数字技术领域合作。中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非洲也具备丰富资源，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5: 浙江是中非商贸合作大省，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非洲进出口超3100亿元，增长22%。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兴产品增长强劲。省经信厅党组书记赵海兵说，未来浙江将把数字合作作为对非合作的新发力点。
6: 浙江将加快建设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积极参与数字示范项目建设，深化实施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
7: 支持在非浙企开展数字化改造业务，协同推进高性能计算、工业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8: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促进中心揭牌之后，将在杭州滨江实体化运行，机构负责人黄平说，中心实行不审视共建模式，搭建起理事会合作伙伴委员会双层治理架构，未来将重点扮演三大角色。
9: 大平台就通过大会产业对接会等载体，让我们的海康、大华、宇树等企业与非洲国家的数字主管部门、企业面对面对接，把杭州的数字基建、智慧政务、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等成熟的方案带出去。第二个是育人才，通过一些研修班、实训合作的方式，让一部分的高校走出去，到非洲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本地的人才。第三个是共建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示范项目，每年建设20个。
10: 经济大省，挑大梁。
9: 杭州1到7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7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2116亿元，同比增长23.4%。AI
11: 正成为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前不久，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杭州钱塘区展区，一台防爆四足机器人在模拟化工厂区巡检的场景吸引众多目光。这是杭州巨威科技的最新成果。今年4月，企业斩获全球首张轮足机器人防爆认证，拿到了进入高危工业场景的官方通行证。 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人杨普说，该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可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地形和气候场景。
0: 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资质之后，我们都能够进入到那种化工的那种爆炸性气体的那种区域去做一个巡检啊、勘探呀、啊。后面的话，我们会扩展极寒的，然后高温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地形，包括一些攀爬能力，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
11: 钱塘区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员王艳霞说，目前钱塘区已入选杭州市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将推动更多 AI 场景在这里首试首用。
1: 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我们区域内的汽车、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微短剧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在钱塘快速的应用落地。
11: 如果说钱塘区的突破代表了杭州 AI 在硬件制造端的硬核实力，那么余杭区则在基础软件和大模型赛道持续领跑。上半年余杭区 GDP 突破2000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半年 GDP 破2000亿的城区。众多知名企业中，名不见经传的红熊 AI 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5000万元，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接近30亿元。红熊 AI 记忆科学研发负责人孙科说，凭借自研的 AI 科学记忆系统，知识遗忘率控制在1%以下，算力消耗降低25倍，已在客服、营销等场景推出成熟产品。
3: 我们这边底层是有一关系实体的知识图谱进行存储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那我可以会有这一个多跳的关系去进行追溯。
11: 在西湖区，链主企业容量短聚正协同政府共建 AIGC 生态圈，全力推动文化出海。依托自研的 AI 本土化易配系统，单级抑制时长从传统人工的1到2天压缩到3-4个小时，已累计上架抑制剧8000多部，覆盖20种语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容量短剧品牌负责人周莹莹说，企业不仅自身做精品，更希望面向全国优质创作团队提供全链路赋能，共同做大 AI 短剧生态。
4: 我们也会面向全国的优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为他提供像比如说场地、算力啊、剧本投资、宣发、发行这样子全链路的一站式的赋能，有稳定的产能的输出，也是要深耕精品的内容，打造更加优质的 AI 短剧。
11: 西湖区文创中心副主任袁航说，政企多方协同合作，正不断推动产业向精品化和科技融合方向迈进。
5: 政府在这里呢起到的一个合伙人和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企业平台提供空间资源，由我们的链主企业发挥他们的行业的引领优势，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后续呢，我们将重点往这个精品孵化和科技融合这个方向再走。
11: 从钱塘的机器人到余杭的 AI 大模型，再到西湖的 AI 短剧，杭州各区县正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一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正在加速崛起。
2: 新学期临近，不少孩子亮起心理红灯。记者走访发现，杭州多家医院的心理科门诊量明显上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6: 记者在省中山医院心理康复科主任裴双义的门诊看到，前来就诊的学生患者不少，其中高一、大一新生居多。裴医生说，近期学生就诊比例增加了至少30%。他上午刚接诊了一名高一新生，感到人际交往的压力很大。
7: 他一进到学校，他就觉得不舒服，一会儿头痛啊，一会儿头晕呐、啊，一会儿恶心呐、啊，反正各种的不舒服。
6: 裴医生分析，初高中生的开学焦虑源于环境切换的应激反应，加上青春期情绪调节能力不成熟，更容易出现失眠、头痛、腹痛等躯体化症状。针对这名患者，医生采取了心理疏导联合抗焦虑药物的方案。除了腹痛、失眠等症状，行为变化更值得警惕。浙大二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郑磊磊曾接诊一名高中生，在情绪压抑时竟给自己一侧耳朵打了7个耳洞来宣泄。郑医生提醒，当孩子通过制造疼痛来暂时消解内心的负面情绪，且越来越依赖这种方式时，就是需要专业评估的明确信号，一定要尽早寻求心理评估。此外，杭州市七院、杭州市中医院、省立同德医院等多家医院的学生心理咨询量都明显上升。面对孩子的开学焦虑，如何缓解调节？杭州市省教院实验学校副校长王英子建议家长不要突然高压管理。
8: 就是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开学的仪式感，或者在家里准备一顿美食啊，带孩子们去文具店挑选他们喜欢的文具用品，告诉他们开学了，我们给你做足了准备，你放心大胆的去。
6: 专家同时提醒，家长应循序渐进帮孩子调整作息，多倾听，少说教，用积极鼓励代替反复催促。如果孩子失眠、食欲差或莫名腹痛、头痛持续两周以上，应及时就医评估。
9: 记者日前从杭州机场了解到，10月2号起，杭州机场将恢复杭州、青岛、温哥华往返洲际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运营，每周五执行一班，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这条航线于2016年首航，长久以来服务华东地区大量的附加留学、探亲、商务及旅游的旅客。
1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2: 整一个。
1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2: 整一个。
1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1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0: So easy，
1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6: 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9: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00多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超过1公里。
9: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昨天中午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在逐渐的减少。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
2: 昨天下午五点，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的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另外，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三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没有中断。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浙江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有的连夜奔赴灾区，有的紧急筹措物资捐款，为前方救援提供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0: 灾情发生后，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时间组织西藏分公司人员和设备，从林芝连夜赶赴灾区。1200多公里的路程，队员们一路轮换驾驶。分公司负责人倪俊阳说：“
21: 我们这次带的有无人机、喊话器探照灯，还有 L3 的激光点云设备。我们要连夜前往灾区，希望能够尽我们自己一点的绵薄之力。”
20: 28号上午，无人机飞手和消防员一起挺进吉隆受灾核心区。现场道路损毁，部分区域人员和车辆难以通行，无人机成为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运送物资的重要工具。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帅杰说：“
22: 对，我们第一批就是当天就出发了，所有的路全部损毁了，过不去的地方用无人机吊。目前我们已经在能进去就最深的地方了，已经在核心区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侦测，就是搜救，再一方面就是做这个物资调运。”
20: 此外，多个浙江社会救援力量也已做好救援准备。27号晚，公羊救援队两名高级指挥员、四名侦搜和直升机救援任务员抵达西藏吉隆县。公羊救援队现场指挥何庆说：“
23: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淤泥达1.5米以上，据现场指挥的要求，全体进入待命状态，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体。为大型设备进入创造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和挖掘掩埋人员做好攻坚准备。”
20: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的爱心捐赠也在持续汇聚。灾害发生后，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运两批生活物资。第一批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物资，第二批5000箱方便食品目前已运抵灾区。由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及公益宝贝爱心商家支持的雨衣、雨鞋也已经从拉萨装车发往吉隆县。27号，阿里巴巴宣布追加1000万元捐款。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说：“
24: 收到灾情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我们在追加了1000万的捐赠，用于吉隆县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置工作。后续我们会全力以赴地配合国家做好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0: 另据了解，浙江省红十字会也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接西藏日喀则市红十字会拨付30万元专项救灾救助资金驰援灾区。宁波市、嘉兴市、海宁市红十字会分别拨付10万元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我省红十字、心理、搜救、赈济等各类救援队已进入全员备勤值守状态。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晚7点，北部地区山洪造成了579人死亡，超过1900人失联。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北部地区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5: 浙江之声。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

0: 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对于已发放的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当贷款利率水平与全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偏离达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借款人可以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或申请新发放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管理办法》试行。其中，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充分借鉴白名单机制经验做法，对不同所有制项目一视同仁，满足商品住房开发项目合理融资需求。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合理调整贷款发放时点，适当优化收入偿债比上限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上限。
0: 证监会昨天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平稳有序做好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退市监管，配合地方政府推动房地产违约债券处置出清。
1: 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将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税制要素保持基本稳定，实行11%-13%的幅度税率。业内人士表示，将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有利于简化税费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有利于公平竞争，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超过2.4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
0: 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以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昨天起，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税征税范围。
0: 国际油价28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1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43%。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02%，标普指数下跌0.25%，纳指下跌0.52%。
0: 美元指数28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99.703。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 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福利

0: 一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地时间27号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没有伊朗水雷威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不得通行。
3: 日本陆上自卫队昨天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村田晃大是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今年3月24号，他带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
1: 声锐评。
4: 新版道交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红网发表文章说，这一立法突破的意义重大，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基础制度有了法律依据。它从国家层面划清了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边界。 L2 级辅助驾驶仍由驾驶员全责，在特定条件下 L3 级以上激活状态则由车企担责。这一责任线的厘清，既为产业扫清了法律障碍，也让消费者提供了明确的制度预期。但立法破冰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例如，激活状态如何认定？人车交接的灰色地带如何定责呢？制度设计不能止于划线，建议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强制性的车载数据记录和防篡改标准，确保事故可追溯；二是在举证责任上，应由掌握数据的车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三是尽快推出适配自动驾驶的专属保险产品，并明确违章处理的具体细则。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的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
3: 应届硕士毕业生在上市公司星宇股份管理类岗位入职1个多月后，被公司约谈要求提交离职申请，离职证明必须标注为个人原因，如果拒绝主动离职，企业将把他们调到车间一线操作岗位。新京报发表文章说，离职打螺丝2选1，利用岗位落差进行羞辱式逼迫的操作，不仅粗暴，也涉嫌触碰法律红线。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裁减人员2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需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将裁减人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显然企业没有做到这些。江苏常州市人社局日前发布的通报定性承认了这家企业行为欠妥，但是企业仅对人力资源总监停职被网友质疑为罚酒3杯。毕竟如此大规模的解聘行为，恐怕不是人力资源总监一个人所决策。这起事件也警示企业用工自主权和裁员行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如何更有效地规制隐蔽的软裁员手段，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4: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1: 让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北京时间7: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0: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1: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2: 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要带着大家去喝茶。在宁波鄞州东吴镇天童老街上，沉寂半个多世纪的百年茶号王双河茶行重新开门迎客。主理人是王小英，也是王氏家族第五代传人。要说这王双河茶行始于清朝同治四年，他的先祖王苍龙是王安石的后人，当年一碗太白山野茶打动上海客商，就此开启了茶叶生意。商号的意思就是客商和和，茶艺双赢。茶行鼎盛时期，前店后坊茶巷远销互用，后来因为时局的变迁，爷爷骤然离世，全家迁去了上海，这茶行呢就此歇业。但是祖辈口中天童老家的茶故事在王小英的心底萦绕不绝。2024年他回到天童，半年筹备之后重启茶行。他坚持做长期主义，茶行有两大抓手，第一呢就是寻访太白山野生的茶树。清代诗句太白煎茶晚发香，蒙蒙云气过兰香，写的就是这里的野茶。野茶的产量稀少，大多用于研学和少量的定制。那天童还是日本茶道的源头，南宋荣西禅师在这里习得点茶，带走天童的茶籽，写下吃茶养生记。为此呢，王小英拜师非遗传承人复原